当地的几个富豪，让他们带着黄金到燕国军队去，把它送给燕国的将领，告诉燕国将领说我们马上就准备投降了，那么贵军马上就要进城了，我们来送点宝礼是希望贵军进城之后保护我们家族的利益，不要杀不要抢。那么燕军将领这一天太高兴了，这些土豪们的为了保护自己都送钱了，他们的消息最灵通的，所以啊，燕国将军现在攻什么城啊，就静静的等待着受降吧，接受投降吧。然后准备了那1000多头牛怎么办，把这些牛的身上披挂上锦绣绸缎，红色的红绸缎上用黄色的画给它画上什么呢，画上龙，打扮好了，牛的脚上都给它绑紧了利刃，长长的尖刀利刃绑在牛脚上，那牛的尾巴上呢就是绑的草，草上就是蘸足了油脂，一点就燃，然后就让自己的士兵，那些身强力壮的士兵全部埋伏在城墙下边，而城墙墙头上面呢都是些老弱残兵，还有一些妇女儿童就在那里守城。你看对方一看呢，那只有松懈的。然后呢，因为燕军离城墙总有一段距离，里面在干什么外边不知道，里边就把那个城墙挖了几十个洞，有牛的身体那么大的洞挖了几十个。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的一下子发起了进攻，把这个洞打开，牛的尾巴上点火，然后5000壮士5000士兵啊衔枚随尾跟进，尾随的跟进，跟在这1000多头牛的后边，这牛火一点尾巴一发热，发疯的向前冲，那就是所向披靡。自古以来谁也没见过所谓虎牛阵，亏他田丹想到了。那么燕军军人呢，谁知道这来的是啥，夜晚只看见火光冲天，但是遇到的非死即伤，所向无前冲过去，但是后面不声不响的跟着身强力壮的士兵跟着这样杀出去。这一接触啊，燕军立刻大败，只是疯狂的夺路逃命而已。就在这一场厮杀中，那位只会说人坏话啥本事都没有的燕军的那个统帅齐杰就这样被杀死了。究竟是碰在牛的刀上，还是士兵杀的，还是牛踩死的，谁也不知道。这就是齐杰的一个下场。齐国被燕军占领的70多座城市就这样收复了。因为这支军队杀出去之后，对方没有统帅了，群龙无首，齐军呢所过之处每个地方都迅速的重新回归齐国。这样70多座城市啊，那就比乐毅进攻的时间更短了，攻下来了。再说齐明王的儿子，他的太子也逃命啊，他躲在一个太史的家里，这个太史的名字叫做角，太史角。而太史角的女儿呢相中了这个公子，所以两人私通，有了这个私情，比较生下孩子。这位太史啊，不管怎么说，你女儿嫁了谁，没有明媒正娶，那就不合礼。所以哪怕呢，他的女儿后来做了王后，做了齐襄王的王后，太史不认。这个当然，他反对自由恋爱，显然是一种封建思想。但是这个太史的骨气表现得充分，不因为女儿嫁的是国王，咱们就巴结上去，相反是不认。父亲不认，这女儿认不认父亲呢？说这个他女儿啊，后来做了

0: 有厚重的文化根基，那么齐国的文化根基有什么特点？
1: 西周初年，齐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国，他一到呢，他的治理啊，就是崇尚无为而治，因其俗，简其礼，发展商业、渔业、工业、冶炼，啥都可以，所以这就奠定了这个齐国的一个文化基础是什么？就重经济，不重礼仪，而且呢偏重于道家学说。那么到了战国时代，齐国换主了，换姓了，田氏代姜，姓田的夺取了姜氏的齐国，这文化变了没有？还是黄老道家学说。所以整个齐国的文化根基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以黄老道家思想为基础，重视经济发展呢，不重视礼仪的教化。
0: 田丹坚守孤城作战，运用他的谋略和智慧，最后成功复齐。之后他力图改革，政绩不俗，但是在接下来攻打聊城和敌人的过程中，他却屡遭挫折，而这多亏了一个人物的帮助，他才能够取得两次战争的胜利。这个人物就是鲁仲连。那么鲁仲连又是谁呢？在齐国争雄于诸国的过程中，还有哪些人才呢？
1: 田丹他出任齐国的国相了，被封为安平君了。他到莒城把新任的齐襄王迎接回到首都临淄，回来之后当然他的功劳最大，所以呢现在齐襄王封他为国相，而且给他有封地有爵位。田丹做了国相之后，一个草根将军居然做了国相，现在田丹可有地位了。田丹一次发兵去攻打北狄，出发之前呢就有一个齐国的名人，身无一职的名人，这个人叫鲁仲连。鲁仲连就对他说了，说将军，你这次伐敌不可能攻打下来的。田丹不服气，我在那样惨败的局面下，残破的城墙，我率领着那些老弱病残在收复了齐国，别说个北狄，我有什么打不下来？果然呢，他打不下来，而且有童谣讽刺他，戴的帽子有多么大，拿的剑多么长，就是打不了胜仗。这个田丹回转过来问鲁仲连先生了，说你前天说我打不下来，我真的没打下来，什么原因呢？鲁仲连说啊，他说你当时什么情形？当时国破家亡，大家在那里织席子，你也去织；大家在那里筑城墙，你也去筑。你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仇敌忾，大家都没有私有财产，有的都是一腔仇恨，这样打仗当然赢。现在不同了，你官做大了，你富有了，你现在爱惜的是生命而不是国家，所以你的士兵会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而去为国家打仗吗？这个田丹说对了，这个人的地位一变啊，他啥都变了，所以马上呢身先士卒，击鼓进兵，最终把这个敌国拿下来了。这个田丹遇到的鲁仲连，在战国策里，在史记里都有很详细的记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这一次齐国攻打燕国还有一个城，打是打下来了，可是呢这个将军啊，进也不对退也不对，我们不知道这个将军的名字，他守的城是聊城，因为他退不回去，燕昭王怀疑他叛卖，有叛国之心，想搞独立，而齐国人来攻他，他守城的本事又很强，齐国人攻了一年多啊都攻不下来，退回去可能被杀头啊，再进攻一个人不能翻天啊，怎么办？在两难之际，这个鲁仲连去了，写封信设计城去，说您的守城是可以和古代

0: 的卧底一向比美的，显示了你的本事，你的功臣攻下来，你对燕国立下了大功劳。现在其实啊，两边都可以走得通，你要退回去，有名会把你当作功臣的欢迎，你要不回去，那么你就东游齐国，也就是说委婉地说投靠齐国，齐国会划给你一块地方，满足你的生活需求。你这样守着，你要知道大势所趋，田丹把七十多座城都拿回来了，收复了，你这一座聊城算个啥，迟早是要收复的，把你的城夷为，搞个一年两年三年，你没粮食吃，甚至没水喝，你还怎么生活呀？最后这位将军啊，听了这个鲁中年的这番劝告之后，有的时候呢，据说他是自杀了，这个问题呢解决了。所以在齐国就有那么一大批人，鲁中年前面说的王族、田丹，他们平常没有显示出是一个大忠臣，多么有本事，但是当国家危亡的时候，他们的本质立刻显现了。在齐国这样诗人太多了，我们这里说田丹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这说明齐国它是一个了不起的泱泱大国，厚重的那个文化底蕴使得它没有亡国，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没有田丹也有张丹、李丹。好了，现在齐国还是齐国，燕国还是燕国，只是没有霸主了，但这个天下大家争霸呀，总是有霸主的，战国中期的霸主你在哪里？请关注下集，谢谢。
1: 赵武灵王为什么要让赵国的子民穿上胡人的衣服？屡战屡败的赵国是如何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强国？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1集《雄才大略武灵王》。

0: 家讲坛栏目由酷我音乐独家冠名播出。
1: 战国时期，赵国处于四战之地，不利的局势使赵国连年征战不得安宁。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赵国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君主，他就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为了改变赵国被动的局面，决定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那么胡服骑射给赵国带来了什么？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最后又因为什么样的心理弱点给自己带来了悲剧的结局呢？华中师范大学刘新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21集雄才大略武灵王。
2: 战国中后期的霸主在哪里？他在北方草原上，这就是赵国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赵肃侯24年，这位戎马一生的国君虽然不是霸主，他去世了。他的去世引起各国诸侯的重视，前来吊唁的各国诸侯，每个国家都是来了10000兵力，啊，吊唁要这么多人吗？他们来吊唁，没怀好心，来找岔子。面对着这样一种乌云压城的形势，办个丧事，各国各有一万的兵力，兵临城下，赵国怎么办？赵国联合了几个国家，在外围形成交叉之势。然后下了严格的命令，诸侯各国的军队不得进入赵国的国界。来吊唁的使者，少量的人带着吊唁的物品进来之后，由赵国专人负责把他们送到首都邯郸去进行吊唁。这个时候的赵国处于一级战备，所以各国来的最多10000士兵吧，您还能闹个什么大事儿？而且人心不齐，

所以呀、大家看个热闹，规规矩矩调阅完赵叔侯走了。这事儿与新任国君赵武灵王其实没啥关系，因为赵武灵王呢他还没有成年，也没有亲政，所以处理这些事儿都是赵国的大臣们。你就可见赵国的大臣有能力有能量。赵武灵王亲政之前啊，大臣们给他安排了博文师三人，广见博文的给他传授知识，还有思过官三人，专门监察我们年轻的国君有什么过错，一一进行纠正。所以这位国王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到了亲政的时候，首先就是召见他的顾命大臣，出身于鲜鱼族的肥义。这位肥义对赵肃侯、对武灵王，以及对于武灵王后来他的儿子赵惠文王，都是忠心不二。召见这位老臣，增加他的爵位，增加他的俸禄，表现出对德高望重的人这种老人的尊重。那么以此类推，凡赵国80岁以上那些高德的人，每个月都要慰问，都得送礼。所以从一开始这个赵灵王就体现出不一般的气度。赵武灵王同时代的秦国就有三代，秦惠文王老衲呀，再就是秦武王举重健将，再就是秦昭襄王，楚国有楚怀王，齐国呢有齐宣王，还有燕国有燕王哙，有燕昭王。这其中有几个厉害角色，一个是秦惠文王、秦昭襄王，再就是齐宣王，还有燕昭王。这几个厉害角色碰到同一时代了，但是赵武灵王呢，他就处于啊秦惠文王和秦昭襄王之间，秦武王时间段里，碰见这么一些个老辣的对手，所以想在中原称霸，那谈何容易啊！所以这段时间，包括他的父亲赵肃侯的任内，和诸侯国几乎经常发生战争。赵国虽然不落下风，但也没有占到什么上风。武灵王即位的时候，一看当前的形势呢，到中原争霸那还不是个事儿。这最关键的是自己的国家吃紧啊。赵国怎么吃紧？因为赵国它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南边以邯郸为中心，是农耕文明；北边以代郡为中心，是游牧文明。也就是说，北方接近北方少数民族，南方接近华夏文化，恰好又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就嵌在赵国的心脏里。在赵国的东部，而且把赵国一分为二，这就使得赵国啊有个问题了，邯郸无法有力的控制全国。再就是全国的南北交通，你非得绕过中间的中山国，中山国属于北狄族，北狄的鲜鱼族，他们非常顽强，曾经早在战国初期魏国称霸的时候，魏文侯就派乐阳，也就是乐毅的祖上，去灭了中山国。乐阳是个很厉害的将军，中山国把他儿子杀了，送来儿子的肉羹，哎呀喝了，这样一来中山国不战自败。自从这个魏国灭了中山之后，中山有几十年没有这个国家。当时的赵国为什么会让魏国来灭中山呢？魏国离中山国远了，赵国的想法是你魏国灭了中山，地方

0: 太远，是一块飞地，你无法控制。再就是你灭了中山，对我赵国有利，所以建立个魏国灭了中山。但是中山国人在灭国之后，他们退到太行山，退到太行山的大峡谷500里大峡谷中，只要人在，那经过不到30年的努力，他们又在原地复国了。而这个时候的魏国呢，已经是日薄西山，霸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法控制这个远远的这块飞地。而现在呢，他嵌在赵国的心脏，这就好像一个人心脏得了一个肿瘤，那会舒服吗？那会安全吗？所以赵武灵王觉得这个中山国非得灭掉不可，因为他不是老老实实的不就在这个中间生活着，他经常是和周边的什么齐国啊、燕国啊互相勾结，这个赵国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危险。这是他的内部，而他的外部，北边、西北边有多种少数民族的部落政权，他们是东胡、灵胡、匈奴和鲜虞，这么多的部落都是游牧部落，他们善于骑马射箭，来去如风，所以这对赵国的外部环境又可以很大的威胁。你想想，这么一个赵国，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民风民俗，中间恰一个中山国，外部围绕着这么多的北敌，这国家的日子好过吗？所以他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赵国的心头之患中山国会被消灭吗？赵国推行胡服骑射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1集《雄才大略武陵王》。赵武陵王为什么要让赵国的子民穿上胡人的衣服？屡战屡败的赵国是如何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强国？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1集《雄才大略武陵王》。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名叫春天的网友提问：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国界是如何标示的呢？
0: 其实从春秋时代开始，这个国界呢都是分明的，管国界的官员叫做封人，就是分封的封，封人。你像郑伯克段语嫣，他就是一个管理或边疆的官员。这个封字两个土字加一个寸字，表示什么呀？表示边界上寸土必争，这国界要清楚。那么到战国时代，国家少了，一些大国兼并的小国就把小国划归入自己的版图，然后呢，国与国商定，在国界上要又有驻军，有的要设关卡，来往要收税呀什么的呀，所以这样一来，国界就分明了。
1: 常年遭受邻国侵袭的赵国，四方受敌，苦不堪言。对此，赵武灵王一方面联合邻国共同出兵稳定边境，一方面在全国上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推行胡服骑射，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强项。随着赵国军事实力日渐强盛，灭掉心腹之患中山国也指日可待。那么，赵武灵王是如何想到利用改变服饰方法来提高军事实力呢？
0: 这个武灵王胆子很大，经常呢是骑马到处跑，走的地方多，他就会想出一些很好的办法来。经过考察，他认为赵国要强大，首先就是要移风易俗。这个移风易俗啊，不是说要从一种落后的文化改变到怎么先进的文化，倒不是这样。究竟什么文化是先进的，其实是各有特点，起码在赵武灵王看来是这样，所以他觉得

胡人居胡地吧，他们有胡人的生活方式，游牧部落，善于骑马射箭，他们的服装就有特点了。中原的服装都是长衣、长袖、宽大，这是礼仪的需要。但是北方的胡人，他们都是短衣、锦袖、紧身，这个时衣呢，骑马射箭，比如说上马吧，他非常上马啊，你叫中原人来，哎，这个衣服啊扯了半天他还上不去，是吧？所以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你要征服胡人，你非得胡服不可，你要和胡人打仗，你非得懂得骑射不可。所谓胡服，就是穿上胡人的衣服，他便于骑马打仗。所谓骑射呢，就是骑在马上射箭，而且要求精准。这就和华夏民族的各国打仗以步射为主不同，步射是站在地上步兵的射箭啊，一排箭如飞蝗射出去，蹲下来再装第二支箭，这是华夏民族这个也用射箭正规战。但是胡人不这样，骑在马上射，射了就跑了。但是胡人有他的缺点，他没有纪律约束，打仗也不讲个阵势，摆个什么阵啊，怎么个冲锋啊，怎么个撤退呀、啊，怎么个迂回呀、啊，这胡人不讲究这个。所以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学习胡人的胡服，学习他的骑射，但是呢要用华夏民族各国军队严谨的军纪来对部队加以约束，讲究作战的方式方法，那就会建立一支军队，既高出于北方的胡人，也比中原各国的军队更加高明，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一来，这个胡服骑射的优点很明显，而且在吸收这个优点的同时，也要去掉缺点，使它比胡人的胡服骑射更好。那么这种优势不是赵武灵王一个人看到了，可能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特别是赵国人，一个国家内南北一比较就知道胡服骑射的好处。但是赵家的族人，他们是很早就接受汉化的，接受华夏文化，甚至于比秦国还更早，因此呢他们以接受华夏文化为光荣，以胡人的文化为落后。就像孟子说的，我自听说由夷变夏，未闻由夏变夷者。夏是华夏，夷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一个总称。我只听说由蛮夷的文化你转向华夏文化，那是由黑暗走向光明。那么如果相反，抛弃华夏文化再采用这个胡人的文化，那就是由光明走向黑暗。这种传统是华夏人的一种自负自豪，究竟对不对却是两码事儿。但是赵国他这个公族人王族的人会顽固地认为，华夏化了就不能够夷狄化，这与赵武灵王的叔父，也就是赵肃侯的亲弟弟叫做公子臣为代表，这个公子臣顽固地坚持的就是这种华夏文化。但是同样的胡服骑射，有胡人背景的官员像以肥义为代表非常的支持。所以当武灵王提出这个胡服骑射的这个要求之后，肥义是不但表示赞成，而且坚决支持，而且鼓励赵武灵王把这一个民俗改革坚持下去，带动全国的政治、赋税、经济等等各方面的改革，肥义给予坚决的支持。但赵臣呢是坚决的反对，赵家的那些个公子王孙那也都是跟着赵臣一样坚决反对胡服骑射，因为这个是由光明走向黑暗的，哪是光明哪是黑暗也没一个标准。赵武灵王首先派人去告

祝他的叔父公子神要虎符其热，公子神当然拒绝。武灵王认为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呢上门去劝说，对他表示出十分的礼貌，当然也要表示呢一种权威，你是我的叔叔，是老臣，你毕竟是我的臣子，国君要一呼百应，叔叔要带头。就在谈话的第二天上朝，公子臣穿上胡服，和他的侄子这位武灵王一样，穿上胡服去上朝了。这样只要这两个人通过了，匪议和公子臣赞成了，支持了胡服骑射，这就比较顺利的啊在全国实行起来。那么这个实行起来，它也是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在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变法革新，赵国的变法革新就是这个胡服骑射。赵国的胡服骑射不仅仅是自己建立了一支轻骑兵，他的所有军队不再是步兵，而是骑兵，要征用大量的马匹，马匹赵国的不够，还有胡人献马，因为他征服了灵狐啊，这个东狐还有匈奴，他们都有马，他们献马，他们不但献马还献人，他们那些个彪悍的勇士们看见赵国和我们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风俗，而且在赵国呢那个做骑士的待遇特别高，大家都来报名，只要这些部落对自己的人不加以限制，都可以进入赵国的军队。而进入赵国军队不但待遇高，而且有本事的在这做教官，有军官团，所以这样一来，赵武灵王迅速的建立起一支所向无敌的骑兵部队，这恐怕也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的骑兵部队。有了这一支部队，北方以他的纪律性，以他的讲究作战方式啊，对待什么灵狐、东狐、匈奴、鲜鱼是不成问题，对待南方各诸侯国那种战争那更是不成问题。所以武灵王的这个胡服骑射的明显结果就是，首先攻打他心脏里的这个中山国，在他退位之后啊一两年就把这个中山国全部给拿下来了，这也是最后解决了中山国。那么以后的中山国都汉化了，或者说都赵化了，成了赵人中的一支，从此以后这个中山国再没有复国的机会。同时呢他战胜了北方的那些个多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政权都归附于赵国，因此呢赵国的领土扩大了至少一倍。而现在在北方草原上大家都为赵国马首是瞻，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北方草原霸主。成为北方草原霸主之后，武灵王他开始禅让了，在征服北方这个民族的过程中，他就想啊自己要腾出手来，不能够尽管国家政治啊这儿那儿什么杂事儿，又要去打仗，所以呢他就决定自己退位，让自己的小儿子坐上这个国王的位置，这个就是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他自己呢就称祖父，祖父的意思国主的父亲，主的父亲。上位个赵和是把国家的杂事处理杂事交给他，他手下有群臣会处理得很好，而自己呢腾出手来当主父去征服中山国以及北方的各个民族。45岁的时候这个任务他完成了，觉得自己啊年富力强，取得重大的胜利，整个大赵国北方霸主是他争到手的，这就使他又有了一个想法，北方征服了咱们是不是要向中原进军来称霸中原呢？如果要称霸中原，凭着我这个祖父恐怕是不行，这还得以
赵王。

0: 赵国的身份。那么以赵国的身份，自己亲手把位置让给了小儿子，而且给小儿子呢安排了两个好的辅佐啊，就是国家两个大臣，一个肥义，一个公子臣，让他们都忠心耿耿给我辅佐赵惠文王，辅佐他的儿子。这个时候他想自己能够复辟就好了，能够重新掌管整个赵国。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在想怎么样一步步收回权力，再来做赵国的最高统治者。
1: 赵武灵王潜入秦国实地考察的真实目的是什么？雄心勃勃的赵武灵王最后为何会饿死在自己的寝宫里？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二十一集《雄才大略武灵王》。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问，在战国时期弓箭在当时的战场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0: 在三家分晋的时候，最后的一战就是智伯联合了韩魏两家围攻赵氏，赵氏呢赵襄子就退守晋阳，现在山西的太原，在这里凭什么守？而且一守就守了三年，就是凭弓箭。宫殿里的柱子下边的墩子都是铜做的，把它抽出来铸箭，所以这个箭呢射了三年啊。因此我们说箭的作用是什么呀？远距离的进攻和防守。
1: 攻占中山，赶走灵狐，消灭楼烦后，赵国的实力达到鼎盛时期。退位做主父的赵武灵王并不甘于现在的成绩，他想要的更多，所以他就想要改变赵国的现状。那么赵武灵王的私心会给赵国带来哪些影响？
0: 有一次朝廷聚会，他让小儿子赵惠文王赵和来主持，他就坐在旁边观察宗族以及大臣们行礼的仪式。当然首先是大儿子来行礼，他一看呢，大儿子赵章五大三粗，非常颓丧，在他弟弟面前下拜，这心里啊略过一丝凉意，一丝歉意，一丝酸楚。怎么长子落到这个地步呢？怎么就没有掌权呢？一个办法，这样就是把他升为代郡的啊，不是一个郡主，而是代国的国王，自己重新执政就有希望了。只有了这么一份私心，所以他采取行动，要想立赵章为代国的国王。但是和肥义商量啊，肥义啊非常坚决，这人固执，一条道走到底的。您交代我的是辅佐新主赵王，也就是赵惠文王，但是你这样一做，整个赵国就被打乱了，赵国分裂了，成了两个国家。你说你在可以掌握两个国王，你去世以后怎么办？两个国家弄得不好就成了敌国，赵国瓜分两个国家的时候还大得了吗？强得了吗？所以肥玉是坚决不听从，而郭子成也不听从。哎，我们的新主子是你安排的，我们既然是你安排的，你儿子的臣子，那对不起，我们得忠于他。您这个方法行不通，赵武灵王现在指挥不了他的赵国的旧臣了。我们说赵国的臣子都是挺厉害的，有能力有能量的，就在这里。赵武灵王也是有能量，不仅有能量，比他的臣子比较起来更有胆量。 我们前面说他走遍了自己的国土，这在战国时代极少有，而且他还到了别的国家。当然到北方的都护、宁胡、楼烦、匈奴那是常去常往，哎，有那么一次呢，他居然到了秦国去了。为什么去？因为秦国的秦昭襄王坐上这个位置有他一份功劳。秦昭襄王他哥是秦武王，秦武王是王后生的，是太子，顺利的坐上国王。但是他特别好举重，身边就有几个大力士经常比武。终于在到达东周洛阳去观赏天下九鼎的时候，他想把我们雍州那个鼎举起来试试，结果呢鼎举到半途掉下来，把那个腿髌骨给压碎了。但是这个也不至于死啊，哎，他就死了，当天晚上就死了。所以呢还关键不是腿受伤，是内伤，哎，内伤无法医治死了。这要做四连位又去世了。所以呢诸子争立，秦惠文王的儿子多都想当这个秦王，而当时的公子季是在燕国做人质，就是赵武灵王派人把他接回来，然后护送到秦国。至于说回到秦国能不能做国王，武灵王也管不上。但是现在赵武灵王要去看看这个新立的国君究竟为人怎么样，有没有能耐，尤其是他妈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所以他装作使者的随从到了秦国，啊，见了秦宣太后，见了秦昭襄王，然后走了。秦宣太后、昭襄王居然没有发觉，然后觉得这个人气度不凡，派人去追，他早就走了。所以赵武灵王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但是由于自己呢想重新掌权，因此呢他就想立代国，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这样一来他的结局就没有什么好下场了。
1: 宣太后一生历尽艰辛，备受争议，她到底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2集《传奇宣太后》。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名叫龙江的网友提问，如果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商鞅变法比较，谁的影响更大呢？
0: 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是赵国时期的一个重大改革，轰动全国。秦国的商鞅变法更是永在历史。但是这二者啊，他们不能互相取代。在秦国你就不能搞什么胡服骑射，没必要。在这个赵国，因为他的两个中心，那北边以代郡为中心，那是游牧部落；南边以邯郸为中心，是农耕部落。要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要强盛起来，所以采取呢，学胡人，穿胡服，是吧？骑弓马射箭，这样一来，赵国成了北方的霸主，秦国成了西方的霸主。他们这二者啊，都是重大的改革，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呢，不能互相取代。
1: 既心疼长子，又想重新掌权的赵武灵王，试图将赵国一分为二。此时，在忠臣肥义的辅佐下，赵惠文王羽翼日渐丰满，已牢牢把控兵权，而他的亲哥哥赵章也在积蓄力量，准备开始夺权。一场兄弟的残杀拉开帷幕，那么挑起这场战争的赵武灵王将会有怎样的结局？公子赵章为了得到王权又做了哪些准备？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1集《雄才大略武灵王》。
0: 赵章是有野心的，武灵王给他配的一个相，就是专门做他老师同时对他进行监督的人叫田伯离，那更是一个心底阴暗的人。所以这两个人碰到一起的时候就必然发生祸乱。

一年，他们父子三人有一场大聚会。赵武灵王，也就是祖父，他和长子赵章，现在是代郡的郡主，他们呢住在一个宫里，这个叫沙丘宫。住在一个宫里，这个时候，这个父子两个住在一个宫里，赵章和田不离，他们就得商量一个事儿，如何把那个赵王捅出来，把他杀了。不管父亲同不同意，杀了他就剩我一个，你看是不是要我来做赵王？那么他们就派人假传武陵王的旨意，招赵王，招赵和。赵和手下匪役啊早有准备，他商量，他找了一个卫队长商量，他说以后凡是有人招赵王、见赵王，都是我先去，我先去确定没事儿，是安全的，我们的王再去。非议就跟着来者，跟着来招的人去见武陵王，但是进了武陵王的宫里却没见到武陵王，只见到两个人，他们是赵章、田不离。赵章、田不离一看呢、是非议来的，赵和没来，肯定呢赵和发现了我们的计划，那先就把肥义给杀了。所以肥义啊一代忠臣，明知是死就这样死了。他出发之前，这个卫队长，卫队长是个将军，叫做信妻，跟他讲了，如果我不回来说明出事了，你呢赶快派兵包围武陵王的宫殿，然后派人送信请公子臣带着军队来支援。非议没有回来，信息知道出大事了，所以马上带领卫队去包围了武陵王的宫。包围起来之后，正在攻打吧，外边公子臣得到信，马上带着大部队围他个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以后让宫里的人都给出来，所以宫里的人一个个出来。赵章一出来，当然这就有一场搏斗，把赵章给杀了。唯独武陵王不让出来，关在里边，门关起来。这武陵王在里边孤独的一个人在宫里边，吃没得吃，喝没得喝，就在里面掏鸟蛋挖老鼠暂时充饥。这个时候的赵惠文王知不知道这事儿呢？知不知道呢？本来这个公子臣和信妻商量，信妻说我们是不是要报告我们的赵王，赵臣说不能，你想想啊，我们围攻的是武陵王，是祖父，已经包围了，我们杀的谁啊？杀的是赵章。如果说现在我们主子一来见到他父亲，是不是还得跟他父亲做主？他父亲做主，我们呢就要被他灭三族，所以那我们就彻底完蛋了，不能通知我们的赵王，我们这样围下去，祖父去世了，我们赵王也终究会接受这个事实的。所以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啊，他是装聋作哑，没有撤销包围，而部下呢也就假装啊，咱们忘了去报告，围困在这太忙，所以呢三个月时间你哪能够没有个人没有个时间去报告啊，去请示啊，去商量啊，就是有意的困死了这个赵武陵王，只有他的死才能够带来赵国的太平。赵武陵王一代英雄，在处理个人问题的时候，由于他的任性，由于他的自私，所以呢最终是一个悲惨的结局。我们说他是一个英雄，他的前半生整个一生都是英雄，从做祖父的这三年造成的悲剧。我们常常说悲剧英雄人物，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又是一个悲剧人物，
但是不好称为悲剧英雄人物。要是悲剧英雄人物，他的英雄事迹和他的悲剧结局一定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为了胡服骑射收复这个心脏的中山国，为了战胜诸胡而斗争，最终牺牲了，死了，两难的境地下他死了。那么这样他绝对是一个悲剧英雄，因为他的最后的悲剧啊和他前面英雄的事业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他既是一个英雄又是一个悲剧，但是却不能够称之为悲剧英雄人物。经过武陵王几十年的奋斗，赵国终于成了草原上的霸主，不因为他的死这个霸主就去掉了，赵国继续做霸主。北方草原上的霸主是赵国，那么西方的秦国他们现在向哪方面发展呢？他们要向南方发展，你做北方霸主，咱就呢向南方扩张。赵国领土扩大了一倍，秦国也要扩大一倍，不向河东发展却向南方发展，那么他们将要干什么呢？如何才能使秦国的领土扩大一倍，奠定逐鹿中原的经济基础呢？请关注下集。

0: 每日一席话，
1: 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加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2: 这段话出自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讲话。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人才。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在人才培养、激励和保障等方面多措并举，出台多项乡村人才振兴政策，科学引导不同领域的人才力量投身到乡村振兴大舞台中，为发展乡村产业和文化、推进乡村治理等注入强劲内生动力，取得显著成效。譬如我们通过盘活引入城乡两端人才资源，充分激发外部各类人才参与服务乡村振兴的活力与激情。近年来，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信、物流、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由于大批创业者带着资金、技术、市场经验返乡入乡，在乡村发展种养职业，开办农家乐，做大农村电商。同时各地还加大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联合涉农院所、职业学校分级分批分岗位开设专项课程，举办领头雁、新农人等专题培训班等，培养出一批批熟悉本地情况、具备专业技能的土专家、田秀才。数据显示，我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已超1200万人，农村实用人才超过2300万人。在农村广阔天地间，各类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已经成为我们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不可否认，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还相对薄弱，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中仍面临着人才结构失衡、培养渠道单一、发展空间有限等瓶颈。破解乡村人才难题，需要各地结合本地乡村人才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乡村人才培养体系，健全人才培育机制，培育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同时从国家层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为各类人才提供坚实的发展平台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更多优秀人才能够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公证处主任岳秀莲，欢迎您，岳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具体谈一下公证的具体操作。
1: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公证的需要越来越多，很多事情如果事前通过公证，以后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同时也会避免一些经济损失。既然公证的好处很多，那么什么是公证呢？下面就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是一种非诉讼活动，宗旨就是预防纠纷，一旦有了纠纷就不能公证了，就需要去法院打官司了。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还不理解公证是干啥的。有人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抽奖、公证员现场监督，还有比如房主去世了，你去房管所更名过户时，房管所的公证人员就会告诉你，你需要先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其实公证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是我们不太懂，不知道自己身边都有什么事情需要公证。现

0: 现在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挺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财产，比如房产、存款、股票、基金、汽车、住房公积金、社保金等等。只要是生前取得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遗产的主人去世后，就都涉及到继承公证了。
1: 那刚刚听您讲解继承公证，平时老百姓用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继承公证呢？
0: 继承公证就是国家公证机构，也就是公证处，根据公民的申请，依法证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具有继承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举个例子，假如老人名下有一处楼房，老人年纪大了去世了，那么房子就涉及到更名了，这就需要办理继承公证了。银行存款，存款人去世了，密码活着的人不知道，存款取不出来咋办呢？这也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
1: 那现在老百姓公证最多的是什么公证事项呢？
0: 我们处办理最多的就是继承公证，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懂法，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前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好，有的人突然离世，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办理。办理继承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而且取证还相当困难，所有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我们核查起来也相当费劲，有时需要走访很多部门，所以对老百姓进行普法宣传很重要，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避免走很多弯路。
1: 那么对于去世的人，家属都有什么财产可以继承呢？
0: 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遗产，可以继承，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男女平等，无论男女都有继承权。
1: 那么还是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一般什么人有继承权呢？是否有先后顺序之说呢？
0: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姨母或者同母姨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民法典对代位继承的规定增加了新内容，原来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包括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增加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2021年民法典颁布之前，代位继承只适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被列为被代位人后，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代位人的子女，而非其直系晚辈血亲。除子女、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外，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其他继承人不发生代位继承。
1: 那么，老百姓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都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
0: 办理继承公证应提交的材料，第一，继承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代理人代位申请继承的，还要提供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继承人在异地的，应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书内应写明其是否愿意继承该遗产。第二， 被继承人和已死亡的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公安机关或者被继承人死亡时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若上述户籍所在地或医院不在九台区范围内的，需经当地公证处公证。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被继承人的父母死亡多年且公安部门没有记载的，可以提供火化证、碑文照片、骨灰存放证等相关证据材料作为辅证。第三，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所有权证明及财产清单，若遗产为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信托等财产权益，且继承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明的，需先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查询函，再持此函到相关的金融机构开具存款查询情况通知书或存款详单。第四，全体合法继承人情况的证明，该证明由继承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者其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出具，证明需详细列出全体合法继承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职业、住址、工作单位及他们与被继承人的关系。继承人中有死亡的，应在证明上注明其在何时何地死亡、生前住址，并提供死亡证明，尽可能提供原始的死亡证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时，不必提供第二顺序继承人的情况证明。第五，继承人或被继承人的人事档案复印件。第六，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应当亲自到公证机构发表放弃继承权声明。在外地不能到公证处的，应提交经公证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书。第七，继承人中有失踪多年下落不明的，应提交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的判决书。第八，依法可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其他公民，应提交其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证明。第九，继承人中有独生子女的，需提交独生子女证。第十，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或继承人之间有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结婚证；解除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离婚证、离婚调解书或离婚判决书。第十一，在代位继承中，代位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第十二，在转继承中，转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十三，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件证明材料。
1: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办理继承公证手续是一件挺繁琐的事儿。如果老人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前财产，是不是可以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呢？
0: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公民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办理公证遗嘱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现在的老人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设立遗嘱由原来的排斥转变为认可接受，并且随着电脑、摄像机、打印机等在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大量新型遗嘱开始出现，如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2021年民法典实施前，公证遗嘱是最具有效力的。民法典实施后规定，只要是最后一份遗嘱具备遗嘱的生效要件，就执行最后一份遗嘱，和公不公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遗嘱可以不用公证了，以遗嘱人最后所立的有效遗嘱为准。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1: 据我了解，民法典新规定，公证遗嘱不是最具有效力的遗嘱，那么老百姓都可以以什么形式立遗嘱呢？
0: 民法典规定，遗嘱包括：第一，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是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三，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四，录音录像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第五，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在所有的遗嘱形式中，无论从专业性、规范性还是安全性来考虑，公证遗嘱是最佳的选择。
1: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立遗嘱呢？
0: 立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0: 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内容无效。比如遗嘱人是精神病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其所描述的事实可能和现实相差甚远，其做出的遗嘱行为亦属当然无效。又比如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得脑血栓了，神志不清，说话也不清楚了，但是这也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遗嘱人对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有处分权，比如房屋必须是遗嘱人自己名下的房屋。又比如抚恤金，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慰藉，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不能在遗嘱中处分。
1: 那么遗嘱人立了遗嘱，去世之后，遗嘱受益人是不是还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呢？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老人在生前就把自己的房子过户给子女，而且还能保证老人能在此房居住一直到过世呢？不然老人也会有后顾之忧。
0: 2021年民法典施行一个新增的亮点，就是居住权。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深入了解居住权，看看它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案例一，房屋过户给子女后不会居无定所。2年前张老伯的妻子病故后，一直独自居住在长春市朝阳区，考虑到以后财产的处理问题，他很想把自有产权的现住房屋在生前过户给子女，同时让子女负责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但又担心房屋过户后子女不孝顺，不让他继续居住，自己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民法典施行后，张老伯的愿望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来实现。张老伯可以和子女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设立居住权，约定张老伯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子女之后，仍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并且一直居住到其去世为止。在有关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给子女的时候，子女也为张老伯办理居住权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这样张老伯就达到既可在生前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又能在上述房屋居住到终老的目的，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不再用担心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后因子女不孝顺而造成他居无定所的困境。为了减少和避免纠纷，促使签约双方积极履行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案例二，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没有后顾之忧。老张夫妇现住长春市宽城区，房屋是很多年前向单位购买的公有住房，考虑到年老体弱，现在房屋没有电梯，每天都要爬楼梯，弄得气喘吁吁，二老呢打算将房屋出售，在补贴闲钱购买一套电梯房，为了尽量减少有关费用和日后子女继承财产的手续，老张夫妇呢想以儿子的名义购房，将产权直接登记到儿子的名下，但又担心以后儿子儿媳不让他们在新购房屋中永久居住，使晚年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民法典施行后，老张夫妇担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得到保障。方法是夫妇二人与儿子签订相关的合同协议，除明确他们出资购买房屋以儿子名义登记产权的事实外，还对设立居住权进行具体的约定，内容为夫妇两人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可以一直居住到他们终老，签订合同后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老张夫妇最担心的居住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安享晚年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并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通过公证书的形式将双方的真实意愿固定下来。以上两个案例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场景，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协议或立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民法典施行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1: 非常感谢岳秀莲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给大家做了具体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知道，有谁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
6: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3岁70斤的小吃播，孩子不应该成为父母的赚钱机器。最近央视公开批评网上各平台吃播博主铺张浪费，明确表示这种现象的不可取。在这之前，可以说吃播乱象不止，催吐、靠剪辑视频制造吃播骗局。尤其是柠檬最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3岁的小女孩被父母喂到70斤做吃播。看到吃播不惜耗费自己的身体来赚钱时，难免令人唏嘘。当看到父母利用孩子来做网红博主，甚至是不顾孩子的健康时，更是令人心寒。相信不只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其他家长必定也是这样替这位小博主担心。对一个尚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还无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好或者不好。就算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只能用哭来表达自己的难受与反抗。而如果家长只顾能否多赚到钱，或者是获得其他的利益，不去关心孩子的身体需要和情感需求，随着事情的发展，受到最大影响的往往会是小小年纪就在赚钱的这个小朋友。也许对于这个新闻中的家长来说，他们一开始拍这些视频的本意是记录孩子的成长，但是到了后来，不管是为了获取关注量、点击量，或者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越来越多的让孩子吃各种垃圾食品，这种做法完全不应该被理解，必须被制止。

长期的暴饮暴食对孩子的健康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孩子体重太重会造成骨骼负荷过重，可使腿部弯曲而形成弓形腿，严重时还会造成呼吸困难。更有研究表明，婴儿时期的肥胖与成年后的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柠檬想问一句，当你在要求孩子做某事，为了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是否有提前考虑过事情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呢？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他们自己健康成长的权利。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像一个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秩序，也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孩子的童年充斥着各种大人的思想，他们要做大人做的事，要想大人承担的压力，那么这个孩子也就失去了原本应该属于他的童年。虽然孩子能够吸引他人的注意是一件让家长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是吸引的方式是否合理，对孩子是否有伤害，都是家长应该首先考虑的最基本的问题。在网上分享孩子的日常以及照顾教育孩子并不冲突，但却需要当事人理清两件事的轻重缓急。柠檬相信，每个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而你的孩子现在更是紧紧地依靠着你，跟随着你。所以，不要让自己和孩子后悔现在做下的决定。三十而已中，顾家有哪些可学习的教育之道？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剧一播出便引起了许多话题讨论，许幻山的出轨，陈宇的不善言辞，梁正贤的花心，这些男性角色的人设是不是让你看得很气呢？于是网友们打趣说道，全剧最好的男人非徐子言莫属了。确实，小小的年纪性格又好，又愿意和大人沟通，会听道理。而从这我们也不难看出顾家在对孩子的教育上花的心思。有许多家长在惊叹于顾家育儿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审视着自己，对孩子进行适合他的教育方式肯定是有帮助的。因此呢，今天柠檬就和大家分享一些顾家的育儿方式。第一，有了孩子以后的改变。在看《三十而已》的时候，顾家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从我出月子那天起，我就知道原来的顾家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当你有了孩子以后，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过去的自己道了别，不论是心理还是身体上都不得不发生改变。你的人生中从此多了一个人，一个可能需要你花半生来照顾的人。在有了孩子以后，顾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会关注孩子的身体安全，同时也会为了孩子一改自己之前给人温和的印象来守护孩子，不让孩子遭遇危险。第二，家长对孩子的言传身教。记得剧中有这样的片段，在幼儿园举办的一个聚会里，徐子言一个同学突然癫痫发作倒地抽搐，在场的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被吓到了，有的家长甚至希望这个孩子退学。而这个时候的顾家不是附议其他家长的话，而是选择站出来让孩子留下。他是这么说的，癫痫只是一种神经性疾病，没有传染性，没有攻击性，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发病情形吓哭，就剥夺另一个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这种歧视观念不应该从幼儿园时期就植入到孩子单纯的心灵，这比任何负面影响都消极。在顾家的教育方式影响下，孩子们了解了同学晕倒的原因以后，知道要帮助同学，而不是排斥和害怕。引导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让孩子可以更好地成长。

0: 第三，面对孩子咬人的应对方式。剧中有一个情节，徐子言在面试幼儿园时，因为一个问题理解错误咬了老师，因此失去了进入幼儿园的机会。当孩子犯了这种错误，大多数家长可能会选择批评孩子这种错误的做法，但顾佳当时的做法是先表扬了孩子面试时的表现，肯定完孩子以后再去告诉孩子咬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给孩子一点时间认识自己的错误，让他心里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并愿意主动和老师道歉。这在教育孩子做错事上是有作用的，关键是要让孩子自己能够认识到错误。最后，顾佳给子言的一封信中，我们也看到这位妈妈的坚强和智慧。信里既是对儿子的谆谆教导，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妈妈的不容易和为家庭、为孩子所做的一切。虽然到最后还是要孩子自己向前走，家长没办法全部参与其中，但孩子会知道，妈妈一直爱着他。别拿孩子补偿你的人生。作为父母，我们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孩子的需求。合理满足孩子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父母对于孩子提出的所有要求都会无差别的满足，甚至从不拒绝孩子的无理要求，这显然就是有问题的。父母过度满足孩子，其实是他们的补偿心理在作祟。当父母在满足孩子各种无理需求的时候，也是在补偿自己小时候那个未被满足的自己。这些父母可能在小的时候受到过别人的拒绝、忽视、冷漠，或者是没学上、吃不饱、穿不暖，这种痛苦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当中。伴随着他们长大，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们便会处处地考虑自己孩子，力图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以此来补偿自己童年时期没有得到的东西。比如有的父母小时候想学画画，由于家庭条件不允许，所以就没有学。他认为这是自己童年的缺失，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他认为的完整童年，他就会开始强迫自己的小孩去学画画，但是却从来没有问过孩子愿不愿意。可能在他的认知当中，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甚至认为孩子也一定会喜欢。补偿心理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很多时候父母很难察觉出自己的补偿行为，就算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也会为自己辩解，说想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最好的东西，包括最好的成长环境。父母的补偿心理对孩子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是过度补偿。下面我就来具体说说父母的补偿心理会对孩子造成的两大危害。首先，父母的补偿心理容易导致孩子任性懒散。有父母会因为自己小时候没有过上好日子，害怕孩子重蹈覆辙，就不让孩子插手任何的事，这无异于剥夺了孩子成长和学习的机会。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养成好逸恶劳、任性懒散的坏习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孩子失去了独立学习的机会，也不懂得承担责任，更不会在意别人的想法。他们就像寄生虫一样紧紧地吸附在父母身上，离开了父母就会丧失了生活的能力。其次，过度补偿可能会使亲子关系疏远。父母认为好的东西，孩子不一定有兴趣。父母如果一味地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反而会事与愿违，不但不会满足孩子，反而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令孩子不满，造成亲子关系的不可调和。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物质上的补偿无法代替精神上的满足。即便父母给孩子提供了最好的物质生活，也很难满足孩子对于父母爱的渴望。 很多时候，陪伴和理解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与其拿物质来补偿孩子，不如在空余的时间多陪伴孩子，和孩子构建起良好的亲子关系，让他们的回忆里充满了爱的欢声笑语。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避免丧偶式育儿，家长要怎么做。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丧偶式育儿官方的解释为，在家庭教育中因为父母一方时常掉线而产生的显著缺失。柠檬有一个朋友结婚生子已经六年了，对于照顾孩子这件事，孩子他爹是一点儿都不管，他认为男人在外面赚钱养家就行了。就这样，孩子他爹远离了孩子的教育，一点都不了解孩子，留下朋友一个人忙前忙后，分身乏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时间逛街，没有时间旅游，不敢有爱好，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着孩子而展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了由妈妈来负责孩子的起居生活以及日常学习，而爸爸们就好像不存在一般，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辅导孩子写作业，跟任课老师沟通，大多数都是妈妈在做。这就导致了教育孩子的压力基本上都落在了妈妈一个人身上。而像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实就是所谓的丧偶式育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照顾孩子这项工作就全权交到了妈妈手上，甚至在家长会上都很难看到爸爸的身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柠檬认为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两个人身份转换的步调不一致。一般情况下，妻子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做一个好妈妈了，看书、看视频、跟长辈请教，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在实践中慢慢实现了母亲这一身份的转变。但是丈夫却慢了一步，他们很多时候都在袖手旁观，并不是说他们不爱孩子，而是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父亲。不知道孩子哭了是因为要换尿布，还是饿了，还是困了，于是干脆将这些事情抛之脑后，交给妻子或者家人照料。很多爸爸不明白，想成为真正的父亲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而永远谈不上。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

0: 办法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啊？
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0: 粮食危机。
1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6: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6: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3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3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6: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个百分点。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 转诊全县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6: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9: 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4: 许愿宝贝，
23: 让你不再寒冷。
2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3: 让你饭菜飘香。
26: 嗨。

0: 上。
1: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 救命啊，着火了，
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下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消耗的家电消耗
8: 的
10: 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爸爸，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停，
0: 讲讲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0: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3: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

子的四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暂时远离喧嚣，沉浸在中国摇滚诗人许巍的音乐世界里。这里没有广告，没有互动，只有纯粹的旋律和歌声，以及那些关于生活、旅行、迷茫和释然的真挚表达。许巍的音乐像老朋友的低语，也像远方的召唤，陪伴我们走过四季，抚慰过无数心灵。让我们放松心情，跟随这些音符，开始一段属于许巍的音乐时光之旅。

进入21世纪，许巍的音乐迎来了真正的蜕变。他皈依佛教，心境呢也是愈发平和开阔，音乐充满了温暖、豁达和对生活自然的热爱，旋律也更加的优美流畅，意境深远。这首《蓝莲花》呢，无疑是许巍传播最广的作品之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首歌呢，以盛开的蓝莲花来象征永不凋零的理想和自由精神。

行是许巍后期最富诗意的作品之一，风铃般的前奏，开阔的编曲，歌词如画卷般展开，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般柔如天籁。他歌唱的不仅是地理上的行走，更是心灵的放逐与回归，是对生命历程的感悟。

世外桃源描绘了一幅心灵栖息的理想图景，空灵的古筝、悠扬的笛子与许巍平静的吟唱交织，营造出超然物外的意境。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这是历经沧桑后抵达的宁静港湾。

作为结尾，今天呢，若琳那位好朋友选择了较为新的故事这首歌，旋律温暖流畅，编曲呢也是明亮开阔。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时光的光明结局。它像是对过往音乐旅程的一个温和的总结，传递着对生活始终如一的希望与热爱，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

0: 上来。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行路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从来父子是天伦，离抱何当逆自亲，未说雌乌能反哺，应叫飞鸟骂伊人。这四句话是针对那些不孝儿女说的，说父子母子，这父母跟儿女之间本身就有着报答不尽的恩情，不当父母不知父母难呐，没有儿女体会不到父母当时的艰辛，人之常情。您看那个自然界，飞禽尚且知道报恩，乌鸦反哺吗？为什么称为雌乌啊？他知道反着哺养母亲，这也比有些没有人性的人，要不怎么说鹰叫飞鸟骂伊人呢？那有些没良心不知道报答父母恩情的人，还不如飞禽走兽呢。今天说的这段故事发生在明朝苏州府。苏州府有这么一个赵财主，赵财主排行在六，人称赵老六。随着年纪增长，有人就管他叫赵六叔了。赵六叔应该说是中年得子，这是很不容易啊。本来家里不缺钱，财主嘛，家趁人直，算不上苏州首富，那也是中上等人家的水平，跟妻子两个人日子过得挺幸福。哎，就是单单没有子嗣，封建年月重男轻女，你家里边躺着房子占着地没人继承，这心里边实在是一个大事情。可这两口子就不知道拜哪个庙了，哪个山他都去啊。把家里种田这事安排好了，他们就出门旅游。哪旅游啊？上山拜庙求神佛保佑。什么叫佛祖？哪叫菩萨？什么是罗汉？得哪给哪磕头，拜了很多神，吃了很多药，总算是感天动地吧。30出头的年纪这才怀上。赵财主的媳妇儿比他小这么个1-2岁，在那年月这岁数生孩子可太少见了。所以两口子是倍加真爱，生的是一个男孩，大胖小子，俩人别提多高兴了，给孩子起名为聪，希望他聪明伶俐。

0: 财主给儿子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字，他万万没想到这孩子将来是挺聪明，可这人性太差点。那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天带的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都是他过于溺爱造成的。您想这孩子来的这么晚，老两口这么心疼，那真是要星星都不敢给月亮，要让他上刀山下油锅他都认了，只要是为了儿子，好家伙，天请地一棵苗，两家亲戚都来贺喜，赵六叔这嘴也合不拢了，两口子是喜地欢天。这孩子长得是真爱人，白白胖胖，浓眉大眼，长到三岁的时候好嘛，出了天花了，可真要命啊，眼看气息奄奄，四处找大夫求名医，可把这老两口折腾得够呛。这一段时间下来头发都白了，那劳神费力睡不好觉啊，甭管怎么说把孩子命保住了，命是保住了，脸上落下了几点麻子。但是老两口想得开，怎么命比那模样重要多了，将来好好学习，有的功名，要能当了官，那这孩子不也是好样的吗？就算不当官，家里这些钱还不够他吃喝呀。哎呦，对这孩子更觉得亏欠呢，你这痘长完怎么变这样了？原先溺爱，现在是溺上加溺，爱的实在是太过火。这赵聪要是说上房，赵六叔就得赶快把梯子给搬过来，就宠这样。他要说晚上不睡觉，这老两口就陪着他点灯熬油，看着他合不拢嘴儿，甭管他是站着坐着倒着卧着拿大顶立着，他们看着都那么美。您想这孩子得多淘气得了。眼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到了七八岁了，这得念念书了，往哪个学馆送啊？两口子商量来商量去，打听来了，说某家某家，人家那位先生开那学馆，教得特别认真，但是呢，学费高点，学费高点，咱家不缺钱呢，那到那去，把孩子送那儿吧，跟人家央个，有时候迟个到啊，偷偷逃学呀，被先生抓着之后，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把赵聪就叫到近前，手伸出来，打手，那当然，啪啪啪，三戒指下去，赵聪哇的一声就哭了，再一看这被打的手啊，跟戴了棉手套一样，比另只手厚出一寸来，这先生是恨死这孩子了，不打不成器，不打不成才，你父母为了让你到我这学馆来，你先生没好意思说你这费多的劲吗，我可不想要你，可这话没敢明提，你得对得起你父母啊，越这么说呀，这赵聪越不听话，回家里跟父母就嚷，爹娘你看看，一伸这手，哎呦宝贝儿啊，赵聪他娘眼泪下来了，这手指怎么着了，先生打的，先生说都赖你们，也不先生什么时候说过这个，他把心里话扣先生脑袋上去了，赖我们，赵员外还不干了呢，怨得着我们吗，想我赵老六哪里对不起你呀、啊？你要钱给钱，要礼物给礼物，我们儿子送那去受教育去的呀，识文断字，将来那得富有诗书，不是将来这把这手打残废了，这哪行不上啊，您瞧这爹，就听儿子一面之词，就看着孩子受点儿委屈，他先受不了了，学费白交白交白交了，退回点追缴学费，用不着费那劲，咱们再换先生。

了一个不亦乐乎啊，把人家教书这先生气的，心想这儿子你就好好这么带着吧，不来不来。可是不能说孩子就跟放羊那么放羊啊，还得接着念书。两口子一商量，咱们请先生到家里来教专管，就教咱儿子一个，这还不行吗？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到家里来了，那花的钱可更多啊。俺们今天讲话，这叫一对一教学，单独培养。像这个要是懂事的孩子，你倒学呀，赵聪啊，呵，撒着欢的玩，本家熟门熟院，熟门熟路，他藏着躲着跑着跳着更方便的。人家先生在这父母眼皮底下不好说别的，一开始啊还跟着告状，你看赵员外，令公子这刚做了没半碗茶的功夫，说要去方便方便，这一方便找不着了，你找找吧。哎呀，先生甭着急。赵六叔就奔厕所去了，厕所没人，根本就是借口。哎呦，房前房后房左房右这通找啊，没找着。一听里间屋有打呼噜声，赵员外心想这睡着了，这是跑里间屋一看，好嘛，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回来钻被窝睡觉了。嘿，这要一般家长不得气着啊。赵员外乐了，哈哈，这孩子呀这肯定是昨晚没睡好。他乐呵呵出来了，先生甭着急，那个今儿啊该多少钱算多少钱，就算正常行课吧，您这工钱一分不减。我们孩子呀困了，他睡了，我就别把他叫醒了，这小孩子们得多吃多睡，要不他不长身子，让他睡吧。嘿，先生一看这当爹的真好脾气儿，人家的儿子人家说了算呢，我就负责教他，他不学我天大能力我教不了，好吧，那我在这儿，那意思我还在这儿待着吧，您喝会儿茶再走。就这样三天两头的在家里逃学，他爹他妈呀愣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相反这孩子甭管是外边玩累了回来，还是在家里睡醒了起床，是好吃好喝，一点儿都没有批评责备之意。要么说这个溺爱就是伤害，赵聪就在这么一种环境下茁壮成长。茁壮嘛，反正长歪了，长得也挺快。你要把它修正喽，得剁掉多少小枝小杈，你都不敢管它，让它任意去生发。所以这孩子是越长越不成器，越长越没有好脾气。小时候不敢跟爹妈顶嘴，赶到十岁上下，就跟爹妈高不大嗓，指鼻子就嚷。你想想，这就是教育种下的恶果。老两口倒觉得男子汉大丈夫有点脾气是对的，你咱儿子大了吗，大了要说话就让他说呗，你看他说的还挺有理呢。您瞧这老两口也不哪儿就有理，在那个封建年月那不像现在，那父子啊母女啊可以做朋友，也得分年龄段。这刚十岁上下的孩子拿手指着父母指指点点，这二位愣没看着别扭，就到了这一步。光阴似箭，一转眼赵聪18了。哎呦，早就闹着要娶媳妇儿，这爹妈是哭笑不得呀，这玩意儿有自己嚷嚷的吗？啊，你这人家呢少男少女年纪轻轻

这是个财主家，有钱，给他们家说媳妇还不方便吗？门当户对，人家提出来的，要找个有钱人家。那孩子不缺钱花，将来媳妇家太穷，这日子就越过越往下出溜，争取芝麻开花节节高吧。没人一听，我给你找去吧。就在苏州府本地面又给找了一个财主，姓殷，殷家有两个姑娘，小姑娘今年16了，正好比这儿子赵聪小2岁。两家父母一见面，把这事儿定下来，这得大操大办。为什么？人殷财主可比这位赵六叔趁得多了。过去娶媳妇儿有这传统，这南方家里得多花钱，尤其在北方这一带，当然了，少数民族江南那一些地方有个别另样的民俗，大部分是南方家里多花钱，娶进门天人进口嘛。人家殷家是大户，人觉得女儿出嫁得光头亮脸，哎，光光鲜鲜，大大方方，远近皆知，这才好的。这大操大办那得拿钱盯着，赵财主这段时间钱不像原先那么富裕了。你想，就这宝贝儿子，有打他一落草，这花钱就跟流水一样，从他得病给他请先生，到他上学再请先生来教专管，惹祸打人给人赔付，你想这钱花的可就海了去啊。赵财主是中上等的生活水平，这会儿过着过着是每况愈下，但是也不至于说就穷的掀不开锅，这吃上顿没下顿，那不至于，怎么家里还有几亩地呢，卖点地也能把这钱凑上来。可这地里的庄稼长势正好，这卖得怪可惜的，要不先借点钱吧。老伴一听，行啊，借钱行，咱们就找那王三叔吧。这王三叔是本地面一个专门搞借贷的这么一位，放高利贷啊，算是个人集资吧。哎，认识一些家里有富裕钱的人，把钱放他那儿有利息，他得往外放。王三叔跟赵员外很熟啊，嚯，今儿怎么六哥这么清闲来了？他三叔啊，是这样，这个孩子呀，该成家了，给说了一门亲事，是殷家那二姑娘。哦，我倒听说了，那殷家可是大财主啊！哎，恭喜恭喜！令郎什么时候大婚呢？嗨嗨，大婚呢！我现在脑袋都昏了，怎么呢？这钱他不富裕。嗨，王三一听，我说六哥，别人不知你，我还不知道啊！您大小小，您是个财主。您在本地面谁不知赵员外呀、啊？赵六员外，这远近闻名。尤其您这儿子给您这挣多的脸呢！嗨，别提这个了。我那儿子是淘点，他再淘，这也是我们身上掉的肉，不是吗？儿大了就得成家，稳了心性，家里有人拴着他的心了，也就好了。我告诉你吧，三叔不怕你笑话，这前一阵子。好几宿晚上都不回来，也不从哪儿来的那么些朋友，撒一群五一伙的把他叫出去一玩，玩好几天。我听他娘念叨，听隔壁邻居说是怎么看见他在赌局子里还玩了几次呢。这样下去，这当爹的心里边不落人呢，不落人。王三一听，六哥你该管可得管，这要是赌博成性，我是外人啊，咱哥俩不错，我说点话您可别嫌不爱听，这我都明白。您明白不行，该严加管教就管教，这孩子大了不管可不行。是，我知道啊，我这不想管他吗？您打算怎么管？我得给他娶个媳妇儿啊。嘿，真好，慈父。王三讽刺这赵六，慈父啊，严父才对呢，中国老话是严父慈母吗？王三称为慈父，慈父慈母，这多好，这儿子没人跟他横来。那您打算借多少钱呢？嗨，本来家里呀、啊、有点积蓄，这跟他三叔说，就是现在花的有点费劲了，那地里边有庄稼，舍不得把这地卖了，赶等庄稼收完再卖吧，所以我就先借点钱，我给您

写下字据，这个利息啊，别人怎么给我怎么给，咱们是一年三节，该怎么收怎么收，您看行不行？那好说呀，您要多少吧。哎呀，人家亲家那边要求挺高啊，亲家说人家这姑娘打小娇生惯养，人家是家趁人直，嫁出来姑娘要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所以办小的不行，我打算打您这先支出400两银子。嚯，王三一听，您干嘛呀，400两银子，您买房置地都够了，我就给他买房置地呀，我们那个小门小院的也旧了，人家也看了不上，我打算把旁边那院子买下来，重新的把这房子给修葺修葺，住着近点，俩院并一院，这不就结了吗？行了行了，我们借钱的人不怕人家借的多，您只要还就行，你放心吧。他三叔，我这人我还能跑了吗？对呀，跑和尚跑不了庙，您放心吧。王三一看这赵六为了儿子都能借这么些钱，最起码说明手头不富裕，也是真在乎这儿子呀，不好再多说别的了。书说简言，写好了字据，这边兑了400两文银。赵六高高兴兴的把这钱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跟老伴两个人一商量，这事怎么办呢？这笔钱买房子，这笔钱买地，这笔钱请工匠，这笔钱摆流水席，当然这期间大定小定，这定礼早就给送过去了，所谓纳采之礼，六礼已过，人家那边也答应了，说好十日这就拜堂成亲。好家伙，老百姓嚷嚷动了，这简直是大财主，连阴大财主，钱上加钱，多又多呀，你瞧瞧人家这堂喜事办的，俩院并一院，这院子光摆这席呀、啊、摆了恨不能200多桌，就差把门口过路的要饭的都请进来吃饭了，谁来进来甭管有没有贺礼，坐那儿就吃啊。人家嫁姑娘那也相当的有讲究，穷酸样子一点没有，八抬大轿给娶过来的，吹吹打打，这赵松身披红袍，胸系红花，这要上前线吗？没有，去接新娘子，就把人给接回来了，兴高采烈，吹吹打打，拜了天地，入洞房，赶到洞房里边把这盖脸给挑下去，这么一看，赵聪乐了，啪一个后空翻站那儿了，打小就爱蹦，大概有多动症的底子，高兴的，这是怎么？这媳妇儿也太漂亮了，赵聪小伙子长得不难看，虽然有几个麻子吧，不碍事儿，哎，不明显，随着年深日久长长还长浅了呢，五官挺周正。再看这新娘子，这简直就跟九天玄女下了凡一样，怎么这么好看呢？两个人你看我好，我看你爱，哎呦，少年夫妻是蜜里调油，恩爱一场，难舍难分，总不起床，总不起床啊！早上起来怎么叫人家都不开门呢，应一声不饿，你们先吃吧。这老两口子把早饭预备好了，就这么等着，老这样，嗨，年轻人嘛，不起不起吧，都忘记礼节了。尤其新媳妇入门，那转天一大早得公婆问问安呢。赵聪本人就没起，媳妇儿也没动，所以呀、啊，这打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要么说这个婆媳之间，公公婆婆跟儿媳妇儿怎么处好关系？这儿子太重要了。可惜这儿子不争气，打他那儿就没把爹妈这事儿放心上，媳妇儿也就看出来了。更何况这殷氏在家里娇生惯养，也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自打嫁过来之后，突然感觉心里边有点空落落的。以前没出嫁之前听说赵家挺有钱，敢嫁过来一看，感情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那打这儿起这钱我可得省着点花。怎么省啊？

0: 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赵聪娶媳妇，这殷氏啊比这赵聪还不孝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啊、殷氏很有心计，既然想要人家钱就得讲点礼法呢。嚯，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每天不够他撺掇赵聪起来到那屋去问安的。这么一来老两口受宠若惊啊，一来二去殷氏就跟老两口可翻不了身了，你就得听我的了。晚上小两口睡不着觉，殷氏还给也不来嘘寒问暖了，什么叫夏天，怎么叫冬天，该给买新衣服做身新褂子，这事儿满不提了。老两口把儿子找来了，聪儿啊，这怎么着了，最近是哪不方便呢？什么不方便？赵聪一瞪眼睛，哪不方便？不是，这个吃上伙食上可不如原先，是不是手头紧呢？当然了，爹娘，你想想，咱们坐吃山空，就咱家那几亩薄田，那能种出什么来呀、啊？您是没吃饱是怎么着？啊、哦，不，老两口一听不是那意思，我们想啊，你们年轻身子骨可得保养，可不能像我们这么随便瞎救活。赵聪一听什么话叫救活呀？咱在家里这不都这样吃吗？实际这二位经常到外边吃去。您想想，营养不全，人老了他能不得病吗？本身心情又不好，有苦说不出，跟儿子都讲不明白，跟媳妇讲什么呀？赵员外这老伴儿啊，一着急病了，这一病啊就得请先生抓药开方子呀。好嘛，赵员外一找这赵聪，这赵聪一万个不乐意，爹，您这是怎么着了？是谁吃五谷杂粮不得病啊？我娘这点小三小病算不得什么，你看看，这请先生来，这车马费咱们得出吧，到这来得给人沏香茶吧，好吃好喝好带上，还得给人出诊费，那现在治个病那得花多少钱呢？到这治得好治不好两说，那玩意儿药汤子熬完了又苦又涩的，我娘爱喝吗？这不爱喝，这钱不就糟践了吗？再说了，我娘体格挺好，在家养养多睡睡觉，这病就缓过来了。那能缓过来吗？我看你娘这两天是不是老病又犯了呀？我娘还有老病？什么老病我怎么不知道？哎呦，你哪知道啊，当年你娘生你的时候月子里就做了病了，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她有时候一着急跟你一喊，

他就上不来气儿吗？那是他喊的呀，那你喊你也上不来气儿啊。好，这儿子跟他爹在这对付。赵员外一看，先养养一时，看看怎么样吧。这人上了岁数，这病可不能小看。人体一个复杂的精力机器，运行的久了，难免这块那块各个零部件有点小毛病，得及时调整。这要年轻人行了，体格好，自身免疫能恢复，这都六十了，有病不治不给吃药，就那么愣扛着。这老太太躺床上喝带喘的，这老爷子去找儿子要钱，灰头土脸一回来唉声叹气，甭问呢。要是手头紧，老太太躺那就哭啊，一哭一难过，这病更重了。这喘病特怕冬天，现在天是越来越凉啊，数九隆冬季节，那个冷起来阴冷阴冷的，那地儿它潮啊，又潮又冷，老太太这病难以恢复，病是深深。敢等到邻居们出来说公道话的时候啊，老头简直都抬不起头来了。怎么这我们来看看大嫂子，看看他婶子，这怎么都这样，还不给找大夫呀？还这钱在儿子那儿呢。嘿，我说六叔六哥叫什么的都有，你这也太由着你家聪儿了，你得让他给想着找大夫啊。大伙儿一块儿来找赵聪，这回赵聪情面难却了，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管这干嘛？这什么叫你们家的事儿啊？咱们都是好邻居啊，有几个大辈拍拍胸脯，我们看着你长起来的。聪子，你可得孝顺你爹妈呀，那打小你可没给惹祸。行行行，我叔叔大爷们，我这就给找大夫去。这赵聪回去跟媳妇儿一说，殷氏还急了呢，你说这帮人吃饱了撑的，这大冬天出来到咱家干嘛呀？你找个大夫去吧。也不打哪请了那么一位假先生，这假先生这医术啊是真够假的，后来这么一扫听，打他行医这么些年来没治好过病人，反正呀也没治死过，基本上是依靠病人强大的自身恢复系统自己战胜病魔，叫这位大夫出诊才便宜呢。赵聪专捡这个请回家来，和这假大夫摇头晃脑的，把脑袋都快摇散了黄了，给开了个方子。本身病情就很严重了，药再不对症，儿女这脸上在变颜变色，多种因素，老太太这病情是越发深沉呢。这一天大雪纷飞，老太太连续的咳嗽了半宿，天蒙亮的时候一口血卡出来，这人就完了。敢等赵员外发现的时候，俩腿都没劲儿了，走不动道了。聪儿聪儿，叫了有半个时辰，那边儿子那房门才响，这干什么一大早嚷嚷什么呀？你娘没了。真的真的假的？你别吓唬我。这赵聪紧走两步到他爹这屋一看，可不没了吗？再请先生吧，请先生来看看，断定一下，鉴定鉴定是不是真没了，要把那假先生请来了。假先生一看，你看，哎呀，你要早找我两天，老人家还不至于这样啊。早找啊，早找早完，现在已经断定这人没了，邻居们都听着信儿了，一大早过来就祭吊一番呐，这得大灵堂啊，有亲戚朋友得过来看看，祭拜一番，大灵堂就得花钱。赵聪两口子肚子脸蛋子，因是掌握着财权，瞅谁都别扭，一说买这个他就拦，买那个他也不干，买什么买呀？人死如灯灭，差不多就完了，婆婆已经不在了，行了，得买点干鲜果品往这一供，来，拉着赵聪往那一跪，娘哎，这就开始嚎啊，俩人干嚎了那么一阵，给大伙看看，实际最难过的是赵员外。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呢。大伙儿都走了，屋里就这爷儿三个了，赵员外这才放声痛哭，看着儿子摇头叹气，
又不好说什么，看着媳妇儿更无话可讲，望着停在那儿的老伴儿，他是泪如雨下呀。过了会子，止住悲声，把赵聪叫过来，得背着媳妇儿，知道这儿子呀当着媳妇面脾气更大。聪儿，你娘没了，现在我打算把他这后事给他好好办一办，这一辈子你娘也没享什么福，我们俩这心思都在你身上，现在他走了身后得让他风光风光，我打算把这丧事好好办办。哟，爹呀，您怎么说这糊涂话呀，你人死了都死了，我娘都走了，你还折腾他干嘛呀？甭问，你要请和尚请老道对不对，僧道饭你到咱们家念经，我腻歪那个，你弄一堆那个出家人到家里味儿哇的，又唱又叫的，比哭还难听呢。你知道的是在这超度亡魂，不知道的以为死多少人呢，你这什么话呀，那费那钱还得管他们饭，甭费那劲了。我跟您说吧，就停七天，那个找口棺材到祖坟把我娘一埋不就完了吗？这事儿我爸您甭管了啊，就七天，跟那样让人家看，人家看干嘛呀？爹呀，日子咱自己过呀。你看咱家现在又不像别人，你像我岳父家里人家趁大买卖，咱家就指着这几亩薄田，英明您算个财主，实际呀咱们家没多少钱，这越过越穷，可就不能再霍霍钱了。爹你听我的，我买棺材去。赵聪回来找媳妇儿，哎，给俩钱儿干嘛呀？要多少钱呢？你知这天挑费多大吗？哎呦，打我这婆婆一走，这小一两银子出去了，才花一两银子就疼恨这样，平时根本就甭想从他这要出钱来，他可不心疼吗？赵聪一想，那怎么也得再给我来两钱呢？两钱？要两钱银子干嘛？我给我娘买口棺材。你就挑那最便宜，对了，最便宜呢也得两钱，我倒想给花几十两买那好棺材，你舍得吗？我当然舍不得，对我也舍不得，来来来，给来俩钱吧。好说歹说从媳妇那儿要来三钱银子，到棺材铺买了一个狗碰头最薄的棺材回来，装量好了，过了七天埋了，这事儿就完了。敢等赵员外把自己的媳妇送到坟茔入土为安再回到家中，那心情就更难过了。起先是两个人，现在形影孤单，儿子儿媳妇见自个儿跟没看着一样，形同陌路。你说说这娶媳妇过来才三年的光景，这家里边就变成这样了，心里边别提多失落了。老头白天自个儿吃完饭没事，家里没人搭理他，他就到外边溜溜转一圈。这天刚出来，把这棉袄刚裹好喽，没走两步就听后边有人叫他，六哥六哥。赵员外一回头，哟，是他三叔啊。谁呀？放高利贷那王三。王三拉着赵员外找了一家小茶馆，咱这儿说会儿话。哎哎哎，兄弟怎么着？还问怎么着啊？前一阵子家里出事儿，我可也没好意思跟您张嘴。那钱您是还还是不还呢？哎呦，一提还钱，赵员外就觉得脑子又大了。现在手里没钱，没钱，哎呀，六哥呀，没钱，你那儿子儿媳妇怎么老到外边吃啊？我看他们俩是吃得饱，穿得暖。会活着呢，怎么到您这没钱呢？他三叔，你不知道啊。哎呀，跟你都说了吧，敢打我们这媳妇儿娶进门来没有一年光景，就把所有的账目都给了他了，让他们操持。那会儿说让我们老两口子享享清福，别操心费力再劳神了。谁知道这权也交出去了，这世道也变了，我那儿子呀，我不敢说呀，他也不听我的，他听他媳妇的。你看我们这丧事办的多没面子呀。王三一听一抖了手，那是您儿子呀，您记得吗？头几年
您冲我那借钱时我就提醒过您，您这孩子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您不听啊，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可跟您这么说，六哥，那钱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好多朋友把钱放我这儿，让我帮着人家往外放这账，利息您倒是给了，这本钱您得还呢。我不是说指望您常年的不还这钱，光吃您这利息，不是啊，咱们借这钱可是帮您忙打短，这是救急，可救不了穷啊。人家找我要，我跟谁张这嘴啊？您想想辙吧，跟儿子再商量商量。哎，赵员外把这散步的心情又得给打乱了，跟王三好说歹说，宽限些时日，转身又回来了，又找着赵聪。聪儿，来来来，爹有话跟你说。哎，怎么了爹？你这老哭丧着脸，你有话你乐点说。哎，我乐不出来呀。聪儿，刚才碰见王三叔了，干嘛呀？他找咱要钱呢。什么钱？哎，聪儿，你怎么忘了？你媳妇过门的时候，咱从人那儿借了400两银子呀，大操大办，为了给儿子你这婚事办得亮亮堂堂、光头亮脸，爹可是赔了钱了，欠了账了。现在都3年多了，人家要本钱，头些年那利息我可是按时给人家，人家要把本钱收回去，你跟你媳妇商量商量，能不能拿出400两银子先把这大窟窿给补上啊。多少多少？爹，400两？好吧，您真敢说呀。说这话时候，赵聪都咬着后槽牙，这您借的钱您怎么让我还呢？好话，气得这赵员外咯噔一声愣打出一格来。聪儿，说话可得拍拍良心，爹可是一心一意为了你，你成家给你借的钱你不还，我怎么还呢？我把钱这不都给了你了吗？嘿，当时赵聪啪的一拍桌子，爹，您在这儿我可不叫爹了啊！您这叫什么话？那谁家父母给儿子娶媳妇儿不是父母花钱呢？回来我问问，甭管是亲戚朋友还是街坊四邻，难道都是人儿子自己娶媳妇儿吗？那还要你们这些老的干嘛呀？你们既然当爹当妈就得花这个钱啊！我以为你都还完了呢。没还，没还呢，没还，没还吧，你想辙吧。打他这儿一句话给横死了，回去赵聪还一肚子气呢，又见老头这屋出来，帮的把门这么一摔，找自个儿媳妇去了。你是这是你是你这公公，好像这公公不是他爹似的。怎么了？你刚才找我要400两银子，又他要疯，他不是他欠债，他外边赌博去了。咱爹不赌博，别咱爹咱爹的，你爹那穷老头子穷算样，他要钱干嘛？说咱俩成亲的时候欠了钱了，非要还，人家追他要，让他自己想辙。这一来赵员外心算寒透了，先跟人王三说好话，今儿卖俩首饰，后当两个棉袍，就把老伴儿那些压箱底子的首饰还有两个人当年置办的衣服往外卖吧，先把这利息给人还上。王三一再催促，赵六员外就一个劲儿跟人说软乎话，挤了老头实在没辙了，把自个儿身上仅有这棉衣都给当了。大冬天人家穿的厚实实的，您再看这赵员外穿着单衣单褂，也不知道是显体格还是真不冷，也许手脚冻麻木了，心里可真是在滴血呀。赵员外心想，你们手头能没钱吗？当时把家里这账交过去的时候，没有700-800两银子，那也得有个600-700两银子吧。那地那房子不是钱吗？怎么就不能还这账？不行啊，我去偷。多惨呢，当爹偷儿子的钱，明明是自己的却要不来，这不是逼上绝路吗？当天晚上赵员外特意早睡了会儿，听着儿女那边动静已经小了，好像睡着了，他偷偷的就奔儿子这屋来了。哪知道殷氏看钱看得紧着呢，
他一听有动静，以为

0: 来贼了呢？哎，我说有人来。赵聪一听说有人来，一伸手，尤姐铺底下就把那斧子掏出来。这两口子生怕这俩钱被人偷了，那会儿没银行，钱就在家里这存着，所以老怕盗贼入室行窃，这斧子随时备着。黑灯瞎火的，赵聪也没看真，手里攥着斧子就等着，就听那门真牛一开，进来个黑影，奔着这屋子那放钱那地儿就去了。嘿，这贼还挺准呢，找的是地方。赵松猛地由床上蹦起来，我让你偷，这一斧子咔哧，就把他爹砍翻在地。掌灯，好吧，熊赳赳气昂昂，点上灯这么一看，爹，当啷，斧子扔了，扑通，赵松坐那儿傻了。你想这么大动静，邻居能听不着信儿吗？稀里呼噜都赶过来一看，好嘛，儿子把爹给劈死了，赶快报官吧，就把这两口子送到衙门里来了。赵聪是恶名远播呀，连这县里的知县老爷张进章的人都早有耳闻了。问清了案情，张进是气不打一处来，提笔就判赵聪杀贼可恕，他拿他爹当贼人了，误伤人命，这点可以饶恕，但是不孝当诛，就冲他虐待老人这一点是死有余辜啊。子有余财而使父贫而为盗，不孝明矣。你手里有钱，你让你爹当贼，难道不是你逼着他这么做的吗？这种不孝的行径已经是众人看在眼里，明在心头，故死何辞也，判你个死刑又怎么样啊？当时就把他押入死牢，这得往上报，看上边批不批。就在这个期间，殷氏去监房里探看赵聪，赵聪是后悔莫及呀，早知给钱何至于伤了老头的性命呢，毕竟是他爹呀，一难过就得了病了。牢房里边上上下下的狱卒对这赵聪是腻歪死了，还不如个畜生呢，哪有这样对待父母的，找茬有事没事的叫给他垫垫砖，抽他两巴掌，来他几棍子，少送两顿饭，本身有病，再受着监狱狱卒里边的报复。赵聪没等上面批复下来，已经是一病身亡。信儿传给殷氏，殷氏到牢房中要看看自己的丈夫，这一来呀，正赶上监牢里边爆发瘟疫，看完丈夫把这后事料理了没多久，殷氏回家是一病而死。归其这俩钱儿，俩人谁也没花上，这一对不孝的儿女也算是恶有恶报啊。但是反思一下，做父母的溺爱儿女，最终却成了夺命的阎王，这又何必呢？这一段传奇故事足以令后人引以为戒。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 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
9: 家用完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产品关系
12: 现在
11: 烧的
12: 家用电费
11: 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
9: 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2: 哇，好浪漫！
1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0: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9: 好主意，
22: 好主意，好主意。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午时。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中午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0: 个新视角逛农博，解锁隐藏玩法，
8: 听听新观点聊产业，看懂硬核逻辑，
10: 跟着新发现淘好物，品味地道吉林，
8: 感受新气象，看振兴，见证黑土蜕变，
11: 农博好极了。
10: 广播加新媒体同步发声，
8: 带你云逛展，淘好物，听干货，
11: 一起解锁农博会的 N 种新玩法。
9: 每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连线前方记者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长春农博会精彩持续升温，各大特色展馆啊也是各有亮点，各具风采。如果说其他展馆汇聚了各地的好物、前沿科技，那么在农博园的二号馆，长春市名优农产品品牌展馆就是专属于咱们长春的本土好物集结地。这个展馆呢，不仅是展示了长春农业特色、地域美食文化的窗口，更是亲民惠民、产销两旺的优质平台。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现场记者夏一飞，让他带我们沉浸式打卡长春本土名优农产品，感受满满的家乡丰收气息。夏一飞，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记者夏一飞。现在呢，我在长春农博会的二号馆，长春市名优农产品品牌展馆。如果说一号馆展示的都是都市圈的整体形象，三号馆汇集的是全国各地的特色农货，那么二号馆就是咱们长春本土品牌集中亮相的家乡味道大本营。走进二号馆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用出长春就能把各个县市区的招牌农产品一次看遍。双阳区的梅花鹿产品人气很旺，鹿茸片、鹿肉制品排列整齐，农安展区摆出的卤味酱货酱香浓郁，十分诱人。此外，榆树的干豆腐、九台的贡米、公主岭的鲜食玉米，长春下辖的各个县市区都拿出了各自的看家产品。可以说啊，走完这个展馆就能大致了解长春各地的农业特色和饮食文化。值得一提的是，二号馆不仅是一个展示窗口，更是一个注重现场销售的亲民平台。参展商在精心布置展品的同时呢，也设置了大量试吃品鉴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在试吃后直接下单购买。展商也反映现场销量可观，而且价格呢比市场价有一定优势，真正做到了让老百姓逛得开心，买得实惠。此外，我在走访中也注意到，多个展位都贴出了快递直邮到家的服务提示，方便大家采购或携带不便的市民直接可以把产品寄回去。与此同时呢，展馆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他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对接样品，洽谈合作。对参展的本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面向市民的零售机会，更是把集资号农产品推向全国的重要平台。今天呢，是农博会开幕的第6天，距离8月23号闭幕还有4天时间。 如果你想一站式了解长春本土农产品的丰富品类，感受黑土地上的丰收味道，二号馆是一个非常值得逛的选择。主持人，我这边现场情况就是这些。
9: 好的，非常感谢夏一飞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李社潮、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0431-8581-5799053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13: 乡村发现，
9: 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8月17号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此次印发的通知呢，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为核心，以源头预防、过程把控、末端监管为主线，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的需求。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完成新建新改建的农村公路3.4万公里，全国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总里程6.5万公里，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简称村 BA） 北部赛区活动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10个省份的16支代表队、200余名球员齐聚黑土地，共赴一场属于农民朋友的篮球盛会。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6天，共进行6轮，36场比赛。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三优三农优先，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深耕粮食安全保障、特色产业培育、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了117.47亿元，同比增长5%，位列全省第二，三农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近期受强台风白海

0: 全省农业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续中向好，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59.7亿元，同比增长2.9%。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青海立足高原生态优势，推进农牧业标准化建设，主导参与国际航标创建，分层分类完善农牧业标准供给，那么编制出台牦牛、藏羊、青稞、枸杞等等12项特色产业专项的标准体系，以标准化赋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李社潮、法律专家葛家园、畜牧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说大家遇到了比如说政策方面呢、土地方面呢，还有就是法律方面啊、农机方面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畜牧方面相关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今天我们的葛律师呢也是做客直播间，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有一位朋友想问葛老师，说葛老师，我现在跟我的父亲一个户口本，然后呢两个确权本，这种情况能合户吗？老师，
1: 合不合户这东西他得经过村乡同意，这个不是法律上有什么障碍，主要是你这个合同是双方签订的，你想不想合也得经过另一方同意，咱们另一方不就是村上吗？房包房。所以说这事完全取决于村上，村上要是说开会呀、或者是按照当地政策允许他就能合，如果当地不允许啊，村上不给你合那你也没办法。
0: 这个是不是还得通过这个村上开这个比如说这个村小组进行讨论吗？有这个程序吗？老师。
1: 对呀、因为你这个合不合户啊，这个能不能给大多数都合，这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村上的一个合同管理或者土地的那个变更的问题。这种事儿得经过咱们那个集体那个讨论才行。
0: 好的，那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建议大家来拨打电话咨询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可能说呢受到字数的限制，又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内容呢可能说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哈，所以呢大家可以详细的把您的这个遇到的问题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哈，让我们的这个葛老师好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这位辽源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是我可以说话了
0: 啊。您可以说啊，身上遇到什么问题？
2: 我现在嘛，我有个这个问题吧，从头年开始到现在我心里挺憋屈的，挺闷的上
0: 啊。您说说。
2: 那个我是这个，就是现在不换那个不动产证嘛，从头年就换，有的换，有的没换。我这个吧，出现一种问题。那我这个吧，就是房产证有，我盖的房子很早，就老这还是老房子，现在老多年了。完了吧，现那个一直吧有房，有那个房产证都是这合法的，乡政府那个批准的。他一直吧以此类推，我国家换那个证的时候吧就换，都是按那老证换下来的。我这房子吧是48平方米。 我一直这么换下来的，这回今年就头年开始换呢，或者说他说这个不是那些了，我说那不是那些了呢，他说现在是那个少了，我48，剩了37.9了，
0: 嗯，
2: 都不到30。

0: 了。
1: 这个有重新给您丈量吗，王先生？
0: 啊，
1: 我说有重新，就是在您这个换发新证之前哈，有这个重新给您丈量，就是您的实际面积吗？有没有测一下实际面积？还是说发下证准备给你就把这个面积少了呀？这个问题。
0: 对对，你说的那个很对，就在这块了啊。
1: 嗯。
0: 原来发证的时候吧，是乡政府批准的，
1: 嗯，
0: 和就是一直是延迟到这些年，
1: 嗯，
0: 完现在这回呢，今年呢，就头年呢，就是发证吧，他说是航拍的，
1: 嗯，
0: 航拍和那个不对，嗯，那个就是
1: 之前的面积不符是吧？
0: 啊，不符，差的多，
1: 嗯，
0: 差这些，
1: 嗯。
0: 原来那个，我寻思看我问这个国家这个政策，
1: 嗯，
0: 我听的小道消息，这个就是不太准，可能是哈，
1: 嗯，
0: 我再问问咱们不那个，咱们是省的这个事儿，我比较把握一点。
1: 行，王先生啊，您这个选择非常正确啊。首先得这个这个说啊，就是说这个不动产权证，您现在对这个面积实际的面积产生了质疑，之前的时候是48平，然后现在要给您更改成30几平是。是呀，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对，
1: 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啊，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葛老师？
2: 就是无论啥情况，咱最后得以这个实物真实为准，不是说你拿着你的证应该是多少，或者是说他现在给你发是多少，比如说你应该核实呢，还是说你得去回你那些原建筑上核实，多和少的你应该是自己拿着皮尺自己去拉一拉。看看精确到你那个毫米或者是厘米这种级别的，然后算下的到底谁对谁错，你不要看证谁对谁错，你要看它与事实相不相符。如果说人家现在给你下发这证数跟你拿皮尺拉出来的是一样的，那你就不用纠结于以前那个证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拿皮尺拉出来跟他现在的是不符，给你多了或少了，那你都可以以现实数据去找他要求他更正过的。
1: 嗯
0: 啊，那现是现在那个在现在就是航拍，一是航拍的那个吧。
1: 是王先生，你看我们葛老师跟您说了，就是说呢，咱们不以这个本上的数据为准，实际上您要进行自己去测绘，看一看啊，就是现在您的实际面积是多少。如果说跟现在新发的这个证它的面积吻合，那就没有任何的疑义，毕竟您自己已经亲自的去实测过了。但如果说真的是跟现在要发现在这个证上的面积有一定的差距，您就可以拿您这个数据去提交上去，然后去比如说您看我自己测的这个面积和这个发下来是不符的，嗯，您得需要自己去测绘，
0: 我就说我听明白了，但是哈，我这占用一点时间可以，我
1: 说
0: 个原因，我这房子吧和任何房子几乎就是万里挑一了，几乎都没有这房子了，我这房子吧是2017年盖的，2017年盖的太早，那时候吧条件都不好，都不好，但是呢盖房子吧和现在盖的是不一样，就是吧这盖到说大屁股房子就根大那个墙小，现在量的吧是墙，它不是量的根大，但它逐年它为什么根大呢？那现在有条件吧，是那个砖石头水泥，它是直上直下，那儿吧直上直下不行，必须得大底儿，完了是那个才能盖成小房。假如说给48吧，你就盖不成48，离直流的不行，所以吧那儿吧不是我，就是都盖房吧都是那么盖的，所以我那儿就批准了，那个。我说我现在过量吧，不用量了，量指定是没有48，这为什么没48？你咋还要48呢？因为我那人吧，那个箱里是4两，都是那种条件，没有航拍，没有也没有这个盖那样房子的。
1: 葛老师，像他这种情况啊，王先生听明白了，是不是还是以现在这种实际丈量的方式为准啊，葛老师？
2: 就是咱们这个对于这个建筑的测绘，它有专门的国家标准和专业的测绘机构，这个你得上那个机构来问一问，对于你这种上下不符的应该以哪一个为准。
0: 他说了
2: 就是这个东西肯定不是按照你说的算了，这个咱们国家都事先都已经有相关的这种测绘标准，
0: 那个老师啊，那个我是得插一句，就是那个头年测绘的那个市里测绘的来了，看了说了吧，你这种情况吧，说的吧，老证是好使的，都对，但是你换证吧是不对，是不能给你改，没法改，那个没有那权利。但是呢，历史造成的这种原因盖的吧，它是合法的，因为有政府、乡政府一直批下来的都是。但是吧，俺们给你换改，再改你原来那个吧，照老证吧，改不了。你就这么整吧，那我那咋整啊？他那你就搁置，就说你搁置，多的有人家拿新证嘛，你就拿旧证，旧证也好使。他这么答应的我心人都换旧证了，我都换新证了，旧证换新证，我也不是新证，到时候能好使吗？我心就这么意思，我一直在答应这多半年了。
1: 所以您应该啊，刚才就说这个问题，现在是您纠结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这个面积。您看您都找这个测量过，
2: 就是，想了一事儿吧，没有太大意义。
1: 嗯，
2: 就是说你人家跟你说那个也有道理，就是你不去换证去，以旧证为准。
1: 嗯。
2: 你的旧证也没有说自然就失效，国家没有下法律，你可以拿这个说事儿。
1: 嗯，
2: 对。但是咱换句话说，你要真遇到国家再来房屋征收啊啥的，
1: 嗯，
2: 人家也会撤回，也不会单看你图。
1: 是的，
2: 没有意义。
1: 嗯，王先生，您自己得做出选择吧。对。
0: 那个，我问老师，这个政策国家有没都是统一吗？现在就是测绘，不论那个历史一往前多些年，再早盖的房子，我这是再早盖的房子，一直也还是住那个老房子，没动的，就是那个房子，这样的房子，我觉得说是我听他们说的有两种，82年以前的特殊照顾。就不测绘了，82年以后的都得测绘，都得按有多少算多些，是这么事儿不？
2: 这个不太了解，但是我刚才说嘛，你的那个想法意义不大。
1: 嗯，好，王先生啊，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就不跟您多聊了啊。具体的实际情况呢，您自己去做出判断。我们的这个葛老师也给您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了啊。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遇到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看来是这个等的时间有些长哈。让我们的节目助理来看一下，咱们来看看蛟河的葛先生。葛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就是问一下，那个我们这个屯儿啊，就是一个边缘屯儿，也是过去的一个生产队。
1: 嗯。
3: 到现在还有将近2公顷的那个集中田。
1: 嗯。
3: 现在这个政策就是说，这个地，就是现在说什么上面那有政策，村里镇里都这么要求，说是什么上平台承包。
1: 嗯。
3: 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队儿，这个社也叫，是不是？
1: 嗯。
3: 有没有权利去监管这个现在这个集中田？
1: 再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2: 啊，说什么的？我们那平台什么的？
1: 啊，他说平台就是要公开发包这种。葛先生，您是问的说这个平台有没有权利去公开发包您的这个土地，是这意思吗？
3: 是这个意思。
1: 嗯。
3: 就是我们这个本权。
1: 嗯。
3: 也就是我们这个事儿有没有权利主张？
1: 嗯。
3: 就是这个承包地的这个款。嗯，我们这个村或者就是有没有权利使用这个承包地的钱？
1: 嗯，就是他们屯儿有没有这个权利去支配啊？就是他们这个承包地的这些钱，是这意思吗，葛先生？
3: 啊，对的对的，我们这有个河需要修啊。
1: 嗯。
3: 多少年从收产地开始就没修过，
1: 图了不？嗯，葛先生，您听我们葛老师说一说啊。嗯
2: 嗯，这谁都一得看这土地的权属。如果这个你们有这个土地档案，您去记载这个集中地是你们村小队的，那就是归你们小队来支配，主要看土地档案。
3: 那这个土地档案肯定是我们村的，剩下这分成的就81年分地的时候留下来的集中地。
2: 嗯，那你就上那个咱们那个什么，就是自然资源部门啊，去查一下土地档案，上面要那个地块里面记载的这个权利人就是你们那个小队，写到你们那个小组的或者社的，那就归你们。如果没写到，只写到村，那就是归村上。
3: 那个意思就是，如果
2: 是因为土地它属于是不动产，它不动产发生争议，那是以咱们这个土地部门的登记为准。可能说是 咱导演说这东西是村上的。

0: 但是有你们小队这么多年一直使用，但你使多少年并不代表就是你的了。最后大家有争议的时候还是看上咱们那个国家的那去看登记去，登记到村那就是村，登记到小组那就是你们小组的。
1: 那咱们简单的说，你是葛先生是不是
2: 啊？葛老师，嗯，
1: 我也是姓葛，我也是姓葛的啊。
2: 啊，您说。
1: 那我得简单的再问一句，
2: 嗯，
1: 咱们省的关于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政策？
0: 没有具体政策，咱们因为咱们国家已经定出来了，这个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所以你们小组的土地只有你们这个是三级所有吗？小组所有，村所有，还有咱们那个乡镇的国家所有。
1: 那就是我们村的集中地，我看三毛党的政策或者是国家的规定，是不是就是归社所有？
2: 归社所有？
0: 不是，
1: 归我们这个社所有，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地原来的集中地，还归我们这个村所归。
0: 是不是谁所有？你去查查答案去。
1: 查
0: 答案上
1: 就是
0: 名就是谁的。
1: 八几年配地的留下来的集中地，到现在就是我们原来就是我们村的地。
0: 你八七年。嗯，你也不用说，因为咱建国已经这么多年了，这土地早就是都有主了，早就也是在册了，你就去查查土地档案，在册这是谁就是谁了。
2: 嗯，很简单，
0: 你还能查到六几年的资料呢，对吧？你不用提八几年，
2: 对，
0: 你就去看土地档案上登记是谁就是谁的权利人。
2: 嗯，那就这样啊，葛先生，我们的这个葛老师已经给您建议了啊，就是您可以去查一查档案，到底这个土地归属是谁，他就是谁。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2: 哎，请讲。
3: 我就问一下葛律师，
2: 嗯，
3: 就是他是不是把我钱转他账户去了，他能犯法不的？
2: 您具体说一说是谁把谁的钱转到谁的账户上了。嗯
3: 啊，因为我原先是我儿媳妇。
2: 嗯，
3: 她头5年的离婚了，我搁农村住，她搁镇里住。
2: 嗯，
3: 她离婚我搁农村住，我不知道。
2: 嗯，
3: 完我们站点地儿，完她就让我上这儿来了，上这儿来了我就来了，来了咱们就不细说了，咋来的咱们不细说了，是咱们超级说吧。我来了，我那村管哲吧，跟身份证，你就给我整到底，他这不是床吗，住楼吗？
2: 嗯，
3: 完了我没信任哥，我就搁我整到底下了。
2: 他就把您的这个身份证和这个银行卡给拿走了，是这意思不？
3: 对对对，他都转他账户去了。
2: 嗯，就是把这个钱都转到他账户上去了。那您一开始没发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发现的呀？
3: 我过1年多才发现的。
2: 啊，
3: 当时转时不知道。
2: 发现了之后，您采取了什么方法呢？有没有把这个银行卡冻结呀，或者说报警啊？
3: 我也没报警，我寻思他这离婚了，我寻思他能回来呗，我那个也没知悉这些事儿。
2: 嗯。
3: 现在他不，我一看他不能回来，我就得找着这事了。
2: 所以您想问的就是说，这个您儿媳妇儿、前儿媳妇儿把您的钱给转移走了，现在能不能要回来？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
2: 嗯，咱们来问问葛老师。
0: 嗯，像你说的是，他没经过你同意把你钱整走了，这就涉及到那个盗窃。还有啥呢？如果是银行卡这一类的话，冒用的话，也涉及到信用卡诈骗，这可能都。
3: 嗯，
0: 都涉及到这些违法的这个行为。
3: 嗯，
0: 嗯，现在呢，那个他是知道你密码了，还是说不用密码就能取吗？是折啊，还是
3: 啥？不用密码，我上银行去问去来了。我密码还知道，我存钱的时候，咱那就家里人，我不是他离婚的呢，我也没背他，我儿子没说，他也没说他离婚的事儿。
2: 嗯。
0: 嗯，那要是讲你不是你亲自告诉他的，是不是？
3: 啊，
2: 是你亲自告诉他密码是多少的吗，王先生？
3: 他在旁边瞅着来的，我没告诉他，他记了心里头了。
2: 嗯，好，
0: 那就属于那行为就属于违法了。
2: 嗯，
3: 啊。
2: 那他这种行为就属于违法了，王先生。葛律师，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可以报警了？
0: 可以报警啊。
2: 嗯。
3: 我上银行去问去了，银行说的我是有我的密码，有我身份证，这我不到场，这钱能取出去吗？银行说的能。
0: 嗯，他有这几万，这2万是5万是几万，他有银行有规定，小额的就可以那凭那什么了，身份证。 要40万的话，那就不行。那你要说40万的话，你这银行也有责任，这种大额的必须得本人贷款。
2: 嗯，是的。
3: 那我这通过什么方法能要回来呀？
0: 你现在要么你通过那什么，一个是通过那个咱们说是去报警啊，涉及到刑事犯罪，通过最章的程序把它追回来。那你看这笔钱它有没有被恢复了或转移了，还有没有这个赔偿能力？
3: 没恢复，还看在银行里呢，他转他的账户去了。
0: 那你就得抓紧冻结了，把这钱什么呀，你得要回来呀。
3: 我上银行，我说冻结，银行不给冻，银行说你冻不了。
0: 那你就抓紧报警吧，看看那个警察那边能不能冻结。如果警察不能给你那个进行冻结止步，那你就是通过法院起诉，给他抓紧一个冻结。
2: 嗯，
3: 之后法院起诉，那我找你们，找律师，找你们行不行啊？
2: 您可以，
0: 不用找我们，你找你当地的就行。
2: 对。
0: 还有一个啥呢？
3: 当地的。
0: 如果这笔钱要是冻、
2: 嗯，
0: 如果这笔钱要是说冻结不了的话，就是这笔钱你要是说控制不了的话，那你就得起诉银行，把银行也起诉。
2: 这回听明白了没，王先生？首先呢，咱先报警啊。因为这个
0: 你要起诉那天的话，你把他和银行一起起诉了，
2: 嗯，
0: 然后申请法院冻结。
2: 如果真像您所说的这个40万元啊，非常大，而且呢，您本人没到场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您的资金给转移走的话，就像葛老师说的，您就可以起诉的同时啊，把您这儿媳妇起诉的同时，把这银行一起起诉了啊，是可以的。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先生？
3: 不起诉银行的话，光起诉儿媳妇行不行啊？
2: 因为银行方面
0: 也
2: 有失责。
0: 也行，
2: 嗯，
0: 但是我建议你们一起起诉。
2: 那就这样，
3: 那我明天就开始操办了。
2: 好的，那您就抓紧时间收集证据啊。
3: 好，谢谢。
2: 哎，那就这样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呢，有这个兽医、法律、农机方面的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换季心脏都不舒服。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秋冬啊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啊就起不来了。心脏呢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这个心脏啊不能休息。秋天气候啊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呢也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的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 是含量断崖式下降，那么很多人他这个心脏年龄呢比实际的年龄要老化10岁，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呢辅酶补充足，整个秋冬不犯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呢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这菜呢，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那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 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呢，就吃百玄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技专家李社潮、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哈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号码，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如果大家遇到了比如说像农机啊、法律方面呢，还有就是畜牧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我们也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农博会哈，今天呢也是农博会的第6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现场去看一看。因为今年农博会上面尤其是在农机展区啊，也展出了很多的全新的机型包括像这个新款的农机。那么对比传统的一些设备，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就是有哪些区别。那同时呢，大家在收听观看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公屏上呢，有一朋友啊想说李社潮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就是在选购参展的农机的时候，如果说想要顺利的去申领补贴，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老师能不能跟我说一说？他说，
4: 哎，好的，
2: 嗯，
4: 这农会上嘛，专门设立的农机展区，
2: 嗯，
4: 开这展区来讲吧，都是由厂家或者是由我省的经销商。在展会上吧，他们设计展位，展示农业机械的话，有拖拉机、收获机，各种机械等等的吧。就是说，从大田的农业机械到畜牧机械，就品种还是比较全的。而且来讲吧，就是说这些参展产品中的话吧，有一部分机器的话吧，也是说是属于进入我省的农机补贴目录的。
2: 嗯，
4: 所以说来讲吧，我就说在农贸会上吧，你要定机的话，要是说定那个进入补贴的产品的话吧，是可以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的。但是说啥呢，你这个就是定下来以后的话吧，或者是回到你当地找你当地经销商，或者是找省内的其他经销商就可以购买，就是就是说能够享受到补贴。但同时的话吧，就是说在展会期间的话吧，可能有些农机的产品还推出了一些那个优惠政策，所以说吧，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在展会上的话吧，有些进入我们省补贴路产品的话吧，我们不但的话吧正常的可以办理购机补贴，在同时的话可能在现场定机的话吧，他会给一些给一些优惠政策，所以说这个机会来讲吧，还是挺好的。农民可以在现场的话吧，选择以后跟那个参展商的话吧，来确定下以后的话吧，交点定金的话吧，就可以享受到在这个农博会期间那个农机这个一些优惠补贴政策。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选择农业机械的这么一个机会吧，一个平台的话。要是说有这样许多愿望的，可以到农贸会去看一看，走一走，逛一逛，也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打算购买或者更新的农业机械产品。
2: 嗯，好的，感谢李社潮老师。如果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呀，包括像这个土地问题以及农机问题、畜牧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0。啊，在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葛老师哈，说葛老师想问一下，确权错误，不按实际面积确权，这种情况应该找哪个部门呢？
0: 嗯，那他这个应该找那个就是给你办证的部门。
2: 嗯，
0: 因为他最后他给你不给办证，如果修改的话，更正也得去上那儿。
2: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你的证上哪个部门给你盖章，就向哪个部门递交申请。提交申请和相关的就是错误的证据，
2: 嗯，
0: 看看对方怎么答复你，
2: 嗯，
0: 如果是不答复，啊，不答复涉及到这个行政不作为，如果答复错误了，或者是你不满意，你可以形成诉讼，或者形成会议，就进入这个咱们行政的方面的一些程序了。
2: 嗯，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说，这个土地流转在签合同的时候，老师想问问哪些条款要那个写清楚，就怕以后再有啥裸乱纠纷啥的。嗯，
0: 嗯，你这土地流转最起码的就是说这个年限和每年这个权数，这个要做清楚。然后地块，关于地块这个自治，嗯，这个要说清楚。
2: 嗯。
0: 嗯，这个具体的这个你是以这个就是这个面积是以自治为准呢，还是说咱们所说的手指地就这个地块？
2: 嗯，
0: 如果是以这个面积为准，是这个你地上的面积啊，还是实测的面积，这个大家都要说清楚。但实践中一般你要把实质也说清楚，大家就按照这个地块来租。还有呢，相应的这个将来出现这个补贴啊，怎么是分配归谁？要说清楚，还有涉及到国家征战的时候，这个合同是不是自然终止？然后呢，哪些补贴谁归谁？谁呢不能去无端的去阻拦？把这也约定清楚。还有呢，就是这个流转的时候，必须得流转这户内有地的成员，他都得同意。你不能说光让他家一个说了算的或者一个户主啊过来签协议，让他有地的成员。都签协议，这样式的话，就是以防止其他人以不知情或者是擅自处分为由出来阻拦你。
2: 嗯，
0: 还有啥呢？
2: 嗯，
0: 这么多人，你一定要指定一个收款的账户，就是这个谁来收款，就视为大家这个什么这几个人代表这些人来收款，在合同中最好约定好这个收款账户，就比较好。
2: 嗯，好的啊，感谢葛老师。再和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张守印老师，他说张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这个牛啊总是有拉稀的情况，这个是跟季节有关系，还是说是病毒的这种，用不用给他用点药呢？是这个成年的牛，不是小牛犊。嗯，
5: 这可能这个这个东西有关系啊。像这种情况，最好打电话哈。说的
2: 描述一下，
5: 好诊断一下。因为要是个别的牛啊。可能是小黄啊，要小花不良呢，一个呢就是结发未加量啊，结发采食的量啊，然后给它注小花的药可以的。要是再重的啊，要是到这个胃肠炎了啊，肠炎阶段呢，最好给它开出去。但是要小花不良啊，最好不给它上所谓的药。因为反复受。这个小花主要靠这个微生物啊和细胞虫，要是顶着这个抗生素把这些东西杀死以后啊，可能就去治疗后遗啊，够不容易恢复。
2: 好的啊，感谢张老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张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那个我最近跟一下葛老师，我们九七年 分地吧，是四口人一个合作本，有我父母，有我和我三弟的，那个我四弟家的孩子，想要他爷爷奶奶那份地，可不可以问葛老师？
2: 嗯，好，葛老师。
0: 嗯，他不在一个那个合同上的人，主张不了那地。
6: 啊？
0: 合同上的人，就是他不在合同上，他就要不了那地。
6: 啊，那啥，如果他要是抢我地，非得要继承他爷爷奶奶的地，他不我们不是四个人，也不一合作本，也不一确认证，我要起诉的，我能不能赢？
0: 嗯，起诉没问题啊，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个继承的问题，咱们法律规定的，这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继承的。
6: 啊，那啥，就是我97年分地，我们四个人合作，我父母去世了。那合作本上现在还有我和我三弟的名，我四弟家孩子，
0: 就你俩享受呢。
2: 嗯
6: 啊，对，这省里规定不是，不全户消亡不出地吗？
0: 对，地不动，就是你这由这个什么两拨人来继续承包经营。
2: 嗯，
0: 就归你俩了。
6: 就是我四弟家孩子想要他爷爷奶奶的这块地。
2: 是张先生已经跟您说了，这个是要不来的啊。嗯
6: 啊，是我起诉他，我能不能赢？问柯老师。
0: 嗯，
2: 是可以的。
0: 起诉赢的是法院判，但是来说你现在是占理的，那两个人在法律上是没有权利要的。
2: 嗯，
6: 不是那啊，不是我父母去世了，这个地现在是。你是不应该我和我三弟我们俩
2: 是张先生这个重复的话咱就不说了哈，就是说您和您三弟呢是有这个权利继续去承包这个土地，然后呢不说了吗？孩子想要去分爷爷奶奶的地呢，这个操作是不可能的。您现在呢也可以起诉啊，可以走法律程序进行起诉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不是法院部门，我没有办法给您判这个是胜诉败诉之类的啊。
6: 啊，是那啥，那什么。我们哥俩，我父母去世了，我们哥俩都残疾没成家，都给我们和亲戚老院呢，这地也不能抽吧？葛老师问一下葛老师。
0: 嗯，那这个问题涉及到你们这个给你们送敬老院的时候，跟村上有没有协商，有没有签合同？
6: 啊，没说。
0: 有没有放弃？你要是没有放弃，或者是把这地交还，你要没签这些承诺的话，那个地你就继续承包经营。
6: 啊，是，没跟政府没跟我们讲说抽地。
2: 嗯，那您就可以继续。
0: 没讲的话呢，继续呗。
2: 对。
6: 啊，就延包可以了。我四弟家孩子要他爷爷奶奶地，就我父母们那份地，我可以起诉的，我能赢吧？
2: 您看，张先生这样啊，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刚才已经跟您说了，您有起诉的权利。至于这个胜诉败诉呢，我们不是法院，没有办法给您做出判决啊。您可以去起诉的，这是可以的。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啊，这个陈先生掉线了啊，让我们的节目助理来看一下。啊，那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在打进我们直播间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解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可能需要您耐心等待啊，不是说马上电话接通了就能够来接您的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今天呢，有我们的这个兽医专家、法律专家和农机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节目啊已经临近尾声了啊。如果啊大家遇到了一些土地方面的、政策方面的，包括啊像我们的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拨打电话。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播出时间。同时呢，在我的这个身后的公屏上啊，也有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现在看到0431-8581-5788、8581-5799都是空线的状态。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我们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哈，不如您直接拨打电话，这个可能说咨询更加的快捷一些，还有呢就是更加的明细一些啊。有位朋友想问说这个怎么买 Q10 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场外的咨询电话啊，可以记住我们的这个 Q10 的电话号码400-016-1817，400-016-1817啊，具体呢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大家再看。

0: 这个节目的同时啊，也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点赞啊、留言，同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18004400976，18004400976。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李硕潮老师，他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这个逛啊我们的农博会，然后呢看到了在农机展区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全新的机型，李老师想问问，就是在这个农博会购买的机器和平常买它的优惠力度怎么样，老师您方方面来说一说。嗯，
1: 啊，这个就是说在农博会期间的话，你刚才讲到了、就是除了来讲吧，有些进入农业我省农业购置补贴部产品的话吧，你在定期以后的话，可以享受到补贴政策以后的话吧，可能在现场的话吧，他也会给一定的优惠的政策，就是说给的折扣。但是说你要是说，假如说你在展会上选择一些新机型，就是说这个产品的话，可能来讲是在我省的话吧，是一组新推出的产品，而且来讲可能没有进入我们省那个农业补贴部的产品，可能这样产品的话吧，就是说相对来讲在价格上吧，优惠幅度比较大，也就是说折扣比较大。但是来讲吧，就是说选择这个产品的话吧，还是需要慎重的。有些新产品虽然来讲，就是说我们看着说给的价格比较实惠，农民来讲也比较动心。但是说来讲吧，你要是些小型的简单的农机具啥的可以，但是说你要是说假如像那大种型拖拉机了，像收获机械了，连个播种机的，这些来讲就相对于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也就是说这些机具的结构比较复杂来讲吧，我还是想来讲告诉那些朋友吧，我们还是慎重的选择，还是来讲吧，选择那些那个就是说在市场来讲吧，推出时间比较长的，经过了市场检验的，再一个来讲就是说售后各方面的话呢都有保障的。因为这些新机吧，特别是农业机械，它需要的话吧一定时间的生产考核，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我们各个方面各个区域的使用以后，把这个它这个它机器性能啊，充分的验证以后的话吧，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的话吧，还是来讲值得农民来选购的。要是说我们解析从这个价格上看，从和性价比上看，它可能是说比较优惠，挺有吸引力。但是来讲吧，它这个性能各方面的话吧，有没有可靠性是不是？这方面还需要我们慎重的对待。
0: 好，感谢李硕潮老师。我们在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哈，想问我们的这个葛老师，他说2027年新生儿能分到土地吗？老师，
2: 咱们这个新生儿分地跟咱们这个土地延保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说咱们这个土地延保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个新生儿的土地就解决了。对于咱们现在的那个延保政策来看的话，如果说你已经有这个新生儿了，这新生儿又没有土地，在延保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已经成为这个什么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那么就可能在父母的这个土地合同上给他加名加进来了，就是享有咱们这个土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益了，就会成为这个一个承包方了。已经是成为这么解决。你要说是他必须得是跟别的人一样，也得先分得土地，那这个就得看他们的集体有没有这个给解决这个新生儿土地的这个意愿了。如果大家开会决定说这个拿出集中地，或者是新增这些土地啊，给这帮人分地，这个新生儿分地，这个把这个土地方案能通过民主依据程序那个通过了，那就是你们这个村集体个别来调整了，这不是统一的，国家没有要求统一解决。
0: 好，感谢葛老师哈。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朋友的解答，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观看和收听哈。一道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观看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

0: 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既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七夕节。白衣医者日夜坚守，救死扶伤，默默守护群众健康，向所有医护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弄七夕承载千年，代表纯粹忠贞的爱意。愿医者皆得温暖，有情人岁岁相伴，平安与浪漫常伴身边。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3: 好啊。
22: 这个是湿垃圾。
2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5: 对呀。
2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9: 那微风中的歌吟，
28: 风从东方来。
3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 这是今天向你发出的风从东方来的第一声问候。宋祖英，你好吗？

刚刚这首歌来自宋祖英所唱出的你好吗，来自于阎肃作词，著名作曲家刘青作曲。其实我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呢，往往会忽略了身边最亲的人。其实一句问候就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很温暖和很满足。接着要跟各位共同分享的这首歌同样是跟问候相关，来自银霞所唱出的问候歌。

这是很多年前台湾民歌时代的一首清新的校园民谣作品，严霞所演唱的《问候歌》。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总会让我想起那些老朋友，还有一些新朋友，想起昔日的老同学，还有一些新的同学，也会让很多很多人想起曾经的初恋吧。一声简单的问候，真的是可以给老朋新友带来暖暖的情谊。接着带你继续来分享一首问候歌，来自于1996年谭芳冰为我们唱出的一首《问候你》。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踏着夕阳归去，这是著名的创作型歌手叶嘉修1979年的时候首张专辑《叶嘉修》当中的一首歌，在民歌运动当中首开了流行乐坛全能派歌手的先河。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乡间旋律的歌曲，节奏很轻快，令人产生一种舒适的听觉感。它的歌词优美，仿佛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让人如临其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的时候这句话听起来倒是有一点伤感，但是我想说的是，虽然近黄昏，但是夕阳真的是无限好，需要我们好好珍惜。夕阳伴我归，来自陈淑桦。我们继续来追忆似水的年华。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笔独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彭学文横了他一眼，撇着嘴奚落道：你想得到没？不过我可以试试看。傅作义的部队在山西曾经啊缴获过小鬼子一些八九式的掷弹筒，重庆那边呢也一直在努力仿造。哎，甭管他哪一种，弄一句回来就行。我试试吧，尽量去弄，后勤那边我这个副站长的面子应该还管用些。
19: 那太好了。
18: 张松林高兴地挥了一下胳膊，大声地说道：如果能有一具八九式的掷弹筒，就能打小鬼子一个猝不及防。哎，机枪呢？机枪你能弄到不？杰克是弄两挺问题不大，再多就没希望了。
19: 两挺就两挺，总比没有强嘛。子弹有多东西啊，免得使的时候不够。
18: 哎，马克沁呢？马克沁能不能搞到啊？搞不到整枪的，配件也行。
1: 彭学文立刻不答应，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般。
18: 我说，你以为我是开兵工厂的，什么都能弄出来？
19: 没有，油也不能帮你。去搞杰克式和八九掷弹筒，刻一些上面说是去查北开展工作需要。
18: 搞马克沁，你还嫌我身上的麻烦事少啊？
19: 弄不来就弄不来呗，我又没逼着你去弄。
18: 张松林是多少有点理亏啊，将脸转开去，小声的嘟囔。
1: 知道张松林是在借机给红胡子手中那挺又老又旧的马克沁找配件，彭学文也不戳破，看了看站在门口的老鱼眼，大声总结：
19: 弄得来也不能给你弄，就这样。行了啊，我这就去调动军火去，你们赶紧组织人手，别等周黑子了，他愿意当光杆营长玩就让他自己先玩去吧。
18: 德行，以后你有事儿千万别求到我头上。
1: 张松林小声地嘀咕了一句，起身将彭学文和老于二人送出了门外，然后与赵天龙分头去召集人手收拾行装。才刚刚把工作开了个头，副大队长吕峰已经是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回来，见到张松林立刻大声地问道：
18: 哎，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在城里头看到很多骑着马的人在往傅作义将军的司令部方向赶呢。
19: 还不是周黑炭。
1: 张松林是一边收拾一边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详细地向副大队长吕峰汇报，后者越听脸色越黑，越听脸色越黑呀。
18: 好不容易忍到张宗林把话说完，将手狠狠地朝树上砸了一拳。

0: 这个周黑炭真他娘的没出息，为了一座小小的县城就把自己和麾下的弟兄都给玩了进去。改天要是让他打下多轮来，哎，怎么了怎么了，我要怎么得罪你们了？
1: 这周黑炭呢刚好也骑着马赶了回来，听见有人在院子里数落自己，扯着脖子抗议。赵天龙大步流星冲出去，将他直接拎下了坐骑。
0: 你还有脸问？早就跟你说过，咱们守不住黑石寨，守不住黑石寨，你怎么就是不听劝呢？这回好了，鬼子把你独立营整个堵在城里头了，我看你拿什么去救人
2: 啊？
1: 如同被雷击一般呢，周黑炭立刻就矮了小半截，这双腿软软的蹲了下去，以手抱头啊。
0: 这怎么可能啊，天这么冷，这最近又一直在下雪的，这小鬼子怎么可能？
2: 咱们能从黑石寨跑到五原城来，小鬼子怎么就不能从巴林右翼杀到黑石寨呀？
1: 赵天龙恨不得给周黑炭两脚，踢死这个贪心不足的家伙。
0: 你赶紧给我站起来，这么多弟兄都在看着你，别再让大伙失望了。
1: 最后两句话算是扎在了周黑炭的人中穴上，后者立刻像拧了发条一般跳起来，扯开嗓子大喊：
2: 弟兄们都给我上马，咱们这就杀回黑石寨去，给小鬼子拼个鱼死网破。
0: 拼什么拼？等你跑到地方，黄花菜都凉了。
1: 赵天龙再度拎起周黑炭的脖领子，面对面的大声呵斥：
0: 你他娘的给我拿出点大当家的样子来，别再把这些弟兄往绝路上带，否则老子先火毙了你。
2: 我
1: 周黑炭被喷了一脸口水，终于慢慢的恢复了几分理智。
2: 我去找副作义长官，我是他的人，他不能见死不救。
0: 副作义长官等会儿肯定会召见你的。
1: 张松林走上前来，扳着周黑炭的肩膀替对方出主意：
3: 你最好啊现在好好想想，见了他该怎么说。五原城跟黑石寨隔着上千里路的，即便副长官愿意替你出头，也不可能从天上把兵运过去啊。
2: 那
1: 周黑炭根本就没有过多单位协同作战的经验，所以啊也真的就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如同溺水之人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反手就揪住了张松林，满脸的乞求：
2: 那你能不能帮我想一下，该怎么跟副作义长官求援呢？弟兄们可都是跟了我好多年的，这如果把他们害死了，我这他妈也没脸再活下去了。
1: 张松林先是恨恨地骂了一句：
2: 放屁，
0: 如果你死了能解决问题，你尽管去死好了。
1: 说完这句话呀，他放缓了声音，耐心的开解：
3: 你呀也先别着急，咱们一起想办法。鬼子刚刚把黑石寨围上，还没开始进攻呢，也许城里边的情况啊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2: 帮我兄弟，你可一定要帮我，我想不出来办法。你打过大仗，你一定要帮我。
1: 这周黑炭这回啊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说话这声音里隐隐都带上了哭腔了。
3: 我尽量吧，你先给我一点时间。
1: 张松林低低的回应了一声，然后皱着眉头冥思苦想：不但要救独立营啊，还得救红胡子，所以他必须努力从绝境中寻找出唯一的希望。他这想啊想啊想啊想啊，将自己在特务团参加过的全部战斗和老狗团长
0: 当年说过的经典战例都在脑海里翻了个遍，却始终没能找出任何与眼前局面相似的情况来。见张松林半晌也给不出一个答案来，周黑炭又发起了神经来，扬起巴掌开始狠狠地扇自己的大嘴巴。
2: 都怪我，都怪我，如果不是我贪图富贵，有些弟兄们跑来拜见傅作义，弟兄们也不会被包了饺子。如果不是我想在傅作义将军面前给自己争下脸，够了。
0: 赵天龙是看不惯他这种窝的样子，抬起脚将他又踹了一跟头。
2: 有本事你现在就出去，自己把自己给毙了，要不然就别在这儿装可怜，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被人端了老窝吗？你那老窝又不是第一次被端，你现在身边还有30多名弟兄，以他们做火种，用不了2年就可以重启炉灶。到那时候，小鬼子今天杀了你多少人，你就乘10倍杀回来便是。这怎么着不比你在这儿哭天抢地的捉孬种强啊？
4: 是啊。
0: 副大队长吕峰也走上前来，一边替周黑炭擦脸上的血，一边耐心的开导。
4: 这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后悔也没有用了，与其你自己在这里抽自己嘴巴子，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才能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啊。
2: 我
0: 周黑炭终于是恢复了几分理智，热泪从脸上滚滚而下。
2: 我这就去找傅作义将军，请求他准许我戴罪立功，背十债我是没脸回去了。等季随军打到咱们老家，只要我周黑炭还活着，保证冲到最前头。
0: 说罢转身便欲出门去找傅作义，请求以普通士兵身份从头开始。正在冥思苦想的张松林从背后一把拉住他，大声说道：
2: 哎，先不要去，弟兄们可能还有希望。你说什么？
0: 周黑炭激动的眼前直发黑，差点没一头栽倒在地上，转过身来眼巴巴地看着张松林，唯恐自己听到的是一句假话。
5: 我是说情况还没有你想的那么坏，弟兄们呢还有机会从城里突围出来。刚才龙哥说要让日本人以血还血，这个思路对我很有启发。
2: 哎，你可别把功劳往我身上推啊，赶紧说你想到的办法。
0: 赵天龙立刻害羞了起来，摆着手无论如何都不肯抢功。
5: 真的是你的思路？
0: 张松林又强调了一句，然后在众人催促的目光中开始讲述自己的脱困构想。黑石寨呢，地理位置偏僻，物产也不丰富，显然并不存在什么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而小鬼子这次啊，宁可冒着被冻死在路上的风险，也要在这个时候重夺黑石寨，很可能呢只是为了应付外界的舆论，或者说啊是为了面子。周黑炭扬起满是泪痕的脸，茫然地追问：
2: 外界舆论？小鬼子还在乎别人怎么说他？
0: 赵天龙也被张松林说得摸不着头脑，皱着眉头回应：
2: 面子？不是说只有咱们中国人才喜欢要面子吗？
0: 倒是副大队长吕峰，平素毕竟是接触到的信息多一些，此刻的视野远比周黑炭和赵天龙两个人宽广。想了想，低声替张松林解释：
2: 的确，小鬼子非要赶在这个时候重夺黑石寨，应该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军事考虑。
6: 看了看依旧满脸迷惑的张

0: 金龙和周黑炭，他又低声补充，这918事变之后不久啊，中央政府就彻底失去了对东王草原的控制。这些年来呢，日本人一直将察哈尔视作他们战略大后方，并且一直在蒙古贵族中布置傀儡，推行所谓的满蒙自治。周老弟带着独立营拿下了黑石寨，就等于在日本屁股上扎了一根钉子，绝对不致命，却让他们坐立不宁。张松林点了点头，对老吕的说法表示认可。这一天不把黑石寨夺回去，小鬼子的所谓满蒙自治就要被人当作一天笑话，而拖的时间越长啊，周围的那些蒙古贵族也会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入主中原的实力。赵天龙反应极快，一经点拨，立刻就想到了鬼子急于攻下黑石寨的另外一层原因，
1: 估计咨询准备到重庆的消息已经被小鬼子探听到了，如果他们再不抓紧时间把这根刺拔掉，说不准小王爷白银、老狐狸宝利格，还有那些什么贝勒贝子们都得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0: 张松林赞同了点头，对，我也是这样估计，所以小鬼子才急了红了眼。周黑炭此时依旧是满头的雾水，仰着脖子不满地追问，
2: 可那跟咱们怎么救人有什么关系啊？那鬼子越着急不是越恨咱们吗？
0: 张松林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稍安勿躁，如果啊咱们豁出去被困在黑石寨里的弟兄不要了，打别的地方呢，比如说周围剩下的那些屯坑点，还有小王爷白银的老窝，如果这些还不够，就请傅作义将军在五原出兵，向东威逼包头，你说小鬼子还非要先灭了你的独立营不可吗？
2: 啊，对呀，那如果红爷立刻去打小鬼子的屯坑点，那小鬼子肯定得分兵去救啊。哎，他奶奶的，哎，好在我还没把所有的屯坑点都给扒干净了。
0: 周黑炭立刻就窜了起来，两只眼睛也立刻恢复了神采，但是很快他这脑袋又耷拉了下来，扯了一把张松林低声说道，
2: 这个傅作义将军怎么可能为我那麾下百十来号人就出兵去攻打包头啊？况且即便他出兵攻打包头，也不可能把围困黑石寨的几百个鬼子和伪军给调开啊。
0: 张松林笑了笑，继续低声补充，那就看你周黑炭怎么去跟傅作义将军说了。其实啊也不用真打，只要傅作义将军这边有所动作，对鬼子的影响就比丢失一个黑石寨大出十倍来，而鬼子高层的注意力从黑石寨挪开，基层指挥官头上的压力就没有原先那么大，这时候啊游击队再出手去攻打那些屯坑点，则会更容易令围困黑石寨的那些鬼子们分心，而李老九他们呢也就更容易找到突围的机会了。赵天龙此时也接过了话头，以相对通俗的说法解释给周黑炭听，
1: 胖子的意思就是让傅作义将军这边想好办法把水给搅浑了，越浑你那独立营就越容易脱身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
6: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 发车，
0: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

从青春年少到健身华发，我们走向生活，走进自己的内心，也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渐渐才发现，原来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有人说，再豪华漂亮的副驾驶都不如自己紧握方向盘，毕竟副驾驶的位置不具有掌控权。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虽然我们都曾想指望别人，到头来能指望上的只有自己。知乎上有一个故事让人很是感慨，有个叫娜娜的姑娘，自小备受父亲宠爱，无论娜娜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只要父亲知晓，总会想方设法的为其解决。多年来，父亲一直是娜娜最坚实的后盾。有一年，父亲得了癌症。

经过艰难的治疗，四处求医无果之后，最终离他而去。那一刻他放声大哭，没有父亲做靠山，他觉得没有了归路，也失去了所有的指望。万念俱灰之后，他沉寂了许久，后来在哥嫂的帮助下，他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他没有找工作，而是自己创立了一家公司。他用了5年的时间，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慢慢增长，他一步步又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安全感。他说，我害怕如父亲当年一样生病之后无钱可治，那种借钱的卑微还有旁人的冷眼，我都不想再尝试。他失去了依靠，但是在前行的路上学会了独立与坚强，也逐渐走向成熟。作者朱迪斯·维奥斯特曾说，没有失去就没有未来。人生有得有失，就像月圆月缺，花开花谢一样，接受失去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每一次痛彻心扉的失去都是生活的考验，那些失去后的重新获得都是岁月的奖赏。我们在孤单无助的时候，往往能遇见坚强的自己，历经风雨打击之后，成为自己最有力的后盾。相对于得到，我们也许更害怕失去，但失去指望，我们才能迎来希望。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鲁迅在说面子中有句话，说面子是国人精神的纲领，就像曾经的长辫子，你只要拽着它，人的身体就整个跟着你走。人这一辈子越是在意虚空的面子，越是容易颜面尽失，勇于抛弃面子才能换来里子。格拉德维尔的畅销书《异类》当中讲述了天才兰根的轶事。兰根智商高于常人，他一直热衷于研究哲学和物理学相关的课题，他在自己喜欢的领域花费十多年的时间努力钻研，然而他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著述，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学术主张，更别谈对学术界有何影响了。反观兰根的人生经历，虽然他自小就很聪明，但求学生涯并不顺利。他曾两次进入大学学习，却两次中途退学，原因竟是和校方发生冲突，他觉得伤了自尊，面子上过不去。可是当有人问兰根，你研究了这么多年，总有些著作可以集结出版吧，他总会说，我对出版不感兴趣，我不想迎合主流出版社的套路。多年来他提防着所有人，只是为了所谓的面子，为了不被外界质疑和反驳，结果只能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错过很多成长和成功的机会。一书曾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面子是人们放不下但又没有用的东西，当一个人的里子配不上面子，迎接他的可能是一场灾难。唯有放下面子才能换来里子，越是不将自己当回事儿，越是有精力修炼自己，成就一番大的事业。与其为了面子费尽心力，不如在岁月当中沉淀自己，当你具备了立足世间的底气，也就有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生的路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人和事儿，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去强求。正如有句话所说，错过的只是风景，留下的便是注定。路遥人生一书当中，主人公刘巧珍从小在农村长大，因为读书不多，对文化人高加林很是痴迷。本来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高加林没能如愿进城工作，有了相处的机会，慢慢的他们之间开始了一段美好的爱情。然而好景不长，这段感情在高加林进城工作后变了样。在城里，他遇到了跟自己聊得来的同窗好友黄亚平，他开始嫌弃巧珍没有文化，渐渐地将他俩之间的感情抛诸脑后，并最终抛弃了他。失去高加林对巧珍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巧珍在伤痛之后勇敢地走出了爱情的阴影，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得知巧珍失恋，一直爱慕她的马栓多次上门求亲，他不嫌弃巧珍的过去，也承诺以后一辈子对巧珍好。被马栓的真情打动的巧珍最终嫁给了他。婚后马栓事事顺着巧珍，重活累活抢着干，将巧珍视若珍宝。巧珍也在生活当中发现，原来马栓人虽然老实，但踏实可靠，他才是那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面对曾经的失去，巧珍很是感慨，自己虽然错过了高加林，却得到了全心全意爱自己的人。村上春树说，所谓成长，就是人们同失落、受伤、孤独抗争，失去所有却又要活下去。生活总是难以万事顺遂，总有人与我们渐行渐远，人生没法回头，在失去中成长，才会更懂得珍惜与热爱。毕竟失去的都是风景，而留下来的才是我们要用心去经营的人生。

先勇说，人生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很多东西拥有时不必得意，错失后也不必沮丧。世间所有皆有因果，世间万物自有归期。我们在生活当中错失很多的人和事儿，也会在努力当中获得很多惊喜和好运。我们在失去当中修炼自己，又会在顿悟当中走向成熟。往后余生，让我们淡看一切，心态安然，走向属于自己的碧海蓝天。请相信，生命当中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其他的方式归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八集，和孩子一起面对自我意识的敏感期。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会开始形成自我的概念，这在孩子的生活表现中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从孩子两岁左右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他会开始吵着跟你要想要的玩具，和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会抢夺喜欢的玩具，

0: 甚至发生争吵。这其实都是孩子开始进入自我意识的敏感期可能会出现的正常现象。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叫做点红实验，大致就是说，先在孩子的鼻尖上点一个红色的点，然后把孩子放在镜子前面，观察孩子是否是去摸镜子里自己影像上的红点，还是摸自己鼻子上的红点。结果发现，小于一岁半的孩子都是去摸镜子里的红点，到了一岁半到两岁，孩子开始摸自己鼻子上的红点。从这个实验中，我们不难发现，两岁左右的孩子已经开始有了自我的意识，他们这个时候开始认识到镜子里的自己与自我的区别，并且知道这两者是不相关的。这也说明了孩子这个时候已经处于自我意识的敏感期了。自我意识敏感期通常在1.5到3岁之间出现，而在1.5岁到2岁之间是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最快的阶段。孩子在这个阶段对自我有了全新的认知，他慢慢学会区分自己和他人，有时候还会用打人、咬人的行为来表达自我。针对这个阶段，有相关育儿专家曾经这么说过，自我意识是孩子对于自己与世界关系形成的心理蓝图。对于大多数2到6岁的孩子来说，自我意识意味着他们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并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就会导致孩子将来对自己的看法与自我意识的理解出现偏差和误解。有的家长会以为孩子的某些行为是故意反抗父母，所以不允许孩子出现不符合家长要求的行为，还会去过分压制孩子的想法。但其实这是孩子的自我意识正在发展的正常表现，你的压制阻止将不利于孩子在这个时期的心理发展。因此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自我意识敏感期时可以这样应对。第一，用平常心对待。孩子当下正处于自我意识的敏感期，有的家长可能过于干涉，就会过分地拘束了孩子自我的意志，导致孩子不敢表达、没有主见等等。也有的家长放纵孩子，完全不管束孩子的行为，可能就会导致孩子过于自我、性格任性，这都是不好的。在这个阶段，家长其实用平常心去对待孩子就可以了。比如孩子跟别人抢玩具玩，家长也不要刻意地惩罚孩子，在避免打骂孩子的前提下，也给孩子时间缓和自己的情绪，让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也要让孩子知道哭闹争吵是没有用的，再去就事论事，告诉孩子怎么更好地处理这样的情况。第二，开始适当地给孩子自己行动的机会。当孩子自我意识开始发展，相对应的，他也会有自己的思考，自己想去做的事。家长可能会担心孩子的安全等问题，那么不妨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给孩子自己行动的机会。孩子想要自己穿鞋，就让孩子去尝试；孩子想要开关门，家长可以在一旁看着孩子去做。慢慢的，孩子也能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另外，当家长发现孩子主动学习或者完成了某件事的时候，千万别吝啬你的夸奖。孩子在不断的成长与进步，如果这个时候能获得父母的肯定，那么是再好不过的。孩子也会感受到父母在身边的陪伴和关爱，同时也会更有尝试其他事物的动力和自信，以及对自我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家长帮孩子度过自我意识的敏感期还有很多方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自我意识，就能查看更多扩展知识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 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九集，利用社会规范敏感期让孩子学会社交。也许当孩子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他只会依偎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害怕陌生人，也极少主动地去与他人接触。但是细心的家长应该不难发现，在孩子3岁左右的时候，他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被动，而是会开始愿意去与他人交往，想要交朋友，甚至会主动地跟一些大的朋友后面，想要和他们一起玩。这个时候就说明孩子开始进入他的社会规范敏感期。随着孩子的身体不断的发育，他的大脑也在不断成长，其思维逐渐成熟，孩子会从原来的以自我为中心变得开始关注身边的小朋友，想要参加集体活动，也就是说他进入了社会规范敏感期。孩子的社会规范敏感期一直会持续到他6岁左右，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会开始表现出他的意识发展，从过去的依赖父母向外界群体扩展，孩子开始越来越喜欢和他人相处，越来越愿意融入集体生活。如果父母能够通过孩子在社会规范敏感期这一阶段引导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生活规范，培养他与他人交往的能力等等，那么将会有助于孩子适应社会，与他人和谐相处，以及情商的提高等等。那么家长在这个阶段可以怎么去帮助孩子呢？柠檬在此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家长可以适当的多给孩子一些时间空间。有的家长因为担心孩子还小，所以不管他做什么都得陪在身边，不管他要玩什么游戏都得家长一起带着玩，这样一来也许孩子的安全得到了绝对性的保障，但孩子的主动权却一直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处于社会规范敏感期的孩子开始愿意与其他的小朋友玩耍交流，那么家长就可以多给他们提供一些时间和空间，让他自己去玩去相处。如果还是会担心，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环境，让孩子可以自己自由地发挥。第二，给孩子创造交流的机会。现如今有很多家庭都还是独生子女，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并且大多数孩子在2岁半到6岁的阶段，因为还没有上到幼儿园的年纪，有很大一段时间都是待在家里的，这都导致孩子缺乏与其他孩子相处的机会。所以为了不让孩子错过这个重要的时期，并且能够好好把握住，促进孩子社会能力的提高，在本身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那么家长就可以积极地为孩子创造环境，比如多带孩子出门去认识朋友，引导孩子与他人交往，可以是闲暇时间带着孩子到儿童乐园，或者是去其他孩子家里串门。当然，家长们要提前教给孩子一些基本的与他人交往的方法，再创造环境让孩子更好地去实践，通过与人相处来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第三，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孩子如何在社会规范敏感期实现自我的提升，有一个很重要且基础的条件，那便是孩子拥有着怎样的家庭环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这是因为一个美好且和谐的家庭能给孩子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在这种基础上，孩子会更有自信，也更会有勇气主动地去与他人交往。除此以外，在家里适当的多给孩子一些表现和表达的机会，会让孩子从小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锻炼表达的能力。这不仅能够促进家庭的关系和睦，也能让孩子事先感受一下和人对话交流的场景，积累更多相关的经验，在以后集体活动中也会敢于表现。

0: 最后，想要让孩子多和他人相处，拓宽孩子的社交圈子，那么孩子也需要有相应的能力或者是魅力，才能够吸引其他的小朋友愿意主动来和孩子交往。因此，平时家长要多引导孩子提升自己的能力，并且要让他懂得如何正确的与人相处，学会尊重他人，真诚待人，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等等，才能让孩子自己更好的去从容的应对社交。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孩子的社会规范敏感期，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与做法，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社会敏感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10集，如何应对孩子空间的敏感期。孩子的空间敏感期其实在他会爬的时候就开始表现了。你不妨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家的孩子是否也出现过以下类似的行为。很喜欢高的地方，会在爬的时候总会想要往高处爬，楼梯、座椅、茶几都会成为他的目标，喜欢往小洞里塞东西然后再去抠出来，会对一些狭窄的空间感兴趣，比如喜欢钻到桌子下面、衣柜里面，有时候还会把整理好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或者都放进一个地方去，或者呢把东西垒得高高的再推倒，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过程。这些看起来危险或者奇奇怪怪的行为，其实都表明了孩子正在体验和探索空间。这段时间的孩子对于空间的探索有着很大的好奇心，其实在他们行动的过程中也在构造着自己的空间智能。孩子空间的敏感期是从他0到6岁开始持续发展的，处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例子一样，很喜欢去探索各种空间的神奇之处。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对距离、大小、形状等都没有具体的概念，而是要靠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而如果孩子在这个阶段能够好好的发展，那么对于他的空间智能方面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像是方位辨别、空间思维和想象力等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所以有的家长会问了，既然孩子的空间敏感期还有这些作用，那么应该要如何利用这个敏感阶段帮助孩子更好地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呢？这就是柠檬今天想要重点分享的内容，对此提出2点建议，希望能对孩子有所帮助。第一，家长不要过分限制孩子对于空间的探索。正如刚刚柠檬所说，我们看到孩子喜欢往高处爬，喜欢到处钻，难免会担心他的安全，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危险的，因此只要一看到孩子快要做类似危险的行为时，就赶紧阻止了孩子。这样一来，也许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孩子发生危险，但是同样也限制了他在空间敏感期的发展。家长们不必过。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

0: 叫，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

0: 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镇真侠义图第58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呢，到桑玉湖追赶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佟林呢，就是有一个毛病，不会水，见水就远晕。所以你说怎么追？此时对面来了一艘大船，大船上站的正是阮和、阮碧、徐云、少普，还有傻小子，就是那位新出世的傻英雄。咱们前文书说了于宽、于宝亮。这时候佟林就一愣，心说他们怎么来。再看傻小子乐了，范东，我可想坏你了。闹了半天，咱们前面书说了，他们去保镖，保完镖之后回了镖局子，见到雍亲王以及北侠客。北侠呢，把这以往经过跟他们都讲了。就这样，他们赶奔太平庄，到这三岔河太平庄，又见着了那赵坤的儿子，这在那儿住下了。一住，这刘俊就觉着，老师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雍亲王实际临走之时挺着急，让他速去接应，如果等个一天半日的不回来，赶紧接应。这船都是现成的，故此他们和佟林会合。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家等到了这桑玉湖，再寻找两个贼寇，踪迹不见。没有办法，辞别独行侠赵坤，感谢独行侠。就这样，这苗吉庆也回到西风禅林，自不必说，又叫碧云寺。众人洒泪而别。临行之时，独行侠赵坤拉着佟林的手：“海川，我跟你没处够啊，有用我之处，我一定帮忙。你放心，我收拾收拾。”然后呢，把家里的事儿料理完了，你要查清这两个贼寇在哪儿，派人给我送封信，我和我儿子一定还帮您。老人家，您是佛心呢，我太感谢您了，让我说什么好，这是我应尽之责呀。没处够，没处够，有用我之时，我一定到镖局子和你会面，多谢老人家。

丛林千恩万谢，心实话，我几经生死，遇着磨难，仗着有好人，还是好人多。独行侠赵坤父子就是这样，没有人家，恐怕这事儿不能到这个地步。就这样，佟林是个感恩戴德的人，心中记下独行侠赵坤一家人对他的好，和老侠客是洒泪而别。回到镖局子以后，佟海川唉声叹气，心说话，我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这可怎么办？断了线索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像撒了气儿的皮球，烟头打了脑，都玩这劲儿。从哪儿摸线索？怎么摸呢？现在北侠客说话了，各位，我呢有我的想法。哦，老哥哥，您能提供什么好想法？你有什么想法快请讲来，可把我急死了。佟海川这嘴都冒泡了，这两天自打回来大便也干燥，上了无火了，此时以期盼的双眼，大家伙的目光都扫到北侠的身上。雍亲王首先说话，老侠，快把大家伙都急死了，你出什么主意？据我所知，云南八卦山李坤李太极那是大庄主，我要没说错的话，这两个人含宝物质广，借水而走，水性极高，现在无处投奔，肯定回到了云南八卦山，也就是说把这国宝，依我推断，也就带回了云南八卦山。咱们应该从这个线索摸，光着急没有用。哗，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是啊，你说你再跑你也离不开你待那个地方，这话有理，众人都听说这八卦山大庄主李坤李太极相当了得，北侠跟他也有所交情，现在法禅不见踪迹，法禅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这时候北侠这一提出这线索，提出这意见，大伙就想赶奔云南八卦山。此时北侠还得料理镖局子的事儿，雍亲王站起来，哈哈哈哈，老侠各位，你们说得有道理，说实在的，不是本王吹，从小我也学武功，我也会两下。海川，我看咱们俩先打个前站，咱爷俩先走，是不是呢？赶奔云南八卦山。王爷，您别着急，我还有话要说呢。您说您要走，到时候我们汇合在一起是对的，但是呢，应该这一路上行走，在咱们杭州80里外有个福寿堂。王爷，我话说半截，这个福寿堂有个了不起的人物，此人是赫赫有名的王石谷王老侠呀，亘古第一侠，相当了得呀。哦，原来如此，那么以老侠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呢？王爷，以我的意见应该把王石谷王老侠给请出来，但是最近我派人背着你们没回来，我也着急，去找了能有8-9次，所以呢暂时他不在家，到外边云游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归期不定。这样咱们两面行动，您和海川先行一步，我把镖局的事儿料理完了，我派人
亲自去请王石谷，或者我去请王石谷。据我所知，王石谷跟李坤、李太极关系莫逆，是生死之交。如果王石谷出面，李坤肯定能交出盗宝的贼寇，再加上我们这些人，肯定能抓到韩宝、吴志广。据我所知，在10年前，老侠王石谷曾经救过李坤、李太极的性命。王爷，您先别着急走，大家听我说说。哦，还有这么一段事儿呢。雍亲王来了兴致，这怎么回事呢？10年前，李坤、李太极得了一场大病，伤寒症，花了多少钱也没有效果。这王石谷不但武功高强，为人仗义，而且医术精通。后来呢，不要钱悬壶济世，用自己的方法，哎，开了一副药。这副药是中药调和，结果药到病除，4个月的时间把李坤、李太极这病给救好了，而且是完全的康复。李坤、李太极自打那儿说，您跟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吧。哎，这王石谷真不错呀，不单是淡泊名利，也不讲什么咱们这辈分，所以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李坤、李太极发下誓愿，您就是我的亲哥哥，将来我以命跟您相交。有这么一段事儿，经过北侠这么一说，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好，哈哈哈哈哈！雍亲王非常高兴啊，老侠，还有这么一段隐情，按你说的，我也心烦，海川呢也郁闷，我们俩先启程，赶奔云南八卦山，你们随后跟我们会合。这云南八卦山底下有什么住店的地方吗？啊，回禀爷，云南八卦山山脚下40里有一家店，是王家老店。这家店呢，可以说是星级的饭店，不错，环境也好。爷，咱们先定着，您跟海川先行到王家老店，在那儿住着等我们。我们呢，只要一到，自然而然咱们一块儿赶奔云南八卦山，捉拿盗宝的贼寇韩宝、吴志广。爷，您看行吗？哈哈哈！老侠想的周到。那面王石谷老侠呢？王石谷老侠，我说了，我亲自去请，本来我想派人，看来是不行了，派人只是打探消息，我必然亲自去请。我把王石谷老侠请着，咱们一会合到云南八卦山跟李坤见面。这些事情爷您就放心吧，既然海川贤弟心情不好，您就多加谨慎，陪着他前往。海川，你看怎样呢？佟林一直没说话。这个雍亲王金枝玉叶，出点事儿谁能负得了责呀？到现在佟林心说话，这国宝我们寻到，盗宝贼让跑了，到底在不在云南八卦山，谁也不敢确定，这只是北侠老哥哥的推测。那爷要在路上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呢？此时佟林紧锁双眉，东侠看出来，海川，你是不是有所顾虑？哥哥，这我保着雍亲王一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交代不了啊。刚说到这儿，雍亲王乐了，哈哈哈哈，海川，你真把我看成了手无缚鸡之力了。

你小瞧我了。实不相瞒，我曾经在少林寺学艺五年，是俗家的弟子，而且我没用自己的名字，我改了个名字叫赵刚。后来嘛，这方丈也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我呢就这样也学得能耐，我喜好教你们这些侠客啊，你也不要小瞧我，你保护我当然我高兴，自然我身上有一定的能耐。本来我不想露，我发现海川呐没瞧得起我，是这意思吗？哎呀，我可不敢，吓死我也不敢呐。我是怕您有危险，真不知道您有这段隐情。这段隐情啊，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情。雍亲王就把自己化名到少林寺学艺的以往经过，做俗家弟子全说了，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原来这就叫高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回大家可放了心了。海川，我看你这心情不好，爷陪着你先行一步，赶奔云南八卦山，帮着你捉拿盗宝贼。海川，你放心，这期限要过了，还能再加100天，有果亲王爷，你就放心吧。哎，我爹呀，最听老王爷的话，最给老王爷的面子，他的面子可是金面中的金面呐。老王爷还幽默，还风趣，一定能为你保本。这回你心可以放下了吧？哟，多谢爷！我同林同海川呢，赴汤蹈火，难报爷对我知遇之恩。您将来要我的命，我也给您。说着话，同林跪下了，表示感谢。海川，哈哈哈哈，不要这样的俗礼，咱们是自家人，就这样按老侠的决定，咱们俩先行一步，先行一步。各位，王家老店相会，我先走了。爷，你一路顺风，你一路顺风，多加谨慎。咱们闲言少叙，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这雍亲王胤禛，未来的雍正皇帝，有权术，天下无敌，心计是最高的，收买人心，让佟林怎么地怎么地。到了后文书，佟海川真为他卖命。按下这事儿咱不说，单说他们出了镖局子，往前走了80里地，前面呢是一处坟地，这坟地乱葬岗子，就发现有一个人，那脸儿俊黑俊黑的，身高6尺挂零，肩宽背厚，身子骨也挺硬实，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上穿着夜星衣，寸牌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腰扎着皮带，身后背着空刀鞘，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哟，就看这人呢，追一个白脸儿，高声喊喝：“你往哪里走，贼寇！我要你的命！”再说这个白脸儿的，此时穿着一身醉衣醉裙，在前头紧跑。两个人到了坟地，这一看，倒吸口冷气，这怎么回事？但见后边追前面这几个的是一个老头儿，哟，这老头啊岁数不小了，60来岁，这小个不大，挺精神，大骨子脑门，深眼窝，一对黄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口，一部山羊的胡须往前撅着，小辫在脑袋上盘着，身穿官服，背着单刀，手里提着一条花枪。这老头在后边是紧追不舍：“你们两个人往哪里跑，往哪里跑？”

0: 跑的是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咱说这个白脸说过的，这黑脸也是两道浓眉大眼睛，通关鼻梁方海口。此时这两个人是拼命的跑，他怎么追怎么喊，这两个人也不站住。再看这老头高声喊：站住，你们罪恶滔天，扎奸反狱，抢劫犯人，这是罪在不赦，跟我到案打官司，干你们拼了！摇枪在手，追赶这两个人就要下手。眼看这两个人性命不保，能不管吗？雍亲王最爱管不平之事，雍亲王把脸一沉：海川，你不要看着了，马上要出人命了，我们管就得管到底，不能不管。海川赶紧伸手。是。再看佟林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拽出来，左右一分，啪往前一纵，子午鸡爪鸳鸯月正好弹到老头的花枪之上，把老头弹得往后倒退了十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悬没趴下，嘡啷一声，大枪落地。老头站起身形，再看压枪在手，就把那枪捡起来，刚想伸手，这紫面大汉在眼前一站：老人家，万不可如此，住手！庄稼汉，紫面大汉，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少管闲事，少管闲事。佟林往这儿一站，乐了：老人家，我说大白天的乱葬岗子坟地前，您干的这是怎么回事？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动用凶器，您要干什么？天下人管天下事，让我碰着了，我就得管。佟林说的多痛快，那声音洪亮，赛铜钟一般，相貌也不俗，又拿着特殊的家伙往这儿一站，挺让人看着望而生畏。老头气的把大枪扑棱戳到树底下过来：壮士，这里面你肯定不知道详情，你得帮帮我的忙。在下我是云南昆明府知府，这知府衙里的八班大都头，我姓孙，我叫孙亮。你要不信，我有身份证，说着话把工作证拿出来，那年头啊都有证件，什么和尚老道出家人都有衣钵戒律，官府的人身上有身份证，光说不行。再看把身份证往前一递，这也是工作证。佟林一看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印，再看老头接着讲：壮士，我没骗你吧，前面这两个人实不相瞒，是一对坏种，是畜生，先奸后杀18条人命，我奉了我家知府大人所差，抓他们归案，给死者报仇，以正国法。这两个小子拒捕欧差，杂奸反狱，所以我要追赶他们，如果把他们真抓着，还有奖赏呢。哦，佟林脑袋嗡了一声：什么18条人命？这件事情看来不是胡说八道，这可怎么办？再看佟林来至近前：你们两个人谁也别走，站住站住！这俩人转过身形，面见佟林呐：壮士，我们冤枉啊，我们冤枉！哭通跪下了。雍亲王在这儿站着，听得清清楚楚，心说话，从他们的表情来看，这两个人肯定是有莫大的冤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非要和海川问个水落石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

0: 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兔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

0: 3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患得貔貅，十万病，能救乳扣一时平。功成不用封侯印，临葛须留忠孝名。胤禛侠义图第59回，书接前文。佟麟保雍亲王先行一步，赶奔云南八卦山，没想到在路上遇过一处乱葬岗子，结果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有一个白脸一个黑脸两个逃犯，此时往地上一跪，说自己冤枉。我说二位，你们救救我们，我们是受屈含冤的，我们根本不是什么淫贼采货贼，没做那缺德的事儿，我求求你们二位了。佟麟现在非常的为难呢，你说这叫空口无凭，他们两个人往这一跪，一说自己没做这缺德事儿，杀人害命的事儿不是他们干的，那么怎么能够证明呢？那白脸的突然说话，把发髻一甩，眼泪掉下来，往前走几步，离佟麟不甚远，赶紧施礼，这眼含落泪，再看一个哭腔。我说好汉爷壮士，我不管这事儿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我们是冤枉的，我们是冤枉的呀，请您替我们做主啊。他这一说，雍亲王胤禛爱管闲事儿，像这种事情雍亲王也能看明白。怎么说雍亲王胤禛能看明白呢？因为他经历的事儿多，从他的分析说明这两个小伙子未必就是真凶，观其外知其内，观其貌知其心，这话也一点不假。尤其雍亲王在这方面颇有经验，用手点指，小伙儿，你一个劲儿的口喊冤枉，冤在何处，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说你冤枉，尽管讲来，你讲的若是条条在理，我一定给你做主就是，说吧，啊。

说。小伙子一看，这位长得优柔华贵，稳落泰山，看这样子就像个当官的。干脆我就说了吧，小伙子往这儿一跪，您老人家容禀，我真冤枉，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没敢隐瞒全说了。等说完了，佟林、佟海川、雍亲王胤禛、四贝勒感叹不已，吃了一惊。那人说，你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究竟怎么回事，这里面是个什么缘由呢？咱先说这个白脸的，这人住在苏州城里，姓白，白杰字凤玉，白杰白凤玉，父亲叫白魁，母亲是周氏，一家人住在苏州城里，小日子过的是小康之家。因为他父亲是经商的，发了大财了，家里还有一套小四合院，外头还有两处大买卖，虽然不是百万富翁，小康之家是肯定的，但是好景不长。在白杰16岁那年，他爹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后得了肺痨，得了肺痨，用现在的话说肺结核，但是按照现在不算什么大病，那个年代在大清朝那可以说那是绝症，花多少钱医治无效，最后老头与世长辞。老头这一死，大梁就断了，母子痛不欲生了。把老头的丧事办理完了，没有收入，还得往长远考虑怎么办呢，把那两处买卖也给变卖了，为了节约开支，把家里的仆人也都遣散了，也就是说老头在世的时候留下这点家产足够这娘俩过着，老太太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织织布，纺纺线，缝缝补补，将将就就，在家里看门望户的。白杰呢，除了读书之外，他有一个爱好，就是酷爱武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当时苏杭二州还了得，大帮子弟士农工商来来往往，有的是江湖人，也有来苏州献艺的。这白杰一听到这信儿，不管多远也看热闹，有时候花大价钱把这练武的请到家里，教他个三拳两脚的，这些钱也没少花。老太太呢不太同意，但是就这一个独生子，娇生惯养也是正常的。你想啊，孩子学武术也不是坏事儿，花俩钱儿就花俩钱儿。就这样，白杰学了不少能耐，到了18岁这年，不管刀枪棍棒还是拳脚武艺，都有一定的基础和能为，总算花钱请这些老师不是白请的。后来娘俩一商量，就不学了，干脆就在这个基础上练吧。白杰呀，没事就看书伺候母亲，全心练武。他听他这些曾经聘请的老师说过，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也说一年之计在于勤，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呢，他早早的起来，空气还好，外边又不乱，练武正是好机会。白杰起来之后梳洗已毕，吃了两个馒头，夹着刀枪入苏州，到虎丘山下练武，练完了回来正好日头也出来，便给母亲做点早点。说实在的，娘俩吃完了，这老太太嘛

该干什么干什么。白洁还是念书，晚上白洁还得再练一阵，安排的挺有规律，小生活过得是真不错，有规有矩有规律，这就对。人要没有规律，打乱了规律，那叫过日子，那也不会过日子。所以说白洁这么做就对了，每天都按程序走，按正常化行事。单说白洁为什么起得早呢？出门一看满天星斗，今天有点睡不着觉，心说话睡不着觉，心里有点郁闷，也不知道这股郁闷是怎么来的。单说呢，睡不着就起来，来至虎丘山下，空无一人，往树林里一看，没有人呢。今天不知道怎么的，有点郁闷，而且失了眠了，把衣服闪掉挂到树上，把刀也搁到树底下，来回溜达溜达，活动活动筋骨，然后开始练拳脚，把所学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等练完了，突然就听这树林里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你说这声音吧，像牛吼又不像，总而言之挺吓人。哎呀啊！白洁就一愣啊，以为这闹鬼了，怎么出这声？嗯，这怎么回事？这块儿啊，经常有人来，也不可能闹鬼。再这一说了，我也不相信呢，怎么可能呢？此时啊，咱说这天气已经是很黑了，什么都看不清。他琢磨了半天，闹了半天，树林里有不少孤坟，也不知道谁家的。一个大坟头的后边，借着月光仔细看，发现那里趴着个人呢。就是那个人发出的声音，白洁吃了一惊，仗着胆子哈下腰仔细看，这位五官都挪移了，鼻子眼睛嘴都不在原位的位置，太难受了，两只手手刨脚蹬。再看此时脑袋在这地上来回的翻滚，咕噜噜噜噜咕噜噜抱着脑袋翻滚，然后叫唤，哎呀，疼死我了。白洁一看这位穿一身夜行衣，勒着狮子畔，腰里缠着袋子，后头背着空刀鞘，离这人二尺多远，地下有一把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白洁心里就一动，这位是干什么的啊？夜行人打扮了，难道他是个贼？但又一想，我也不敢下决定啊，因为常练武的人都是这身打扮，没有第二种。白洁心说话，这我也管不着，我走得了。有心走，又一琢磨，不是那么回事。就在这时，地下趴这人听见了，强咬着牙关转过身形，把这脊背靠在坟头上，颤抖的声音，朋友，我求你了。白洁一听，跟自己说话，哦，你求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求你的手里拿的那把刀，你快给我来一刀，别让我受罪，我求你把我杀了就得了，别让我活了，我可活不起了，我真难受啊，让我在这个世上解脱了吧。白洁一听，一拨了脑袋，哪有这个理呀、啊？我跟你一无仇，二无怨恨，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这结梁子，我能杀人吗？就是有冤有仇，还得官府做主，给我们公判，给我们做判断。我万无此理，做这种缺德的事儿，杀人是犯法的。白洁非常正直，把眼睛揉一揉，一看啊。

0: 这才明白刚才没有发现，现在仔细一看，这位大腿上钉着一只镖，这只镖扎进去挺深，外头露着一截，镖碎头耸拉着，这位裤子让鲜血给染红了，地上啊一大滩的血，怪不得他这么叫唤。白洁就更糊涂了，把手一摆，朋友，你说的什么话，咱们没有冤仇，你这个要求恕我不能答应，你是哪儿的，叫什么，这谁把你打成这样，伤成这样，连问了数声，这人摇摇头也不说话，第一是不愿说话，第二十分的痛苦，没有精力没有劲儿说这个话，所以他还要求，朋友别问那么多了，就当行行好，给我个痛快，哎，我实在受不了了，让我解脱吧，朋友，求求你杀了我，咱们结个鬼缘吧。不行不行，你说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吗？常言说得好，无冤无仇的怎么能随便杀人，杀人是犯法的，嗯，哪有这么干的，我在贵宝地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已经中了毒药镖了，我不死还等什么，你也救不了我呀，别这么说呀，无论如何我碰上了，我肯定救您，真的，当然是真的。这位不敢相近，再次咬着牙把眼睁开了，刚才是似睁非睁，似闭非闭，此时睁开了眼里面也没有光芒，谢谢恩公，你要真能要想救我可快点，晚了就来不及了，我说了，这只镖是毒药镖，钉在我的腿上甚是严重，天一亮这毒性散发，准死无疑，你要救我先拔出这只镖，把烂肉给割掉，把骨头给刮净，然后抓几副药，一部分涂在伤口，一部分灌到我肚子里，我这命就保住了，不过那太麻烦了，我有点于心不忍呐，你就把我宰了就得了吧，不要救我了，晚一晚也来不及了。白洁一听，嘿嘿，你于心不忍，说实在的我就忍呐，随便杀人呐，你告诉我怎么救我都听清楚了，没关系没关系，朋友，天下人管天下事，我家离这儿不远，我也听清楚了，就在城里，现在就背你走。这人往身上一指，这兜子里有个药方，这人说话这精力显然就不行了，断断续续，朋友，你按这药方抓药，切记一半涂在双口，一半灌在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肚子里灌下去，我可能要吐，吐净了后再灌水，灌下去再吐，直到吐的什么也没有了，然后让我出汗，汗出透了，我这命就保住了。听清楚没？没听清楚，我再说一遍。最后这人嘎巴嘎巴嘴，把眼一闭，昏过去了，再也没再说话。白洁心说话，到了现在这事儿让我碰上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娘说过，什么意思呢？救人一命就像造7座宝塔一样的功德。人生在世得做善事，我先别管他什么身份，救活了再说。就这样把他扶起来，个头比自己还大呀！哎呀，白洁仗着自己的力气，满身的能耐，把他抱出树林子，把。

0: 下的长衫往身上这一裹，因为什么？让人看着不方便。白洁一想，他已经昏迷不醒，昏过去了，干脆我就背着他那刀吧，把他那刀背起来。此时再看，赶奔苏州城。单说白洁回来了，天还没怎么亮，街面上几乎没人，遇上几个人谁也不注意这事儿，带到自己的屋把门关好了。他家是个四合院，母亲住在上房，他住在配房，娘俩都挺好。就这样这屋啊，哎，他今天给空下来了，把他放到床上。此时这人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把这灯也给点上，这不是死了吗？一看这眼窝深陷，牙关紧咬，这时候把他的内衣脱下来，哟，不脱则可，一看这镖怎么扎得这么深，这人够狠的。就这样从床底下把钳子剪子拿出来，那阵儿没什么消毒的东西，就拿火烤，烤过了这毒也消了。白洁用钳子夹住那只镖，嗨，哎，费了半天的劲儿才转出来，这下他放心了。这镖钉进去足有三四寸深，钉在肉里那又发黑发臭，那还了得。但又一想，我得按照他的方法去抓药，时间不大，把药也抓回来了。该抹的抹，该涂的涂，该灌的灌，等了也能有半个小时左右。再看，按照他说的，给准备了五个大桶，开始吐啊，哇哇，这位张着嘴就吐啊，吐了五大桶之后，这位往这儿一躺，这气味啊，一提鼻子一闻，一股臭气熏天，是真难闻呐。单说就这样连吐了四遍，这才不吐了。哟，白洁啊，一看天光放亮，洗了把脸，把屋里外头收拾一下，母亲也来了。白洁见礼毕，娘啊，我回来了。哦，孩子，你出去这一趟干啥去？娘，您不知道，我背着您老人家做了点事儿。孩儿，什么事儿？你说吧。是这么回事情，把在这乱葬岗子发生这事儿，救人的事情如实的讲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吓一跳，那么孩儿啊，这人在哪儿呢？正在我屋里发汗。孩子，这人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娘，我确然不清楚。您不是说过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就打算做个好人，所以才把他救来家。嗯，孩子，你做得对呀、啊。不过他清醒，得问问他是谁。世界很复杂，咱不能吃亏呀、啊。你爹早就不在世了，剩下咱们孤儿寡母，你得问清楚。好，娘，你放心吧。白洁一琢磨，再等一等，突然这个人醒过来了。白洁呀，命自己手底下的人，有俩仆人，把这俩仆人叫到近前，给他做了一大碗稀粥，又卧俩鸡蛋，再弄点香油，亲自给他喂下去。他也是饿了，狼吞虎咽，清醒过来这顿吃啊。吃完了之后，白洁点了点头啊，还问他，你饱了没有？朋友，我饱了，我饱了。好，躺下休息吧。白洁此时往这儿一坐一琢磨，母亲大人讲的对，我不能收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我要好好问问他究竟是谁。白洁救的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0: 点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电闸费
12: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3: 悄悄的
12: 家
13: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

0: 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
5: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认真侠义图第60回，书接前文。单说这白洁呀，一片真情，行善积德，净做好事儿，终于把这个被难之人给救了。赶紧就问朋友，你是从哪儿来的呢？云南昆明府。云南挺远呢。那么你贵姓啊？
6: 我姓李，叫李大。因为啊，我呀在家排行

在一，我是老大，也就是我那爹爹的大儿子，姑我爹给我起个名叫李大。哦，白洁就发现这个人说话的时候眼神之中好像有点毛病，欲言又止。白洁也挺有心眼儿，赶紧就问我，再问一问你确切叫什么名字，能否实话跟我讲啊？我看你不像普通百姓，这你身上的伤太严重了，这仇人十分的狠毒，对你下了毒手了，置你于死地而后快，你能不能说句实话呢？难道有所隐情而隐瞒于我，不相信我吗？恩公，你放心，我看出你的意思来了，你对我有所怀疑，这是正常的，花花世界无奇不有，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脑袋上又没贴字儿，我是好人是坏人肯定你有所怀疑，但是我对恩公如果说谎，那我不得好死，将来有机会一定一五一十向你讲明，我保证我是个好人。白洁一琢磨，别问了，回到上房屋见着老娘，老太太就问孩儿啊，怎么回事？娘，是这么回事情。把舅李大的经过如实的讲述了一遍。老太太一听，这是好事儿，孩儿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人一命啊，胜造七层宝塔的功德，这么做就对了。不过为娘还要问问此人究竟什么来历，具体情况娘我都说了，也就这么多了，别的我不清楚。好，买点鱼，买点肉，买点吃喝，再买个老母鸡，我亲自给他炖上母鸡汤。咱就这么说吧，能有四个多月，最后这位李大真就痊愈了。这一天老太太亲自做了一桌上等的好饭好菜，亲自下厨啊，哎呀，这才把这李大叫至近前。老太太一看这李大来了，李大二话没说，伯母在上，难人不死，贵伯母所赐之恩，也是您的儿子白洁救命之恩，你们母子请上，受我一拜。这个李大规规矩矩磕了四个头啊。老太太于心不忍，赶紧让白洁把他搀扶起来，分宾主落座。老太太一看面前这人身高六尺挂零，一米六零的小个，肩宽背厚，膀大腰圆，黑灿灿的面皮，稍稍有点短胡子茬，浓眉大眼，五官端正，怎么看都不像个坏人。老太太就问，听我们家孩子白洁说你是云南昆明的，家里有些什么人呢？啊，回禀老人家，老婆孩子加我一共四口人。那么靠什么生活呢？老人家，我父亲在世时是珠宝行的老板，靠卖珠宝为生，现在就是花老本。哦，那么但不知什么人这么狠毒，把你打成这样，为什么从昆明来到江苏这么远，能否跟老身说说呀？伯母，恕我不能原原本本跟您说。什么原因呢？这里面事关重大，等将来把事情的头绪啊都给理清之后，我必然当着您的面说清楚。嗯，老太太一听他说话含糊不清的，难免心中不悦，席面上唰
沉静了挺长一段时间。这李大亲杯在手，伯母，您就放心，您是好人，白洁也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奉公守法的良民。我是被仇人追杀，有很多事儿不能如实相告，请老人家放心。我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是个好人呢。将来一定有朝一日有了机会，把这事儿我一定说个清楚，说个明白。现在老人家实不相瞒，还真就不是时候。这一讲，老太太十分不悦，不悦也没办法，怎么问问不出这里面的头绪，没法再问了，咱也就不必说了。那么到了银夜晚间，老太太也睡着了。此时白洁和李大来至院中，这时候白洁就说：“我说李大哥，听说你也会武术，我也会。哎呀，实不相瞒呐，我们家这点钱呢，都花在武术上，我请了不少教师爷亲自教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我呢命人早就把这院子打扫干净，夜深人静，我先练趟拳。”说着话，再看白洁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练完之后鼻子尖稍稍见了汗。李大哥，你比我岁数大，看来你真是我哥哥，我这两下子不行，请你指教。这李大闻听此言一乐呀，兄弟不单不行，而且你练这玩意儿拿不出手，连打把式卖艺的都不如。啊啊！白洁一听不愿听了，有些不服气：“李大哥，何出此言？”我说实在的，你沉住气，先别发火，我练一趟。再看他也练一趟，练了一套五足点穴拳，然后往这一站。我练的怎么样？白洁一看比自己可厉害多了，伸手抬腿有独到之处，没有半点奔挂之处啊，干净利落。又练了八八六十四路白猿拳，啪啪啪啪啪啪啪，两套拳法练完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收招定式。白洁一看人家这发招能耐，抬手抬脚有独到之处，非常的沉稳。哎呀，我这两下子怎么能行呢？这么说，这位可是个武林高手啊。哥哥，我这辈子酷爱武术，我是武痴，您的能耐在我之上，我有个提议，咱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吧。哈哈哈，你救了我的命，我当然愿意，但是你这两下子不行。这样吧，为了报答你救命之恩，报答伯母救命之恩，我呢既教给你拳脚，还要教给你一种特殊的兵刃，那就是枪法。这里面枪为兵器之中的贼，刀为兵器之中的帅，锤为兵器中的胆，双钩为兵器中的眼，这玩意儿都讲究，不是胡练的，拿起来就练，没有那个说法。用枪来说，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人人都使枪，那很普通。现在再看这李大交给的这白洁是八八六十四路五虎断门枪，一招一式全传给白洁了。等传完之后，白洁大吃了一惊。再看白洁就问：“什么叫五虎断门枪？八八六十四路是怎么来的？”哈哈！李大闻听一乐：“兄弟，五虎断门枪共有五家，头一家你太熟悉了，那就是西楚霸王项羽。这第二家你也熟悉，那乃是三国

当中使丈八蛇矛枪的张飞张翼德，当年喝断长板桥，那能耐也是堪称一绝。再说第三家，这第三家就是杨景、杨六郎、杨延昭，人家还写过枪谱。再表这第四家，有那么句话，罗家枪，江家传，当年有个江贵之相当了得，乃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合法妻子郑印夫人，结果被所抛弃。还有呢，就是一绝，这一家是谁呢？京中大帅岳鹏举。咱说了好几位了，又是项羽，又是张飞，又是杨景，又是姜桂枝，还有呢就是我们老李家，也就是我爹根据以上几家创出的八八六十四路五虎断门枪。这枪是最吃功夫的，五虎断门枪的奥妙，这里面怎么精啊，怎么使啊，怎么一个路子，我全都教给你了，打今天开始你就跟我学。哎呦，白洁这才知道遇着高人了，太好了，打这日起，咱说这李大师真教，白洁是真学。半年之后，有一天李大高兴了，哈哈哈哈，兄弟，太好了，太好了，我恭喜你，恭喜你，现在这枪法几乎你都学成了，临行之时，哥哥再嘱咐你几句，千千万万不要当零花钱在这打把式卖一场显露，也不要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引起别人的妒忌，否则的话你性命不保。有谁妒忌啊？因为这是我祖传的，既不能换零花钱，也不能遭人妒忌，这件事情你要记住，千万不要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多谢哥哥。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皆为把兄弟呀、啊。又待了一百天了，全家人处的是真不错。临行之时，老太太做的红烧肉，就这样又是烧茄子，吃着红烧肉，吃着烧茄子，老太太跟他也处出感情来。单说李大说话了，吃着吃着哭了。伯母啊，你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对你感恩戴德，请您保重身体。兄弟，哥哥忘不了你，我想我那媳妇，也想我家中的孩子，我得回去了，回到昆明，我一定要回家一趟。老太太也掉着眼泪，孩儿啊，早去早回。白洁也哭了，哥哥，我送送你。就这样送出苏州五六里地，两个人实在难舍。此时再看这李大说话，兄弟，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把我送到哪儿去？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总有见面的机会，千万保重，别耽误功夫。希望我见着你的时候，你的功夫比现在要大有长进。哥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我一定不荒废时日。希望您早去早回，咱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好，兄弟，兄弟呀、啊，哥哥呀，我跟你没处够啊，确实没处够。这哥俩是洒力分别。单说呀，这位李大一走，这白洁跟丢了魂一样，回到家里一坐，失魂落魄，唉声叹气。这一天老太太说话了，儿啊，

起早贪黑，我看你还练五虎断门枪，还练能耐。不过有件事儿，为娘要跟你说说。娘，您请讲。我就发现你那哥哥虽然是好人，恐怕有些隐情，有很多事儿始终瞒着咱们娘俩，是不是有事儿？娘，这个您放心，哥哥绝对是好人，通过相处知道他人品端正，不会有事儿的。娘，我跟您商量商量，今天是四月初八庙会，左邻右舍都去逛庙会了，我是个宅男，老在家里待着，现在我也想出去热闹闹呢。孩子，溜达归溜达，别让为娘担心，别在外头惹事儿。娘，您放心，我从不惹事儿。好，早去早归，别让我挂念着。明白。就这样，白杰像出了笼的小鸟一样来至庙会，到这儿游逛啊，走马观花，唯独对练武的偏爱。去这把市场，再看这关帝庙前真有个把市场，围了能有300多人，有个老头儿。此时看这老头儿60岁上下，高额骨，缩腮帮，大奔的头，深眼窝，黄眼珠子挺亮，腰里扎着个袋子，足蹬双洒鞋，旁边放着个包，地上插着2条花枪，有一把单刀。这老头呢，刚把场子打开，正在这儿说：“乡亲们，我是远处来的，初到贵宝地，因为求亲不遇，访友不着，困难到这儿，怎么办呢？赶上今天的庙会，我打算把武术放在地上，换俩零花钱。苏州乃大邦之地，藏龙卧虎，打一拳踢一脚的子弟老师有的是。我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我练得好与不好，您随便给个1文2文，我买个烧饼吃。”老头说话挺客气，说完了在里头走行门迈过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练开了。开始白杰没注意，以为他说的是真的。当老头练上来之后，白杰一看吃了一惊，老头说话谦虚，那能耐可了不得，按姓李的说，人家练的是龟路，伸手4瓦米，卷手如卷饼，身如蛇形，腿如转，拳似流星，眼如电，猫山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龙探爪，干净利落。练了好几趟拳，能有5种，然后比瓦并脚，稍稍见了汗，可见这老者武功的功底是相当的深厚。等他练完了，问人要钱，乡亲们赏一赏吧，乡亲们可怜可怜我吧。有人扔了3-4个铜钱，啪嗒落地，买块烧饼都不够啊。白杰一看，心里不是滋味，咱苏州是大邦之地，有钱的人有的是，怎么不通人情呢？老头太可怜了，买个烧饼钱都不够。再看老头接着问他：“乡里乡亲的，赏我2个钱吧，让我买个烧饼。”白杰一看，动了恻隐之心。白杰这人就是善良，忘了哥哥说那话了，千万不能把五虎断门枪在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千万不能漏，否则引来妒忌，引来杀身的横祸，早把这事儿忘之脑后了。来至这老头的近前：“老爷子，您挺好，我给您见礼了。”老头一看进来个小伙子，长得细皮嫩肉，挺漂亮，看年纪也没超过20。老头赶紧还礼：“这位少爷，你有什么事儿吗？”“老先生，嗨，我呀瞅您练了半天，真不容易，要不到钱连我都替你着急。可是咱们苏州人有毛病，见外地人来了就眼生，连钱也不舍得。我打算给您帮帮场子，我练2趟替您练，要下钱来我分文不料，全给您，您买烧饼买饭吃都行。不知道老人家老爷子你以为如何呀？”

0: 好心的少爷，我感恩不浅，我谢谢了，我谢谢了。那感情好，一说这个大家热烈鼓掌，又有那逛庙会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过来叫好，逐渐的再看白洁少爷前来捧场，啪啪啪啪啪，这一练不单练了拳法，而且练了枪法，等练完了之后，地下有个破落，这帮人就鼓掌，好啊，白少爷好啊，啪嗒啪嗒啪嗒，一个劲儿的扔钱呢，一个劲儿的鼓掌。白洁乐了，老人家还不捡钱，还等什么？再看这位连动都没动，老人家，您什么意思？还不捡钱？这位突然笑了，哈哈哈！你呀、啊、你呀、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终于犯案了。白杰白少爷，对不起，今天老朽要得罪了。来人，把他给我绑了。再看白杰的身后，来了能有50多号。马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别动别动，哎哎，你们干什么？我冤枉冤枉，抓的就是你，寻的就是你，这回你有什么可喊冤枉的？老人家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哼哼哼哼，白杰白少爷，实不相瞒，你可犯事儿了。我犯什么事儿了？我饭逮的不吃，啥事儿坏事儿我都不干，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身上背有人命，有杀人案，你是凶手，这回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白洁一看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

0: 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第61回。书接前文，单说白洁万没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再一个，方便出下流，慈悲出祸害，这话一点都不假。因为慈悲可怜老头，让人无缘无故给抓了，受了不白之冤，心如刀绞一般。后来被押着赶奔知府衙门，

一琢磨，我害什么怕呀？我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问心无愧。我没做犯法的事儿，国家的刀快能斩我吗？我犯什么法了？啊，你抓我，你们有一告，我还有一诉的。我没做坏事，我心里有底，你们敢诬陷我吗？就这样想着，心里也难受，单说来至苏州府衙，这时候就听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啪！再看知府大人常知府常亮，把这惊堂木一拍，来呀，带罪犯。时间不大，八班都头孙亮此时推推搡搡把白杰压至大堂之上。再看常知府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从实讲来。小人就是苏州本地人，住在东关里文玉巷。什么职业？我还年轻，没有职业，我与母亲相依为命。叫什么名字？白杰。今年多大了？19岁了。小人冤吧，小人不知道知府大老爷把我抓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无缘无故立居所待，请大老爷明示。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一团的正气，本认为你不会犯法，但是光以貌相而论，未必是武断。我要说你是采货贼吧，你也不能承认。小人我犯了什么罪了？我就是采货贼，请知府大老爷明察。好，我这儿有一公事，师爷刘师爷在，念念这公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刘师爷就开始念公事。念完了之后，白杰倒吸口冷气，上面说的什么事儿？大概的意思是说，云南出了个采货贼，这人作案手段十分残忍，先奸后杀，共杀了18条人命。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把这昆明府知府的小姐奸污之后，破釜开膛，砍去双足，挂到大堂之上，是可忍孰不可忍，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这罪犯还用鲜血在墙上留下诗句，是这样写的：英雄生来武艺精，五湖四海任纵横，先奸后杀做消遣，腾身步跃是李英。这个李英就是真正的采花大盗，身背无数人命。就这样，知府大人此时一看呢，这个案子转到他这儿了，所以呢就派这孙亮到处查找。后来查明白，这李英满身的能耐，最出名的就是五虎断门枪。再到后来查明白了，那么这李英那就是真正的采货贼。白杰越听越纳闷，李英是谁呀？大老爷我不知道。他在苏州也犯了好多人命案，都是手段极其残忍。李英你不知道，我提个人叫李大，你总算知道吧。经过线索人证物证，李英既是李大，李大既是李英。白杰，李英是主犯，你就是胁从。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杰闻听此言，倒吸口冷气。人面兽心的东西，原来真是你害了我了，牵连我了，怪不得我被拿呀。这才想起来，这李大身穿夜行衣，手拿亚霸鬼抽刀，到树林里倒下，擦着一只毒药镖。当初确实是我把他救的家的，但是他叫李大，不叫李英。大老爷，请您明察，小人据实讲的。到，白杰，到了现在了，说什么都没用。据我们查证，在你家可住了有年头了，现在你说出来，主谋李英在哪儿？否则的话，我要大刑伺候。白杰说了，大老爷冤枉，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我要知道我必然说。好啊，我再问你一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刀，来人给我打，啪啪啪啪啪，揍了白杰40棍。白杰昏倒在地，用凉水泼，还想动刑。要说这个金眼鹰孙亮真不错，怕打死人命也不好抓人，突然说话：知府大人，我有下情回禀，且慢行刑。他与江洋大盗采获贼勾搭连环，你还要替他求情吗？大人，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卑职有下情回禀，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请大人让我把话说完。讲。好，大人呐，我认为马上把白杰定为死罪，押入死囚牢，报到上面秋后问斩，然后贴出告示捉拿这李英。这李英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必然前来劫牢反狱，然后把他一并拿获，这叫引蛇出洞之计。如果把白杰打死了，这事儿跟白杰又没有关系。您是青天大老爷，可不能这么干。好，你说的对，正合本府之意，立刻将白杰押入死牢，听候处置，退堂。哗，这事儿惊动了整个苏州，苏州城都炸开了。哥哥兄弟，白杰少爷可是好人呐，他们母子做了无数好事儿，好人不长寿，祸害1000年呢。呸，你哪知道，他表面长得人五人六的，眉清目秀的，实则弄不好就是个淫贼，要不然怎么被抓的？谁知道呢？谁知道呢？好人坏人的脑门上没贴着字，谁知道好人坏人呢？说什么的都有。这事儿传到老太太耳朵里，这老母亲本来准备好饭菜，等儿子逛完庙会回来，娘俩好好吃一吃。左等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天快黑了也没回来。这做母亲的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儿子已经进了死牢了。老太太一回来没有15天，一股火得了病了。得了什么病了？得了心脏病，突然死亡。仗着白杰和老太太生前净做好事，本地的有个保证姓曹，叫曹亮，这曹亮受过白杰的恩惠。曹亮的母亲因为没有医药费，曾经是白杰帮的忙，就这样偷偷的把老太太买了棺椁成殓，这才安葬在他们家后山50里，有个乱葬岗子，就这样给老太太入土为安。可叹老太太得了疾病， 挂念儿子而死，死的是真够冤的。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呐、啊！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也是告诫大家一件事儿：不要哎往家里领那陌生人，尤其不是知根知底儿的。就拿白洁这件事儿来说，就是如此。白洁在牢里也听说母亲的噩耗，心如刀绞，恨上这个李英了。心说话，我要见到你，我恨不得吃你之肉，喝你之血，才解我胸头的恶恨。你不是个人呐！哎呀，我仁慈又怎么样？我做好事又怎么样？老天不开眼呐，把我定成死罪，我变成厉鬼，我也不放过你李英。破口大骂孙亮，孙亮稳了稳心神，白少爷，你的为人我是非常的佩服，但是你交友不慎，谁让你交了这李英了？你不交李英也没有你今天的事儿，你母亲也不能死。呸！你他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家白少爷变成厉鬼要掐死你，你是最坏的一个。我本来冤枉你，把我让这知府大人定成死罪，又让李英前来，现在我不单恨李英，我还恨你，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骂你八辈儿的祖宗。骂完了，这时候又气又饿，后来又昏又晕，这才沉沉睡去。咱就这么说，这时候已经是三更天了。哎呀，白洁心如刀绞，似睡非睡，突然做着噩梦，看见母亲自杀的场景，心如刀绞，突然惊醒。就这个时候，有个人黑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抹脸手持锦缠利落来到大牢了。再看这人呢，拿了一袋白灰，正好把这孙亮和在场这些衙役的眼睛都给迷了。他们是疼痛难忍，在这么个时候再看此人插拉这一刀，压把鬼偷刀把大锁砍落。白洁这时候也知道你什么人，什么人？咱们快走吧，哥哥对不起你呀、啊！哎呦，白洁这才知道，就他这个人并非别人，正是李英。就这样保着白洁，两个人这才逃离苏州府衙呀！一个劲儿的往前跑，一个劲儿的往前跑。那么这时候，孙亮啊，赶紧有人也进入这大牢，发现这事儿，把孙亮众人都给救了，用柴油洗眼，这才孙亮率领手底下人在后边是紧追不舍，捉拿白洁，捉拿李英。李英就说了：“我说兄弟，我对不起你。”哥哥，这里面是不是有一段隐情啊？兄弟，你听我道来。啪啪啪啪，李英在路上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就这样，白洁也一愣，那位说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李英究竟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李英也有一段故事。他是个好人，确然是云南昆明府的人，在城里住，他爹叫李耀李光辉，靠保

刁谋生，开了个双翼镖局，就因为李光辉和一个陆城的人合作得很好，所以起了这么样一个名字。李光辉和陆城结拜为把兄弟，李光辉为人忠厚老实，在金钱上似金田如粪土，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他们俩相处了多年，关系莫逆。有一天李光辉和兄弟陆成就商量，咱们别做保镖了，做这买卖那是脑袋酸到裤腰带了，商量钱挣到手了，买几间房子都成个家，有个一男半女的传宗接代。陆成仔细一玩味儿，觉得哥哥说的对呀、就这样哥俩决定把厂里的名人都请过来帮忙，好好热闹一番也就行了。到了年底啊，李光辉让账房先生算了总账，看看挣了多少银子，发出请帖，请了四五百位，把大家都请来，他们俩都练了一套拳脚，大家是热烈鼓掌。书中代言金眼英孙亮也是被请来的客人其中的一位。这一看呢，李光辉陆成都摇两下子，就先向李光辉请教，问他练的是什么。李光辉哈哈一乐呀，哈哈哈哈，我练的不单是醉八仙的拳法，不单练的是五祖点穴拳，我呢还练着特殊一种能耐，就是五虎断门枪。啊，孙亮说，我都没看过也没学过。哦，这是我家传的，根据古人那几位自己研究的，跟别人我都没交过底。哦，这他才明白，就因为这个事情，孙亮才掌握了证据，查到了李大就是李英。过了不久啊，那么李耀、李光辉和陆成开始找房子，结果在昆明府东关外八里远江家屯找了一处宅子，花了800多两银子重新修建，修的这个阔劲儿，一宅两院，李光辉住在左院，陆成住在右院，俩人走一个门，又是拜把子兄弟，而且今天是乔迁之喜，自然非常高兴。哥俩搬进了新居，安度了晚年，结果呢都是非常的欢喜。定居之后开始商量，商量什么呢？婚事。李光辉的意思呢，咱哥俩一块儿成亲，陆成赶紧拒绝了，你是哥哥不行，有个先者为大，您得先成亲，哪怕早半年也是那么回事，我得在您后边，您要不成亲我就不能遵命。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就找媒人来提亲。李光辉和陆成啊，方圆80里没有不知道的，这两个人干这镖局子买卖发了，按照现在的话说那是亿万的富翁，那提媒的提破门槛子，大姑娘排了两大溜。后来这李光辉选中一家，是姓江的江氏夫人，在另外一个村子呢，这江氏夫人就嫁给了李光辉。哎呀，这一进门格外的热闹，夫妻成亲之后十分的恩爱，李光辉这个人非常的仁慈，非常的平和，这个心态非常的好，脾气也温顺。这夫人呢，江氏啊，也不错，非常的贤惠，两口子相敬如宾。这件事情啊也办成了，陆成非常高兴，心说话太好了，没想到转过年来更有喜事儿，江氏夫人怀孕了。到

0: 了第二年的春天，剩下一个大胖小子。哎呦，这哥俩乐得合不拢嘴。这个大胖小子李光辉取名字就叫李英，李世军，发下请帖，大办酒席，祝贺一番。可是李光辉一想，我娶了媳妇儿，连儿子都有了，我兄弟得抓紧。就这样想来想去，想去想来，也派媒人让陆成成亲，也给提媒，也找了一家，这一家呢是高氏。就这样和高氏哎也结了婚了，这婚姻也定下来了，陆成也成家了，兄弟俩都高兴，热闹的不得了。但是呢，这高氏夫人成亲之后得了病了，按照现在的话说，不孕症生不了孩子，所以陆成是非常着急。这时候李光辉发出自己这内心的善良，到处去请这名医来给弟妹调理身体，无论如何也得想方设法让弟妹能生孩子。就这样，李光辉夫妻那是格外的仁慈，岂不知因为这件事引来杀身的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第62回。书接前文，单说李光辉真善良，在本地花重金请来一个赵玉赵半相，那可以说医术极高，开中药给高氏夫人调理。咱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经过7年的调理，高氏夫人终于怀孕了。10月怀胎，转年儿就生下来了。这生了个大胖小子，这时间是寅时，寅时是几点呢？凌晨3点到5点，所以取名叫陆寅。那么这李光辉高兴啊，这回自己也有了侄子，陆寅这孩子也出生了。咱们简短接说，李英现在已经是8岁了，

练。这爷们儿之间处得非常好，亲密无间。这一退休了，什么也不干了，没事儿就专心练武，都是武痴，坐到一块儿论起枪棒和拳脚。李光辉此时跟陆成这一比较，比陆成要厉害得多得多，两个人都是练武的。你看呢，有能耐高有能耐低，有悟性高和悟性低。再说李光辉这一天到练功房练武，把钥匙交给自己家的管家李福，然后让他搬把椅子在门口守着，告诉他不管是谁来了都不能说，就是二爷来了也不行。单说这陆成，哎呀，此时在大街上也吃了点饭喝了点酒，朋友请客，这回来拿个大羊腿，哎，来了，到了里屋到处找大哥，给这大哥亲自要了个羊腿，心说跟哥哥吃点喝点，晚上继续练。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哎，就找到这儿。此时这管家一看，呀，二爷是您呐，我找了半天了，我大哥在吗？这你怎么吞吞吐吐的，眼神之中怎么有什么要隐瞒我的？哟，让人给看出来了。二爷，我们家老爷在里头呢，是谁也不让说。怎么谁也不让说？怎么我跟他这关系磕头的把兄弟也不能说吗？说说怎么回事，你如实讲吧。我二爷，您可别卖我啊，是这么回事儿，老爷在里面练功呢，关着门呢，钥匙在我身上，跟谁都不能说。哎呀，我大哥这人怎么了？怎么练练功还背着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再看这陆成心中十分不悦，大哥你真行啊，咱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咱们这关系生死的把兄弟，你练武还背着我，还让别人看着，这拿我当外人。这时候他有点受不了了，大哥你出来，大哥出来，在门口直喊。咱不表他，单说此时这位李光辉到了里头了，一看房上，哎，吊着个大足圈子，这足圈子能有这手巴掌那么大，此时也有36个铁环子，每个环子上拴着根绳子，这36根绳子下面有皮套铁叉子，上面插着36把刀，刀尖朝里刀把朝外，都是牛纹的尖刀，磨得非常的锋利。人站在正中央运好了气，平稳平稳。李光辉一琢磨，我这练功房啊，别人谁都没进来，连我兄弟我老婆我孩子谁我都没说，最贴己的人，哎呀，为了这练功房我花了能有300万人民币呀，这回我好好练他练他。李光辉此时站在正中央，闪转腾挪36把飞刀同时向他进攻，他就开始练武躲闪。练了能有半个来小时，听到陆成在外面喊他，这才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脸上的汗擦一擦，把门开开，然后把门这一关，正好陆成在这儿等着。哎呀，陆成这个气，哥哥你拿我当外人，咱们多年的交情，你竟然派着老管家老家人在这儿守着，论起武术来我也不次于你，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咱哥俩难道为这事儿要翻脸吗？你太有点不像话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这个陆成小心眼儿，自私。

私自利，怕这个事儿，哎，隐瞒着自己，是拿自己当外人，觉着瞧不起自己，有这些想法，说明这个人的人性心性都不怎么健全呐、啊。小人一个呀，小脸蛋子一沉，再看质问李光辉，李光辉平稳了心神，没想到让陆成给发现了。兄弟，咱们能不能先谈话后练功啊？跟我进去看看。哎，大哥，我先不进去看看，你说说你背着我练了几年。兄弟，呵呵，实不相瞒，练的能有三年半了。行，哥哥你真够意思啊，练三年半没告诉我，在这儿秘密练的，拿我当外人。兄弟，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别生气，别生气，让我把话说着，你先到里边好吧，我看你今儿个能不能把事儿给我解释清楚。大步流星陆成进来了，门一关，当着外人我不能说，你先参观参观我的练功房吧。参观了这地方真酷啊，挺有意思啊。好，哥哥，行，你真行，那你说说吧。兄弟，别发火，我也是好意，这是36把飞刀，你也看着了是不是呢，这有生命的危险，我偷着练也练了好几年了，不是我瞒着你，我怕你有危险呢。好，怕我有危险，所以你瞒着我练功。行，我家有钱，你家也有钱，我这人快人快语。哥哥，既然这样，我也不怪你了，那么我也清楚了，36把飞刀是吧，挂的也挺好看，你把这能耐你是怎么学的，你传给我，应该怎么练你教给我，别隐藏，那这事儿咱就过了，要不然断绝一切关系，咱们呢也就别来往了，老死不相往来。这就叫小脸的，一陆成心眼小，二自私自利，三什么事儿隐瞒他，你要不给说清楚，讲个子午卯酉，他非拽着不放，这种性格就锁定一个人呐。他没有大的成就，可能不好就会产生生命的危险，实际人家是好意，他曲解人意了，小脸子一酸，不依不饶。李光辉一听啊，不就这事儿吗，哈哈，兄弟你看看你，行，哥哥怎么学的，哥哥怎么教，一点我都不隐藏，你看可以吧，那还不错，行啊，那你从现在就教我吧。兄弟，我要再强调一遍，练这种功夫可危险，刚才你看见了吧，一个人站在中央，手无寸铁，弄得我满头大汗，36把刀全悠起来，往正中央一站，全靠个人的眼力，讲究身法，闪转腾挪，缩小绵软巧，而且你要比他更快，否则性命不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个三长两短，我可不能负责任呢。哦，是这么回事儿。好，我这心里更不痛快，你不解释还好点，大哥咱俩谁跟谁呀、啊，谁有多大能耐，蹿多高蹦多远，谁不清楚谁呀、啊？你拿我陆成来说，比你李光辉也差不了多少，只是你是哥哥我是兄弟，你就比我高也高不出多少点儿的，高出个一点半点的我倒承认，我说这话哥哥你别不愿听，讲究功夫咱俩差不多，我也不是饭桶，你瞒着我分明是抬高你自己，瞧不起我嘛。这脸也酸，话也酸，心眼也小，李光辉赶紧赔礼，兄弟你又生气了，咱们到前厅吧。啊，对，你看我多想着你，别人请我到大饭店吃饭，我还给你捎回来一个烤羊腿，先烤的我一口都没动，
你倒好。

0: 拿我当了外人了。哥哥，这事儿你必须全交给我，你要不交给我，咱俩完不了。这就叫得理不让人，抓着理可倒了霉了。仗着李光辉这性格温柔，也觉着自己这事儿做的可能确实是让兄弟挑理了。兄弟，你放心，只要你不挑理，我怎么学的我全交给你。好，这还差不多，咱们吃羊腿去。吃完羊腿，喝了点酒，喝了点茶，到了第二天，手持锦陈利落，再次来到练功房。到里边再看，此时李光辉平稳心神，真为兄弟担心。再看李光辉说话了：兄弟，你看着没，这玩意儿有门路，一开始的时候不能割刀，你没看着那墙上吗，挂着36个沙口袋，那口袋分量还不一样，有的装2斤铁沙，有的装6斤，还有的8斤，最沉的有12斤。开始的时候也别挂这沙袋子，挂这棉花团，我那墙角有棉花包，棉花团都现成的，练的时候呢挂36个棉花团，你在正中央站着，悠一个回来一个，悠一个回来一个，利用这空隙往旁边闪，这是基本功。练个3天5日的，一个礼拜，最好是2礼拜，你再挂别的。挂什么呢？哥哥告诉你，就挂这沙袋，让这沙袋呢由12斤增长到24斤，再增长到36斤，再练上能有2个半月，你躲得利索了，然后呢再练习2个半月，你就可以挂飞刀，把这飞刀呢1把2把往上加，先加2把，练3个月再加4把，再练3个月再加8把，再练5个月再加12把，再练上半年加24把，再练1年加36把。一定要听我的，一时之间你就加36把，或者加得多，恐怕对性命有所危险。这事儿不是我说大话呀。哥哥，行行啊，昨天呢是我误会你了，今天推心置腹的你都露了底了，看来你没拿我当外人，我也考虑到了你是心疼我呀，怕我生命上有危险。对了，兄弟千万别往心里去，你还不如揍哥哥一顿，骂哥哥一顿。哪有那话呢，看来是我心眼小了。行了哥哥，全都交代完了，那你愿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好兄弟，那我就走了啊，这钥匙给你，你呢什么时候想来练你就练，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没？记住了，记住了啊。再看这路程，等了能有6天之后，李光辉到街上找个大澡堂子，特别高级的，离家能有200里地，有人请客，今儿个洗澡沐浴更衣，享受享受，也按按摩，咱就不必细说了。因为这地方离昆明府太远了，所以一时之间李光辉回不来，趁这机会路程这钥匙拿着进了练功房了。你看哟，这5间房子屋头真宽敞，这屋里头宽敞，心说我这大哥真行啊。哎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石墩石锁，什么沙袋子棉花团飞刀，这设计怎么那么好，这屋挺好啊。高了兴了，辫儿盘到脖子上，挽袖面提靴子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缓缓气定定神，先从这棉花包里把那棉花团先拽出来，挨个全挂上，36条绳子一哈腰钻进去，啪啪啪啪啪，这一练，咱就这么说吧， 根本没什么作用啊。心说话，大哥，你没在眼前呢，在眼前我让你看看，这东西还用学好几天呢，我都不赐予你。这说的有点儿，是不藏心眼儿啊？我大哥跟我藏心眼儿，用那么练吗？拉倒吧，练练这沙袋，把沙袋子也挂上，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这一练也没打着他。此时再看他，也没觉着这有什么，这还得练好几天呢。哎呀，好，大哥呀，李光辉呀，李光辉呀，你是拿我当小孩骗了，这有什么呀？还循序渐进，拉倒吧，干脆你不在家，我把这36把飞刀我试试，我先挂一挂，挂两个又挂了四个，左右这一闪也没扎着他，后来挂到8个，这都是飞刀，得注意留神呢。心里想着，开始转悠，把刀往外这一伸，然后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左躲右闪，8把刀也是轻而易举。要说这陆成骄傲，那也不完全是那么事儿。陆成还真有能耐，8把刀练完了之后，但是鼻子尖有点见汗了，心说话，8把不行，我加12把，唰，又加下4把，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步步开始在这儿练，这时候就不行了。觉着天旋地转，一个没注意，啊！再看，其中的2把飞刀正好扎到左肩头，那2把刀扎到右肩头，剩下的刀扎至铅心，乃至各个部位，都是要害之所在。可叹这陆成骄傲自大，好高骛远，死在当场。这还活个什么劲儿？就这样他死了。那位说这练功房死个人儿，外面人不知道，那家人都是干什么的？吃素的？不是，这里有一段隐情。这个李光辉设计这个练功房，他有个隐情啊，它是隔音的效果，你死了你就死上10天也没人知道，它不是不隔音的。所以陆成这一死谁都不清楚。就这样，李光辉洗完澡心情也挺高兴，今儿个也买了不少好肉好菜和好酒，就想着和陆成好好坐在一起赔个礼，知道自己兄弟心眼小，多做解释，多赔礼，多顺着他说，肯定还能处得更好。因为李光辉太了解陆成了，一个是骄傲自大，一个是脸有点酸，再一个这人呢有点小心眼儿，所以了解他的性格，顺着他说一赔礼，把他一捧，这事儿也就没有了。那么哥俩处得会更好，这也说明啊，那么这李光辉的性格和度量十分之大，会处事儿。他万没想到陆成死了。当李光辉从昆明府洗完澡按完摩回来了，拎着好东西到了家了，先给儿子李英，然后给夫人，结果到了练功房，后来怎么砸这门，棒棒棒，兄弟兄弟，别练了别练了，出来出来，都多长时间了，你快出来来，我要见你，我给你带好东西，咱俩喝点吃点，我给你道歉。兄弟，棒棒棒棒，砸了半天门无人答言。李光辉一看不好，心说话，这可怎么回事？难道说我兄弟必然有灾难不成？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公证处主任岳秀莲，欢迎您，岳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具体谈一下公证的具体操作。
5: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公证的需要越来越多，很多事情如果事前通过公证，以后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同时也会避免一些经济损失。既然公证的好处很多，那么什么是公证呢？下面就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是一种非诉讼活动，宗旨就是预防纠纷，一旦有了纠纷就不能公证了，就需要去法院打官司了。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还不理解公证是干啥的。有人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抽奖，公证员现场监督，还有比如房主去世了，你去房管所更名过户时，房管所的公证人员就会告诉你，你需要先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其实公证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是我们不太懂，不知道自己身边都有什么事情需要公证。现在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挺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财产，比如房产、存款、股票、基金、汽车、住房公积金、社保金等等，只要是生前取得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遗产的主人去世后就都涉及到继承公证了。
5: 那刚刚听您讲解继承公证，平时老百姓用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继承公证呢？
6: 继承公证就是国家公证机构，也就是公证处，根据公民的申请，依法证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具有继承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举个例子，假如老人名下有一处楼房，老人年纪大了去世了，那么房子就涉及到更名了，这就需要办理继承公证了。银行存款，存款人去世了，密码活着的人不知道，存款取不出来咋办呢？这也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
5: 那现在老百姓公证最多的是什么公证事项呢？
6: 我们处办理最多的就是继承公证，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懂法，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前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好，有的人突然离世，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办理。办理继承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而且取证还相当困难，所有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我们核查起来也相当费劲，有时需要走访很多部门，所以对老百姓进行普法宣传很重要，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避免走很多弯路。
5: 那么对于去世的人，家属都有什么财产可以继承呢？
6: 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遗产，可以继承，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男女平等，无论男女都有继承权。
5: 那么还是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一般什么人有继承权呢？是否有先后顺序之说呢？
6: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民法典对代位继承的规定增加了新内容，原来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包括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增加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2021年民法典颁布之前，代位继承只适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被列为被代位人后，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代位人的子女，而非其直系晚辈血亲。除子女、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外，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其他继承人不发生代位继承。
2: 那么，老百姓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都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
6: 办理继承公证应提交的材料，第一，继承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代理人代位申请继承的，还要提供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继承人在异地的，应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书内应写明其是否愿意继承该遗产。第二，被继承人和已死亡的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公安机关或者被继承人死亡时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若上述户籍所在地或医院不在九台区范围内的，需经当地公证处公证。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被继承人的父母死亡多年且公安部门没有记载的，可以提供火化证、碑文照片、骨灰存放证等相关证据材料作为辅证。第三，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所有权证明及财产清单，若遗产为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信托等财产权益，且继承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明。

0: 的，需先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查询函，再持此函到相关的金融机构开具存款查询情况通知书或存款详单。第四，全体合法继承人情况的证明，该证明由继承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者其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出具，证明需详细列出全体合法继承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职业、住址、工作单位及他们与被继承人的关系。继承人中有死亡的，应在证明上注明其在何时何地死亡、生前住址，并提供死亡证明，尽可能提供原始的死亡证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时，不必提供第二顺序继承人的情况证明。第五，继承人或被继承人的人事档案复印件。第六，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应当亲自到公证机构发表放弃继承权声明。在外地不能到公证处的，应提交经公证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书。第七，继承人中有失踪多年下落不明的，应提交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的判决书。第八，依法可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其他公民，应提交其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证明。第九，继承人中有独生子女的，需提交独生子女证。第十，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或继承人之间有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结婚证；解除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离婚证、离婚调解书或离婚判决书。第十一，在代位继承中，代位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第十二，在转继承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转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十三，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件证明材料。
2: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办理继承公证手续是一件挺繁琐的事儿。如果老人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前财产，是不是可以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呢？
0: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公民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办理公证遗嘱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现在的老人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设立遗嘱由原来的排斥转变为认可接受，并且随着电脑、摄像机、打印机等在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大量新型遗嘱开始出现，如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2021年民法典实施前，公证遗嘱是最具有效力的。民法典实施后规定，只要是最后一份遗嘱具备遗嘱的生效要件，就执行最后一份遗嘱，和公不公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遗嘱可以不用公证了，以遗嘱人最后所立的有效遗嘱为准，另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2: 据我了解，民法典新规定，公证遗嘱不是最具有效力的遗嘱，那么老百姓都可以以什么形式立遗嘱呢？
0: 民法典规定，遗嘱包括：第一，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是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三，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四，录音录像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第五，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在所有的遗嘱形式中，无论从专业性、规范性还是安全性来考虑，公证遗嘱是最佳的选择。
2: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立遗嘱呢？
0: 立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内容无效。比如遗嘱人是精神病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其所描述的事实可能和现实相差甚远。

0: 妻作出的遗嘱行为亦属当然无效。又比如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得脑血栓了，神志不清，说话也不清楚了，但是这也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遗嘱人对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有处分权，比如房屋必须是遗嘱人自己名下的房屋。又比如抚恤金，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慰藉，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不能在遗嘱中处分。
1: 那么遗嘱人立了遗嘱，去世之后遗嘱受益人是不是还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呢？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老人在生前就把自己的房子过户给子女，而且还能保证老人能在此房居住一直到过世呢？不然老人也会有后顾之忧。
0: 2021年民法典施行一个新增的亮点就是居住权，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深入了解居住权，看看它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案例一，房屋过户给子女后不会居无定所。2年前张老伯的妻子病故后一直独自居住在长春市朝阳区，考虑到以后财产的处理问题，他很想把自有产权的现住房屋在生前过户给子女，同时让子女负责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但又担心房屋过户后子女不孝顺，不让他继续居住，自己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民法典施行后，张老伯的愿望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来实现。张老伯可以和子女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设立居住权，约定张老伯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子女之后，仍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并且一直居住到其去世为止。在有关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给子女的时候，子女也为张老伯办理居住权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这样张老伯就达到既可在生前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又能在上述房屋居住到终老的目的，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不再用担心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后因子女不孝顺而造成他居无定所的困境。为了减少和避免纠纷，促使签约双方积极履行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案例二，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没有后顾之忧。老张夫妇现住长春市宽城区，房屋是很多年前向单位购买的公有住房，考虑到年老体弱，现在房屋没有电梯，每天都要爬楼梯，弄得气喘吁吁，二老呢打算将房屋出售，在补贴闲钱购买一套电梯房，为了尽量减少有关费用和日后子女继承财产的手续，老张夫妇呢想以儿子的名义购房，将产权直接登记到儿子的名下，但又担心以后儿子儿媳不让他们在新购房屋中永久居住，使晚年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民法典施行后，老张夫妇担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得到保障。方法是夫妇二人与儿子签订相关的合同协议，除明确他们出资购买房屋以儿子名义登记产权的事实外，还对设立居住权进行具体的约定，内容为夫妇两人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可以一直居住到他们终老，签订合同后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老张夫妇最担心的居住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安享晚年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并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通过公证书的形式将双方的真实意愿固定下来。以上两个案例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场景，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协议或立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民法典施行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1: 非常感谢岳秀莲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给大家做了具体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这一案件呢，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4: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3: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

0: 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1: 18号当天，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0: 刀锋观军情。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日发生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互相袭击，刷新多项战场记录，其中远程打击成为战场主角。有关俄乌远程互袭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俄罗斯媒体统计显示，自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在俄境内击落累计超过10万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七月和八月的数字远高于此前月份。其中俄军8月16号公布单日击落无人机数量最多为1478架。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乌军使用的两款无人机颇具代表性，
2: 包括它的安196新配弹或者叫自杀式无人机，外形上有些类似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因为在俄乌冲突的早期，乌克兰引进了一些土耳其的 TB2 插打一体无人机，后来呢，他对这种无人机进行了缩小和仿制，重量大概是200到300公斤，这样呢，它的航程也可以飞个1000多公里，然后搭载一个战斗部去攻击俄罗斯的后方的目标。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 FP2 无人机，或者叫火点2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概也是在200公斤左右，基本型射程也是在1500公里左右。但是乌克兰对它进行了改进，它的改进型的最大射程达到了3400公里，这样就可以对俄罗斯的中部甚至靠东部的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两种无人机或者叫巡弋弹，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便于生产。
1: 在乌克兰无人机密集出动的情况下，俄罗斯防空力量也在高效运转。在张学峰看来，无人机等新型打击平台的出现确实给传统防空体系带来了挑战。
2: 俄军是世界上最重视地面防空的部队之一，装备的防空系统数量非常多，性能也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呢，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往往是针对的传统的空袭样式和空袭兵器。那么在面临一些新的威胁的时候呢，出现这种拦截的效率比较低啊，探测这种低空慢速目标难度比较大等等相关的问题。俄军呢，也是想各种办法拦截这些无人机，可能主要使用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包括它在末端的时候呢，也会部署一些步兵使用便携式或者叫肩扛式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无人机。除此之外呢，俄军现在也开始比较大量的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甚至还包括在直升机上给它架设航空机枪，由相关的射手使用机枪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
1: 俄乌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对方境内纵深目标已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常态。另有消息称，俄罗斯最近正在调整无人机生产模式，将资源重点转向采用涡喷发动机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攻击无人机。张学峰分析认为，
2: 俄军使用了采用喷气动力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之后呢，对方拦截的难度就大大提高了，因为这种无人机呢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那么对方的采用螺旋桨动力的这种拦截型无人机，你就很难追上这种无人机。如果使用传统的防空导弹拦截，那么消费比非常低，而且呢，乌克兰也没有足够多的这种防空导弹。再加上俄军呢，为这些天竺葵4、天竺葵5配备一些它本国的黎明系列的低轨卫星的通信终端，可以呢由后方的操作人员对它进行控制，这样呢可以打击一些机动目标，而且呢打击的精准度更加提高了。这样的话，随着新型的无人机大量的生产和运用，对乌克兰的目标。

0: 构成的威胁就更大了。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讲述体育赛场内外的独家见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超联赛进行了一场补赛，北京国安队对阵上海申花队。了解中国足球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联赛里面最老牌的德比。结果呢，北京国安客场3-0战胜了主队申花。这场球散场的时候，有一位穿着红色的中国国家队球服，球衣背后印着7号，也就是吴磊的球衣号码的小球迷，遭遇到了一群身穿蓝色队服的申花球迷的围攻。这些人啊，操着方言，所以我只能听一个大概，他们似乎是在说，丢不丢人啊？你有毛病吧？公平来说，这些大人围攻的对象可能更像是孩子的家长，但他们激动的情绪还有指指点点的动作，把小朋友吓得也是全程不知所措。今天上午啊，我看到有人拍摄了同样是这场比赛，有球迷在看台上穿了一件蓝色但是不同国家队的队服安然看球。机智的营销号就把这俩事儿放在一起制造矛盾，就好像油锅碰到了水花，舆论场一下就炸。如果您不看中超，我觉得您本能的反应是，这几个围着小孩的申花球迷，他们的戾气从何而来呢？这里面要先补充一个小背景，在小圈子里，近些年来中超情绪对抗最激烈的德比，其实已经不是京沪德比了，而是上海德比。而作为海港的标志性球星呢，吴磊这些年来一直都是那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球迷的圈子里有自己的所谓礼仪，比如上海德比你要穿吴磊的球衣坐在申花球迷的看台上，这就属于挑衅。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如果主队球迷认为我身边的人的着装构成了挑衅，周围的人都可以向保安投诉啊。保安会怎么做呢？他会把你转移到客队看台，这样就物理隔离了，主要是为了主队球迷不碍眼，客队球迷也安全。只要您常去中超的现场看球，就会知道这是约定俗成。正是因为所谓的约定俗成，所以很多申花球迷就觉得这位穿着吴磊球衣的小朋友的家长在耍小聪明，在故意挑衅我们申花球迷。但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这起小冲突实际上不是发生在球场看台上的哦，它是发生在散场之后。比赛开始的时候你不投诉，为什么比赛结束了这些大人反而来劲了呢？因为这场球主队上海申花队输了，而且是0-3输给了老对手北京国安。这个时候他们无处发泄的愤怒和憋屈被一个孩子身上的七号点燃了。我数了一个在我眼里不懂规矩的家长，吓唬一下他的孩子，我还不够有力量吗？我是在捍卫我的主场啊，我是在教你什么叫做球场主队文化呀。有意思的是，在几万人的球场里，主队文化是道德制高点，但在几亿人的互联网大世界里，它显然不如保护孩子的制高点更高。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人站在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上，把申花球迷这个小群体打成了众矢之的。这个闹剧它赤裸地给我们展示了，当一群成年人无法处理失败，是如何懦弱地把愤怒包装成了正义，是如何聚在一起才敢放出声量，把情绪宣泄伪装成了立场表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员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华南以及南海会有持续的风雨天气。南海热带扰动强度在缓慢的加强，并且逐渐的趋向海南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受到它的影响呢，预计未来3天，华南南部以及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台湾、云南南部还有西部等地呢会有强降雨，其中明天广东沿海、海南、台湾南部、浙江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后天广西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

0: 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另外呢，华南沿海、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还会有6到7级的风，阵风8到9级。此外，受到低压还有弱冷空气以及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弱暖湿气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未来3天，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都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未来天气关注点2，江南等地体感闷热。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明后2天，江汉、江南、华南西部仍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再加上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就算江南等地其他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也会出现隐性的高温。后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减弱东撤，高温会逐渐的减少，但是闷热的感觉还是不会消散。25号之后，南方的高温可能又会从东往西再度的发展增多。城市当中，比如说武汉，20号到22号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在26、27度。23号到25号会暂时的退出高温行列，但是体感仍旧比较闷热。26号最高气温又会达到36度。那重庆明后2天最高气温32度，略略低于常年同期。22号开始呢，又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都需要做好防暑，小心中暑。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明明。
1: 感谢李可亮的提醒。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继续进行，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也同期举行。博览会上首设机器人消费街区，设置品牌展示、科技文创、特色餐饮、互动娱乐4大板块，近100个展位，让参展公众可以内场看未来，外场买现在。
1: 明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将正式施行。办法明确，处理重要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鼓励处理一般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3: 明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将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迎来第3轮比赛，这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也是洛杉矶奥运周期重要的中考。
3: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正式发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市场普遍认为，该纪要将披露美联储官员们对于当前高债务成本、通胀粘性与就业下行风险的真实分析。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1: 好美的海，好景，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屋。

0: 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用

0: 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芯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芯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捷参加会见。
6: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9: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8: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9: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8: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0: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7: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6: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

0: 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一花一月，良缘永结；
7: 一花
6: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岁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7: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6: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8: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5: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1: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5: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2: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第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4: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6: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5: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3: 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
0: 若其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3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留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击，德高祭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1000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人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那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6: 发

0: 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1: 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2: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的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3: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4: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4: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5: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站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5: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

0: 空间能力。
1: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3: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4: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3: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5: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3: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6: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3: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7: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3: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8: 近期的跨省

0: 与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2: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1: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3: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七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七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1: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0: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4: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6: 14、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7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

0: 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3: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0: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3: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4: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4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1: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

0: 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0: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0: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4: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荣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啊，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 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6: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7: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6: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8: We laid out our case today.
9: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意向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8: They lied to Congress.
6: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18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16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10: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16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6: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11: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6: 18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1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4: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

0: 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技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
2: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3: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的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他的体验、他的感受、他的收益以及他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他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他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2: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3: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
2: 嗯，
3: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在，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他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实质的。你人为实质的苦不是苦，你人为实质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实质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 这个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需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
2: 嗯，
3: 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2: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3: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而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他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叫我们叫宰买爷田心不疼呐、啊。
2: 嗯，
3: 那么你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2: 嗯，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妄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啊，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3: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你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2: 就您指的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和生活不连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啊。
3: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
2: 哎，
3: 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 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

0: 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啊、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件事就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这个事就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四舍这种情景很多哈，不说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脱离沉迷手机，自理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0: 做个获客的这种噱头，
1: 对，
0: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1: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0: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吧，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成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讲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陶行知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个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那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才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呐、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时候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2: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这个暑假 CMG 小喇叭夏令营火热开营啦，第一站是由菊萍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携手总台多位主持人，陪伴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以及好几位忠实听众代表，来到了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启了一场全媒体前沿的科技视听之旅。我们在总台 TVCC 电视文化中心举办了开营仪式，在 TVCC 影院，大小营员们观看了由总台技术部门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老电影《闪闪的红星》。走进总台之后呢，营员们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A 级 4K 8K 超高清转播车里亲身感受到了国产转播技术的硬实力。在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营员们不仅领略了精彩声的极致魅力，还通过云视听 AI 大模型体验了智能声音采集和图片生成的科技创新。在音频岛录音棚里，大小营员们还和小喇叭的主持人们一起完成了故事和广播剧的演绎。那除此之外呀，大小营员还参观了新闻带带库，还有豪门盛宴的节目录制现场，自己试着当小主播和小解说员。可以说呀，这一天的夏令营活动满满，收获多多。夏令营结束之后呢，我还和营员们一起录制了小喇叭时光播客，跟他们仔细聊了聊当天的心情。接下来呀，我就想邀请你一起收听这一期播客，希望正在收听广播的大小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感受到 CMG 小喇叭夏令营的快乐。
1: 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楚楚姐姐。今天呢，我身边坐了很多参加我们 CMG 小喇叭夏令营的大小营员们，在我们的这个时光播客，就想邀请各位跟大家聊一聊今天参加整个夏令营的心情还有感受。
2: 嗯，好，张高毅小朋友今年7岁了，那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3: 欢乐。
1: 欢乐，为什么呀？
3: 因为今天的项目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快乐。
2: 嗯，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你觉得今天参加了这么多的活动，你觉得最快乐的，或者说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环节？
3: 是大红车。
2: 哦，你可以再展开讲一讲大红车。
3: 大红车它有高智能的设备，大红车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操控摄像机。
2: 嗯，大红车呢，它是我们总台的超高清转播车，我们的大红车呢就可以去前方的现场来进行转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家足不出户的看到世界上那么多精彩的比赛。你是不是就想说我们的大红车非常的神奇？
1: 我来
2: 问肖老师说，
4: 我今天的关键词是幸福，因为作为忠实的小喇叭的粉丝，我今天不仅仅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是我第一次走进我们的小喇叭演播室。还特别有幸的是，我亲自朗读了我写给小喇叭栏目组的信，特别的幸福。幸福也源于小喇叭，是我特别特别从童年，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每天都在收听的这个栏目，不仅仅对我人生，让我对这个世界，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爱，什么是勇敢，给了我指引。对我走进工作中，也因为这些美妙的声音，神奇的故事影响着我在工作中，我也像小喇叭栏目组的你们一样， 想把这些好听的声音、好听的故事传递给孩子们。我在努力地走近，而今天梦想成真，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所以我就说，我的关键词就是幸福。
2: 其实肖老师是我们小喇叭的老朋友了，就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小喇叭呢策划了一档很特别的专题节目，叫做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当时呢面向社会各界向大家征集这么多年收听过小喇叭的老听众的一些来信，我们的肖老师就是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今天在音频岛的这个小喇叭录音间的环节，肖院长也是非常真诚的、充满感情的朗读了自己写给小喇叭的这封来信。其实当时我们在收到肖老师的来信的时候，也是感觉非常的感动。谢谢肖老师的分享。下一个是谁想来分享？
5: 我觉得应该是圆梦。因为我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感谢总台让我参加这次小喇叭开营活动。所以圆了我从小想圆的梦，因为我能走进总台，进一步的接触小喇叭，所以我感到特别的开心。我们小时候应该是从收音机听小喇叭，然后今天是我迈进了演播厅，亲身体会了听见现场的这个演播，所以我觉得特别荣幸。
2: 其实我觉得夏令营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桥梁，因为之前我们可能都是在收音机的电波对面来收听我们的声音，但是今天有夏令营的这个机会，你们可以真正的切身的走进总台，拉近了我们和听众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5: 我觉得是零距离。
2: 零距离。好，那小朋友，妈妈的女儿，
6: 我觉得我这次用一个词语应该是温暖来形容，因为呢，我是在那个讲故事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每一位那个老师都在用不同的声线去描绘不同的人物形象。
2: 谢谢你的分享。
7: 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很兴奋，
2: 很兴奋。
7: 因为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大红车。大红车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按钮，每个按钮都表示不同的意义。
2: 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分享了自己对于今天这一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的感受，我觉得听起来真的都很温暖，都很让我感动。其实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声音卡片，我们这里的每一张卡片呢都有对应的一个问题，希望待会儿大家在看到这个卡片上的问题的时候想一想，也可以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肖老师，您来分享。
4: 我抽到的声音卡片是，你觉得生活中是应该大胆去发声，就算不完美也可以，还是如果没有准备好就不发声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富有哲理性的问题，怎么来看待呢？比如对待这些朝气蓬勃的小朋友而言，我认为他们就应该大胆地去发声，哪怕不完美，因为正是因为他们的不完美，他们才要去努力地学本领、学知识，

0: 着完美去努力。所以你们应该要大胆的发声，像楚楚姐姐您这样的专业主持人，我认为就应该准备好了再发声，因为您的声将传播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你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影响着数亿听众，那么这就需要你要做好准备。
1: 谢谢小老师的分享。其实作为我们小喇叭很重要的听众代表，我觉得您的话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警醒，就是我们要珍惜我们手里的话筒，因为我们说出去的每一个字是对小朋友有影响的。嗯，感谢小老师。
2: 然后屏住呼吸一秒，然后就再慢慢吐出气四秒钟，多次重复几遍就会感觉心情会好了很多。
1: 谢谢你的分享，二意思呼吸法我们学到了，真棒。那你呢？
3: 我的问题是，你觉得生活中是应该大胆去发出声，就算
2: 不完美
3: 也可以，还是如果没准备好就不发声呢？我觉得是应该准备好就可以发声了，因为我记得一个成语很深刻，也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一个成语，它的意思也就是台上就算是你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你也不能错字，
4: 不能松懈。
3: 对，所以底下就得练很多很多年。
1: 那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在这样人很多的一个环境，你觉得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徐柳姐姐。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医生们默默守护健康，救死扶伤，用专业与温柔撑起万家平安，心怀感恩，致敬每一位医者，铭记奉献与坚守，学会珍惜健康，懂得敬畏生命。
2: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第三集。
3: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4: 小公主你好，
5: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怎么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8: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南飞的燕子第三集。

0: 面弟弟因为练习水面低飞，结果不小心掉进了水里，幸好被鸭妈妈救了起来。经过这次的失败以后，燕弟弟加强了训练，他每天早早就会飞出去，在广阔的天空上上下翻飞，即使遇到风雨他也毫不畏惧。
1: 下雨了，燕弟弟你怕不怕？
2: 不怕。
1: 好，我们继续飞走。
2: 燕弟弟你真棒，

0: 天就快要过去了，小燕子们也逐渐长大了，它们的个子也大了，完全能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迁徙飞行了。这天晚上，燕爸爸和燕妈妈还没睡。
1: 再过几天，燕群就要往南方飞了。
2: 这对那三个孩子来说，可是一次考验。你看，他们行吗？
1: 我看行，燕弟弟的进步很快，不管是速度还是耐力，他都没问题。
2: 那就好。不过，
1: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呀，迁徙的路上还有那么多的危险，他们还得学着克服呀。
1: 是啊，每一次迁徙都是一次生死难关，哪只燕子都避免不了的。往后的经历都得靠他们自己了。
2: 但愿这三个孩子都能平安地度过每一次迁徙啊。

0: 了吗？
1: 准备好了，没问题。
0: 好，我们启程。
2: 哦，去南方了！
3: 去南方，
4: 去南方过冬了！
5: 妈妈，快点呀，我们走啦！
6: 好好，都注意安全，注意保持体力，不要乱飞，跟着雁群保持队形。
7: 知道了。
8: 迁徙的燕子们终于起飞了，它们留恋地在天上盘旋着，盘旋着，久久不愿离去。它们是在向邻居们告别，向小麻雀告别，向鸭子一家，还有大白鹅告别。它们向这里的山告别，向这里的水告别，向它们的家乡告别。每一只燕子都知道，迁徙的路上，步步是艰难，处处是险境。对许多燕子来说，这一走，就可能是永别。

0: 南非的燕子们踏上了漫长的迁徙之路。出发后不久，第一次旅行的小燕子们都欢天喜地，它们一边飞一边有说有笑，就像是外出旅行一样轻松愉快。他们对将要遇到的危险和困难一点儿也不知道。
1: 嘿，太棒了，蓝天白云就在我的身边，我的下面是绿油油的田野，
2: 还有森林和小河，
3: 我还看到长长的火车呢。哎，黑子哥哥，你说是我们飞得快还是那个火车跑得快呀？
1: 当然是我们飞得快。
2: 不对，是火车快。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100到150公里，而高铁能达到每小时250到350公里呢。
3: 你们说的都不错，我们燕子飞行的速度要比普通的火车快，但要比高铁慢。哎，你们听，又有一列火车过来了，我们要不要跟它比比？
4: 好，我们要和火车比赛。
5: 嘿，注意高度，不要飞得太低，注意前方障碍物。
0: 哎呦，这帮孩子真不让人省心。
6: 哎，都注意安全。

0: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好了，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壳。
1: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本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书接上文，赵福生受冯大刀的安排到日本学习炮兵技术，临来的时候他高兴，一肚子都是花活和转轴。结果到了日本之后啊，他发现上当了。为什么？闹了半天，日本的军队管束的是非常严格，在训练科目方面是一丝不苟，动不动要不及格就得挨训，不是挨拳打就是脚踢，要不就三鞭得给。这赵福生啊，没短了挨嘴巴子，病跟脚，但是后悔也晚了，回不来了，好好的学吧，省着挨揍。哎，这倒是个好事儿，逼着他学了一门技术，哎，学习成绩还可以，好不容易盼着学了2年，毕了业了，这才回国见冯大刀来交差。冯大刀挺高兴，回来了，回来了，听说你学的不错，你的鉴定我也看了，马马虎虎吧，反正长官安排我去学，我就得尽心竭力的学，明天考考你。第二天抽了个时间，把大炮推出来，都让赵福生操作，把靶子都安排好。赵福生2年没白学呀，添装了炮弹，这一开炮命中了靶子，还打得非常准。冯大刀非常高兴，立马任命他为直属炮兵营少校营长，真就升了官了。 后来混的还算可以，哪知道跟北伐军这一交手不要紧，打了败仗了。这小子怕死贪生啊，率着全营一部分弟兄投了降了，还送给北伐军四门大炮。后来贺龙很赏识他，就让他当了炮兵营的副营长，兼任炮兵教官。他一开始保住命了，挺高兴。官虽然没有营长大，但是命是最值钱的，往后好好混呗。他可没想到，贺龙直接指挥的20军也非常严格，军纪也非常紧。他想赚外快，他也赚不着。又上当了一回，他这个懊恼劲儿就更甭提了，心说我这命他咋这么苦，我赵福生他怎么就这么倒霉。他吃喝惯了，嫖赌惯了，到这一概都不允许。但是他想走又不敢走，他知道贺龙治军甚严呢，那么走了那叫逃兵，抓回来就得枪毙，他不敢走啊。后来随着贺龙的部队就到了南昌，他心里还琢磨呢，到南昌来干什么玩意儿？哎，我的命不好，哪去也都一样啊，先认命了，先忍着看吧。就是到了南昌的第二天，赵福生啊上街买东西，忽然看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他面前闪过，嚯！这女人不但年轻，长得也漂亮。这赵福生呢，见着漂亮女人就迈不动步，那俩眼就死盯盯的盯着这个美人，但是怎么看着怎么面熟。哎，谁呢？我想在哪儿见过？哎呀，想起来了，心说这个女人不是在奉天北市场风月楼上著名的名妓叫李婉儿，艺名叫万人迷吗？对呀，是他。怎么李婉儿不在奉天，跑到南昌来了？想到这儿，他加紧脚步，噔噔噔噔几步就把这个女人给撵上了。到了近前，他拔他拔他嘴，问婉儿，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李婉儿一看是他，的确是认识，未曾说话呢，先抿着小嘴笑了一下。富商，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我说婉儿，我好像在梦中一般，你说说是不是做梦？晴天白日的，哪是做梦，这是真事儿。哎呀，这没想到，看来啊，今天我出门就对了，我要不出来咱俩碰不着。我说婉儿，有时间没？我想请你吃顿饭咋样？婉儿一笑，还可以吧。好，太好了，找个背景的地方，我好好把心里的话跟你说一说。走。他们找了一家高级的咖啡厅，找了个背景的地方，两人对面坐好。当然是赵福生请客了，摆的挺丰盛。两个人是边吃边谈，他急切的就问婉儿，在奉天的时光你都忘了吗？怎么会呢？我是铭刻肺腑，我就没忘。自从咱俩没见着以后啊，我一直就牵挂着你。我也觉着像做梦一样，怎么在这儿咱俩又遇上了？你说是不是缘分？
0: 是啊，我说是缘分。
16: 婉儿，你把你的近况跟我说说，你现在干啥呢？原来啊，这个李婉儿被孙传芳手下的一个团长给看中了，就把他从风月楼买了出来，就把他带到了江西。后来呢，北伐军与孙传芳的部队在江西决战，孙传芳大败而逃啊，那个团长也跑了，逃跑的时候也就顾不上他，换句话说就把他给甩

就把他一个人扔到南昌。李婉儿呢是久在风月场中的人，经验丰富，对男人的各种心态摸得很透。滇军开往南昌之后，那些官兵少不了在风月场中是进进出出，李婉儿呢是从操就业，又干起了老本行，只要他稍微卖弄点风骚，就把那些将领们迷得是神魂颠倒。最后啊，李婉儿被朱培德看中了，朱培德呀对他是言听计从啊，就把他接出去，留在第五方面军指挥部，给他一个头衔，做了秘书工作。你说他懂得什么秘书不秘书的，反正挂个名占个身子而已吧。因此这婉儿就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赵福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瞪着眼珠听着，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哎呀，这么崎岖啊。婉儿，你说你跟着朱培德那老东西你就认了吗？你难道就想在后半辈子就这么混下去了？那李婉儿是啥人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善于演戏呀、啊。假装难过，轻轻的长叹了一声，哎，都说红颜薄命，真是如此啊。我想离开这，可我又能上哪儿去呢？哎，婉儿，咱们一起走。咱一起走，那你说咱到哪儿去？婉儿，我跟你讲啊，咱们到天津卫，我那儿有个舅舅在劝业厂做事儿，知道劝业厂不？那可是个大买卖啊。你那个舅舅有钱吗？哎，他没有多少钱，他就是一般的一个职员。哎呦，那可不行。这婉儿一撇嘴，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没钱是寸步难行啊，我不想去。说到这儿，赵福生啊也挺生气。哎呀，婉儿，我跟你说吧，我在这儿干得够够的，我早就想离开这儿。克隆指挥这部队全是穷棒子，我在这儿倒霉透了，一点外快也捞不着，穷的就没法。不过婉儿，你要能跟我去天津卫，我想办法多弄点钱，我保你后半生的荣华富贵。真的？那当然了，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呀、啊！我有弟兄，我有亲，我就发不了财，我就不信这个邪。为了你，我孤注一掷，我也豁出去了。只要贺龙不把我抓回来，什么事儿都好办。李婉儿点了点头，看吧，你要真有钱的话，那我就依你，哎，一言为定。来吃吃。这李婉儿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到南昌来了？我当兵的，服从命令为天职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呗。贺龙的部队到了南昌，我胡了巴图就跟来了，就这么回事。到南昌来干啥？我哪知道，我是个小小的副营长，这事儿我不敢过问，兵随将令，草随风呗。就这样，他俩天一句地一句，聊的时间可不短了。李婉儿看了看表，哎呀，不行，我11点之前必须赶到指挥部，我们那也有军纪的约束啊，我回去晚了不好交代。关于你提到的跟你上天津卫的事儿，咱们从长计议好吗？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婉儿啊，那时候就说定了，千万别改主意，我现在就想办法弄钱好吗？咱们约会个时间，改日再见。就这样俩人分着手了。临分手之前，这李婉儿真会演戏啊，在赵福生的腮帮子上还亲了一口。嚯，这一口不要紧，赵福生魂儿都飞了。李婉儿走了之后，赵福生呆呆地坐在那儿半天没动地儿，回味着那种幸福感。哎呀，

酒他也不喝了，没精打采的结了账，回到营房里。哎，刚到营房出事了，恰好赶上贺龙检查部队的战备情况，一清点人数，张三在，李四有，哎，就是没有赵福生。贺龙早就下过命令，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不准离开营房。怎么这个赵福生单独行动？来个人给我找，哪儿找去？找半天也没找着。有人就说了，报告军长，可能他上街去买东西去了，还没回来。贺龙是眉头紧锁呀，转身对营长说，等他回来以后，你告诉他，就说我贺龙原谅他这一次，因为他刚来不久，不了解咱部队的情况，我对他免了处罚，不过下不为例，下次再这样松垮军纪不容。是，等这赵福生回来，营长就把他揪住了。你咋才回来？我的爹呀，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赵福生吓得脖子都冒凉气，营长咋了？方才军长来了，点名点到你的头上，找了你半天没找着，军长十分动怒。哎呦我的妈呀，他怎么那么巧军长来视察呀？因为刚到了南昌，我去买点卫生洁具，我再说我到南昌我有点转向，回来前找不着了，因此耽误了点时间。他编了个瞎话。营长说算了啊，军长啊已经开恩了，他说的清楚，下不为例，你要下次再这么松松垮垮，军长要知道了非枪毙了你不可。哎，我知道了。赵福生嘴没敢反抗，心里合计，下次下不为例，没了，老子不伺候猴了，嘿嘿，我呀早就走了，这地儿我肯定不待了。可回去他睡不着觉了，想啊想啊，想啥？想弄钱呢，怎么能发财呢？我要有了钱了，带着婉儿我们一起出走，好去天津卫。就在赵福生想钱没想出辙来的时候，这时间就到了7月31日了。这天下午5点，第20军第1师的师长贺锦斋召集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赵福生呢也参加了。贺锦斋在会上宣布了8月1日凌晨4点南昌暴动的命令，并分配了各团的作战任务。第1团攻打朱培德的指挥部。赵福生一听贺锦斋宣布的命令，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就想到了李婉儿。赵福生心说，这仗要是一打起来，子弹可没眼睛了，婉儿就在指挥部，那一炮崩上就完了。我的个妈呀，要把婉儿给打死了，我的心肝宝贝就没了，这怎么那么倒霉呀？干脆呀，今晚上我就拉他跑了就得了。他打定了主意，等啊等啊，等到晚上9点左右，哎，有空子可以钻了。这赵福生啊就溜出了兵营了。出来之后他拐弯抹角就找到朱培德的指挥部，书说简短，还真就找着李婉儿了。他把李婉儿叫到没人的地方，婉儿快把东西收拾收拾，现在就跟我走。哎呀，荒唐至极，上哪儿走啊？这么老晚了，你也没钱。哎呀，钱是小事，性命攸关。咋的？不走就得死吗？那可不走就得死了。我告诉你吧，这是军事秘密。我的妈呀，这要叫军长知道了，师长知道，我脑袋就得打眼儿啊！我告诉你，凌晨4点，共产党要暴动。首先攻打的目标就是你们的指挥部。我的妈，真要动起枪炮来，你还有个好吗？几点？

0: 晨四点呢，当官的我们师长刚宣布的。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听我的信儿啊，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婉儿口是心非，哪有心跟他走？但是又不好拒绝他。他虚晃了一招回来了，一琢磨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指挥部的秘书，我不报告哪行啊？他马上抄起电话向朱培德告了密。这家还了得，共产党要在南昌暴动，就这消息跟炸雷一样，上上下下是乱作一团呢。七月31日的傍晚，刘达武，咱翻回头再说贺龙的部队，就是赵福生所在的这个营。这天晚上巧了，傍晚的时候，团长刘达武到各营啊交代情况、布置任务。等到了第三营的时候，发现副营长赵福生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得了解才知道，他吃罢晚饭，匆匆的离开了部队。刘达武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散懒呢？”军长三令五申说的明白，任何人不经允许不能私自离开营房，他怎么又溜出去了？他搞的啥鬼呀？因此就引起了他的警觉。他把营长找来一了解情况，营长说了，这小子但来的时候他就不安心，他一天老有事儿，魂不守舍，迷迷糊糊的，我看他也在搞鬼。这小子是个俘虏，跟咱们就是不一条心。哎呦，这么一说，刘达武更警觉了，马上把这个事儿报给师长。贺锦斋一听也知道非同寻常啊，马上把这情况向贺龙报告了。贺龙听完之后心里他一沉呐，心说在起义的前夕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寻常啊，肯定赵福生这里边有阴谋，哎，得保证起义之前不能出半点差错呀。为了慎重起见，马上贺龙把这情况又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听完之后立刻果断地将暴动的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所以说呀，就在暴动的前夕，8月1日的凌晨2点，这场仗就打响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呢，清脆的枪声越发显得激烈呀，越发显得震撼人心。在这激烈的枪声中夹着喊杀之声，那气势真如天崩地裂一般呐。有诗为证：一声枪响惊天地，三军将耳齐奋力，世代冤仇凝枪尖，万般怒火心头聚，工农今日要掌权，魑魅魍魉踩下去，明天一轮红日出，万道金光满社稷。再说叶挺、贺龙等20000人马呀，一个个净系红领带，臂缠白毛巾，奋不顾身地向国民党军冲去。在天主堂，起义军第24师第71团与教导团向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城前的第6军第53团发动了进攻啊。起义军第72团向住在贡院内的国民党第3军第23团发动进攻，在新营房，起义军第72团第3营和广东农民军向国民党军第3军第20团发起了冲锋。顺化门外，起义军第20军教导团第6团第11军第10师对住在小营房和老营房的国民党军第79团第80团实行了围攻。与此同时，百花洲、吕祖慈、高升相、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等地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 咱们单说第二十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指挥着他的部队进攻朱培德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这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啊设在张江路翻台衙门之内，备有一个精锐的警备团呢、啊、就这个团呢、啊、武器相当精良，由于叛徒赵福生告密，使这个团提前做好了准备，把机关枪架在一座小楼上，控制了这里的制高点。攻击发起之后，敌军的火力就把进攻的部队压得抬不起头来，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雨刮风一样。这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手握着手枪，两眼通红啊！刚开始进攻就遇到了主力，这还了得呀！贺锦斋把衣服一甩，帽子一扔，就豁出去了。弟兄们，随我往上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题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八一枪声啊，这是1927年8月1号黎明2点钟，第一声枪响了。战斗一开始就空前激烈，打仗能没有伤亡吗？流血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咱们正说到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指挥着他的部队进攻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得把首脑机关给他打瘫痪了，让他呼之不灵。结果怎么样？朱培德的总指挥部设在张江路翻台衙门内，在这里守卫的是一个精锐的警备团，就这个团呢武器精良，由于叛徒赵福生的告密呢，这个团呢早就做了准备了，把主要的交通路口全都给堵塞了，同时占领着制高点，在制高点上架有机枪，这对于攻打的部队来说是极大的威胁。枪声响如暴斗，跟刮风下雨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批人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起义军连攻了两次没有得手，相反伤亡很大。咱们正说的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见此情况，眼珠子都红了，两眼充血，头脑发热，他把军帽一甩，上衣一脱，唰唰高声喊喝呀，弟兄们，不怕死的随我来。你看当官不容易，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就得拿出几手，就得豁出去。当官的威到必见，那士兵们那作战就没劲儿了。可正在这时，有副官有手下的人拦腰把贺锦斋给抱住。师长，师长不可鲁莽啊，敌人的火力太猛，根本上不去，您去了太危险了，撒手，我们死也不能撒手，你打死我们也不撒手，师长冷静，师长冷静。正在这个节骨眼时，贺龙赶到了。贺龙是总指挥呀，他特别关心这里的情况，要能把敌人的总指挥部打掉是至关重要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不放心，特来查看，正赶上这情况。贺龙到了前沿，高声喊喝：锦斋，站住， 何景斋一看军长来了，总指挥呀，赶紧。

0: 一转身，我的敬礼，兄长您来了。金寨啊，不要鲁莽啊，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把衣服穿上，要冷静。
1: 是，
0: 军长的话能不听？贺龙查看查看前面的形势，有主意了。那贺龙身经百战呢，心说话，从这里硬攻攻不进去，咱就得想办法。他把贺锦斋叫到近前，吩咐他：“这样办，你派一连弟兄佯攻，假装的啊，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而后再派两个连的弟兄左右迂回，从两侧爬过民房，把这制高点给我拿下来。”叫他前后夹攻，伏备受敌。哎呀，贺锦斋一听啊，还是军长比我高的多呀。哎，您不信？你想那诸葛亮有什么能耐？就会羽扇纶巾，摇着把扇子嘚吧嘚嘚吧嘚。哎，只要你听他的嘚吧，你打起仗来就有必胜的把握，就能减少牺牲。因为什么？人家智谋高。这贺龙也不例外，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贺锦斋一听有道理，马上按贺龙的指示办事，派一个连佯攻，吸引住敌人的火力，那两个连的弟兄爬民房，转到制高点的后边去。这一招是果然奏效啊。战斗进行了15分钟之后，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咕噜，闹了半天呢，起义军用成捆的手榴弹把这2层的小楼楼顶给掀起来了，机关枪射手也炸死了，因此主力消除了。义军大吼一声，冲啊！这一个进攻就占领了总指挥部。再看敌人呢，那尸体是横七竖八，有的伤号爹妈调教。这块行了，再说另外一个战场，这地方是鼓楼，鼓楼也是个制高点，有敌人一个营再次守把，这上面一共是5挺机关枪，这玩意要命啊，1挺就受不了，何况是5挺。要想前进一步是势比登天。贺锦斋一看这怎么办，这时候过来一个人，这小伙子长得是精明强干，啪行着军礼，师长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呀，贺锦斋一看啊，认识共产党员叫陈守礼呀，他要自告奋勇炸掉鼓楼。贺锦斋拍拍他肩膀，我说你要能给鼓楼给炸了，你算立了头等功啊。陈守礼立即带好了10颗手榴弹，正要出击，这时候贺龙也赶到了，他握着陈守礼的手说：守礼同志，祝你成功，军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不成功则成人。大家一再的嘱咐。再看陈守礼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背着手榴弹一哈腰就奔鼓楼下去了。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机枪步枪掩护。再说陈守礼猫着腰，有的时候匍匐前进，幸好这个院里头啊，哎，有假山，有许多的古树，拿这做掩护，他是曲曲折折往前靠近。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泛出鱼肚皮色，似亮似不亮，这叫晨曦，眼目看着也得劲儿了一些。这陈守礼正往鼓楼靠近呢，结果被敌军发现了。敌军一瞅，那是什么呀？不好，暴动的人靠近鼓楼了，射击，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一挺机关枪送过来， 对准了陈守礼是猛烈的射击。你想那子弹的速度那么快，那人想闪躲根本来不及，陈守礼一下没躲利索，左腿挨了一枪。哎呀，刺心的疼痛啊，陈守礼扑通就趴在那儿。敌人呢以为打中要害他死了呢，所以把机关枪又顺回到原位，就没拿他注意。结果陈守礼使了一掷，躺那儿没动，迷惑敌人。当敌人的火力转移之后，陈守礼是忍着剧痛咬着牙，一只胳膊匍匐往前爬，挪呀挪呀挪呀，一会儿的功夫就挪到鼓楼的下边。他把十个手榴弹拴成了一把，拉了导火线之后，一咬牙往上一扔。你说这个人有多大的劲儿？结果扔了个正着，手榴弹正从窗户扔进去，紧跟着天崩地裂一声，咚嗒，这下鼓楼上了天了。武挺机枪也报销了，这里的敌军无一生存呢。这一下就扫清这障碍，但是陈守礼也光荣的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义军见势，一鼓作气拿下了鼓楼，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是连战连捷，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就叫没有牺牲换取不来胜利啊。再说叶挺在枪声响后，便指挥他的部队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进攻贡院的第71团很快地解决了战斗。原来这个团的团长叫李金光，在31日的晚上啊，派第三营的营长袁正烈去侦察敌情。守卫这里的第二营营长呢，是袁正烈的同乡。袁正烈以会乡亲为名，把敌人营区内外查看了个仔细，之后便做好了作战计划。因此枪声一响，很快解决了战斗。再说进攻新营房的第72团第三营也打得十分顺手。原来第三营啊，由副团长陈顺清负责指挥。在31日傍晚的时候，陈顺清以调动为由，把他的第三营和广东的农军拉到了新营房附近。当天晚上呢，这陈顺清又拜会了住在新营房内的敌军团长王明文。一见面，陈顺清啊就送给王明文10两大烟土。王明文呢是个有名的大烟鬼，一见烟土乐开了花，十分高兴啊，满脸的笑容接待他，一个劲儿的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初次见面，怎么好收陈副团长的礼物呢？”陈顺清就笑了：“哎，这话您说的见外了，出门靠朋友嘛。”王明文说：“陈副团长，我看你是个痛快的人，是不是有啥事儿要求我办，你就只管言明吧。”陈顺清就说：“既然王副团长这么说，兄弟还真有件事儿，求您给帮个忙。”这王明文就说：“没关系，你我一见如故，有话只管明说，什么事儿？”陈顺清就说：“我的部队啊，刚刚进城，还没有耗下来房子，今天晚上呢，打算在王团长的操场啊搭帐篷睡一晚上，等房子耗好了我们就搬走，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啊，这点事儿，区区小事，好说好说。”当下两个人又说了些旁的话，越搅着亲近。就这么着，陈顺清带着部队就在敌人的操场上搭起了帐篷。按照惯例呢，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地区查看一番，诸如的查查岗哨啊，寻找水源呐，安排厕所啊。连排长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详细的查看了地形， 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头假装串门，还看了一下各领。

前就制定了宿营的位置，都是即将到来战斗的冲锋位置。实际上第三营和广东农军已把敌人完全控在掌握之中，所以义军枪声一响就没费劲儿把敌人这个营就给缴了械。再说贡院方面的战斗，这贡院呢就是现在南昌的八一公园，在这敌军的第三军王军部第23团在这守把着。结果义军的枪声一响进行了包围呀，四面喊声动天，枪声响如暴动，手榴弹是火光闪闪的，这贡院的前后陷入一片的火海。这时候敌军的团长傻了眼了，一看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儿？这是要想保活命只有一条，举手投降吧。因此他呀打出来白旗，乖乖的投了降了。所以这里的战斗是最快的，伤亡代价最小的一次战斗。这时候天呢大亮了，看得清清楚楚，枪声是逐渐平息呀。南昌城中一共有敌军13000多人，全部被缴械投降。红日东升之际，全城是一片欢腾啊，庆祝胜利时刻的到来。这时候周恩来下了命令，立即发一列火车到回马岭向聂荣臻等人报告起义成功。原计划叫聂荣臻再拉一个师参加南昌暴动，让他马上快把那师人马带到南昌。按下南昌的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聂荣臻同志，自从接受了周恩来布置的任务之后，他便到了回马岭。回马岭这儿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25师，师长叫李汉魂呢，最好能把李汉魂给争取过来。但是呢，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戚，李汉魂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很能打仗，也很有才，但这个人呢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私心太重，一心就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因此呢他跟汪精卫拉得特别紧，把汪精卫给拍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李汉魂拍汪精卫可也不去得罪共产党，为什么呢？他看出来了共产党不是好惹的，因此在他的部队里也有共产党员，最出名的是继叶挺之后的铁军团团长周士第。这周士第啊是广东乐会人，就是现在海南省的琼海市，黄埔一期毕业，参加组建叶挺独立团，并担任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等。聂荣臻回到回马岭，先找的人就是周士第呀。周士第现在是代理团长啊，一见面聂荣臻就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8月1日南昌暴动要打响第一枪，我们要搞自己的武装。”周士第一听，把大腿一拍：“好，好极了，我就等着这一天呢。”他是十分高兴，不过他想了一下，又问聂荣臻：“我们要做好准备，一旦行动好忙而不乱，不知道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聂荣臻就说：“我问你，李汉魂的工作能做好吗？只要他同意，就能把这一个师拉到南昌。”周士第一听啊，嘬牙花了。哎呀，李汉魂这个人呢，有奶便是娘，如今共产党正在倒霉的时候，他不会跟咱们一块干的。聂荣臻又问他：“那么25师里你估摸着能拉走多少人？”周士第算计了一下，

0: 行动可不能被他察觉，否则这队伍就拉不出去了。聂荣臻寻思了一会儿，抽了口烟，我看这么办吧，南昌开过火车来，我们就以打围的名义，不带背包，不拿行李，什么火石弹的一概不要，只拿着武器弹药把队伍拉出来就行。哎，这招还行。周师弟是点头同意啊。两个人商量之后，聂荣臻马不停蹄把暴动这个事儿向孙一中做了秘密的传达，要孙一中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聂荣臻向周师弟、孙一中布置好任务之后，又返回到九江，在九江南的黄老门村第25师师部，结果见到了李汉魂了。俩人一见面，李汉魂呢表现的还挺热情，急忙把聂荣臻让进了客厅，两个人谈天谈地，就说起了目前的局势。李汉魂呢对北伐的中途夭折连声感叹呐。聂荣臻就说，师长高瞻远瞩，荣臻很想听听师长对我军前途的高见。哎，这一句话呀正好说到点子上。李汉魂摇了摇头说，哎，谈不上高见呢，只能说出我的看法了。我以为革命若要成功，必须精诚团结呀。你说当初北伐之日，依照孙先生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北伐军才取得了胜利。结果打下南昌，蒋介石想在南昌建都，至此命汉分裂，继而蒋介石、冯玉祥、徐州结为金兰之好，杨森、吴佩孚勾勾搭搭，可共产党也不含糊，是气势咄咄逼人呐、啊，使得汪主席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最后东征讨蒋，名为讨蒋，实则是互相残杀呀。哎，李汉魂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汪主席难呐、啊，眼前这步棋是很难走啊，而今武汉财政空空，北进不得，南下不能，西有杨森、刘向，东有南京，内部呢共产党也搅得他日夜不宁，你说这可怎么办？这不是四面楚歌吗？说到这儿，李汉魂是连连叹息，难呐、啊，汪主席今日的处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不有那么句话，听话听音儿。聂荣臻一听啊，李汉魂的态度还是倾向汪精卫，也同情汪精卫，就没敢往深里头说，便离开了师部。话说到了8月1日，这天的清晨，周世弟刚刚起床，李汉魂便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来电话，要周世弟去师部商量要事，而且叫他一定要快到。这时候的周师弟啊就为了难了，哎呀，你说这电话什么意思呢？到师部开什么重要的大会？那究竟我去还是不去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去消

0: 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此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话说到了8月1日这天的早晨，周世帝刚刚起床，李汉魂呢就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叫周世帝去师部商量要事。这时候周世帝可就为了难了，是去还是不去呢？咱必须得交代清楚。周世帝乃是中共党员呢主要的干部，在表面上在敌军工作，所以这么大的事情不得不商量商量。这周世帝啊就把在他团里的几名共产党员自己的同志都给找来了，大家商量商量。周世帝就把李汉魂叫他去师部的情况说了一遍，周世帝说完了，聂荣臻也参加了。聂荣臻就说，据庐山的同志传来消息，说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这两天在庐山召开了反共会议啊，李汉魂也参加了。这个时候李汉魂急急忙忙要召见你，恐怕是凶多吉少啊。第二营的营长杜大鹏点了点头，我以为是这样，南昌正准备暴动，我们把部队拉去就算了，干脆别在这跟他们扯了。周世帝摇了摇头，不行不行，南昌方面暴动究竟如何我们还不清楚，要这么做了引起敌人的警觉，反倒误了大事了。第一营的营长傅克振站起来，团长你看这样行不，我代替你去见李汉魂，如果要扣他把我扣住，您只要不去耽误不了大事。周世帝最后想了一阵儿，目前呢部队还不能立时暴动啊，我要不去势必引起李汉魂的怀疑，李汉魂要注意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就被动了。无论如何今天的召见呢，我想了我还得去。周世帝这么一说呀，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理，但是这玩意儿风险性太大。聂荣臻就说，师弟啊，我同意你的见解，但是你走后呢我们立即做好准备，一有情况就把队伍拉走。周世帝见大家同意他的意见，立刻命令勤务兵把马拉过来。说话的功夫，勤务兵带过两匹战马，周世帝接过马缰绳刚要上马，聂荣臻过来了，师弟同志你要机警一些，见机而行啊。你放心吧荣臻，我估摸着李汉魂这会儿没有什么证据不敢把我扣起来，要扣起来的后果他心里头清清楚楚，反正我也不傻，见机行事，见警生情吧，咱们回头见。说着飞身上马，带着个勤务兵是直奔黄老门村第25师的师部。在这一路上就盘算着见着李汉魂怎样答对。其实啊他的团部离着黄老门村呢就12里地，那一吹战马就到地儿啊。所以到了师部的门前了，周世帝是滚鞍下马，整了整军容，对他的勤务兵交代，你牵着马没我的命令千万不要离开这里，团长放心吧，交给我了。 周世帝进了师部，正好参谋长张云逸从里边出来，俩人走了个对面。原来这张云逸啊也是个革命的同志，他一见周世帝进来了，他脸上啊立时就不太自然，哎呀慌忙就说，师弟今天，哎，这话刚说了个今天，这李汉魂叼着根烟卷从侧室走出来了，张云逸就不好往下说了，所以把话就打住了。李汉魂一看周师弟真来了，满脸是笑啊，他拉着周师弟的手，来了，走走，屋里坐，屋里坐。说话之间把周师弟让进客室，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张云逸也跟进来了，还没等坐下呢，李汉魂就对他说，哎，云逸啊，你辛苦一趟，你代表我检查一下警卫营的武器好吗？啊，好好好。张云逸就明白了，这是嫌他害事把他撵走。张云逸转身往外走，就是临走的时候他向周师弟丢了个眼神。张云逸走了以后，李汉魂呢就吸着雪茄烟笑呵呵说，师弟啊，昨天呢我去了庐山，我在那儿呢见到了张总指挥和汪主席，当时就提到你了，他们对你都很器重哦。张总指挥的意思嘛，要我呀跟你好好谈谈，在这多事之秋，只要你跟定张总指挥走，总指挥还得重用你提拔你呢啊。周师弟马上回答，师长，张总指挥的一番心意我周师弟十分感激，请师长见着总指挥的时候转达我的谢意，同时您告诉他我周师弟祝愿咱们总指挥在这多事之秋洞明时事，成为人民所拥戴的领袖。哈哈哈哈，李汉魂大笑，师弟啊，你就放心吧，咱们总指挥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的才能和为人我们二方面军谁不拥戴呀，是不是呢？来来，喝茶喝茶。两个人又说了些旁的，周世帝就想到张云逸的眼神，还有张云逸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说，到底是为什么？此中必有阴谋啊，我要加紧提防，要迅速离开龙潭虎穴。想到这之后，周师弟啊就站起来，师长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一个时间我总失眠睡不好觉，偏头疼，一疼起来就要命，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是吗？哎呀师弟啊，身体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我叫个医生来看看啊。不，昨天天太热没休息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方才在路上马跑得快，这一颠的我就觉着五脏啊不太舒服，这样吧，我到外边走走见着风也就好了，要不见咱真就找个医生吧。不，谢谢你谢谢你。说完这句话之后，周师弟是大步流星离开了师部，到外边一看，勤务兵正牵着马在那站着呢。勤务兵见着他，急忙就迎上来，团长，方才张参谋长悄悄地告诉我说南昌啊暴动了，让我在这里等你，我心里正着急呢。周师弟也没回答，抓过马将是飞身上马，走回团部。两个人一抖丝缰，哗哗哗，像一阵风一样就回到了回马岭。周师弟在团部外头下了马，进了团部，只见团部里头空荡荡的，没人影。他心说这怎么回事，他正纳闷呢，有个伙夫兵啊进来了。周师弟就问他，咱的部队呢？伙夫兵见了团长慌忙敬礼回答， 报告团长，咱的弟兄都开到车站去了，正上火车呢。周师弟一听，哦，明白了，知道南昌有车开了过来，立即又飞身上马，来到了火车站。到了站台上一看，好，一队队的人马正排着队上火车呢。他一眼就看见了聂荣臻，便急忙走了过去。聂荣臻见周师弟平安回来了，十分高兴。师弟啊，我们正为你着急呢，南昌金臣暴动了，已经发来了火车接咱们过去。周师弟简单的把见到李汉魂的情况说了一遍，聂荣臻就说，南昌局势汪精卫张发奎一定是知的。周师弟说，要不是张云逸啊，我大概出不了25师师部，幸亏我警觉，没等李汉魂往下说，我上马我就回来了。当下二人指挥部队迅速上车，正当人马上的一半的时候，突然一列火车从九江方向开来。这列火车在距回马岭一里多地的时候，到了铁路桥的桥头停住了。车停之后，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胖子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瘦子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的师长李汉魂。在他们身后还有一队荷枪实弹的护兵。张发奎、李汉魂怎么到这儿来呢？原来啊，南昌城中激战之时，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指挥部立即向庐山发了告急的电报，说第二方面军的叶挺、贺龙两部兵变。朱培德接着电报之后，当时就急了，连夜拿着电报去找汪精卫。汪精卫看了电报之后，也是耗子爬花椒树，麻了爪了，穿着睡衣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啊。那些文官武将到齐之后，汪精卫酸着脸把电报一甩，叫张发奎，向华，你看看吧，兵变的可都是你的队伍。张发奎接过电报看了之后，瘫软到沙发上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他站起身来说，汪主席，叶赫兵变实是我平日优柔寡断之过，向华愿受处分，您怎么处分吧都应该。汪精卫晃了晃脑袋，叹了口气，哎，向华兄啊，这事也不能完全怨你呀，共产党这步棋我们早就料到了，只是下手晚了，没想到他们抢在我们前边就动了手了。哎，看来这一点呢，蒋介石比我们要高明的多呀。朱培德呀急得连跺脚再搓手，哎呀，这些话就不要说了，如今叶挺、贺龙兵变，我们要立刻采取措施才是，后悔的药没地方买去。汪精卫对朱培德说，一直啊，迅速命令你的部队向南昌围攻，孟霄从武汉发兵。他又对张发奎说，向华，你的部队还有多少？张发奎算计了算计，究竟有哪些部队参加的兵变我现在也不清楚，不过25师在回马岭一带。汪精卫一听，行啊，向华呀，你赶紧赶到回马岭，带25师赶到南昌，指挥那里的部队同一支孟霄一起把叶挺、贺龙军一股全歼。张发奎没言语，不过面带难色呀。汪精卫就问他，向华，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是叶赫部队不比寻常，素有铁军钢军之称，虽然他们能打，但是量凶之才。

绞此叛军，易如反掌啊！你说是不是？说到这儿，张发奎不往下说了，当下备马下山，先到了第25师师部。张发奎到师部的时候，正赶上李汉魂为周师弟逃走的事儿跺脚呢。张发奎问明情况之后，就说：“汉魂，我们速去回马岭，看看周师弟是否也要兵变。”当下二人便急速登火车到了回马岭。快到回马岭的时候，有人报告说周师弟孙一中、聂荣臻正指挥部队上火车呢。张发奎一听啊，他们都要造反呐，便命令火车在铁路的桥头停下来。张发奎为什么就要在这儿停车呢？原来他多了个心眼儿，怕这些兵变部队在桥上埋地雷。张发奎和李汉魂下了火车，带着卫队就朝回马岭车站走过去了。这时候周士第命第一营营长傅克镇在火车站担任警戒。傅克镇远远的就看见张发奎走过来了，他马上高喊：“站住，停止前进！”张发奎也摸不准这边的虚实，听到喊声只好站住了，远远的高声喊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张发奎，是你们的总指挥。我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傅克镇回答说：“我们奉命要开赴南昌。”张发奎就问他：“奉谁的命令啊？”“奉党的命令。”“哪个党的命令啊？”“共产党的命令。”张发奎就坏了，准出事了。好半天他才说：“这样吧，我要见见你们的周团长，行吗？”这时候周师弟听着声音也走到傅克镇身边，他一看呢是张发奎，所以说话比较客气：“哦，是张总指挥呀，卑职不便施礼了。”张发奎也用平和的语气说：“我说师弟呀，我张发奎对你可不薄啊，你拍着心窝子好好的想一想，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啊，你们这样做要我怎么办呢？你想过没有？”周师弟就大声说：“总指挥，你指挥我们北伐，打了许多胜仗，我们对你敬如长者，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情谊，可在命汉河流的关键时刻，没想到总指挥投靠了汪精卫，这样我们就造成了冰火不同炉了。”周师弟的一番话，张发奎没词儿了，好半天才说：“师弟啊，我要去南昌去见叶挺和贺龙，望你看在往日份上放我过去吧。”周师弟就说：“总指挥，南昌正在枪林弹雨之中，总指挥现在去恐怕不方便吧。”周师弟的话刚说到这儿，张发奎啊突然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嘿，我的队伍全完了，全完了，此乃天丧我也呀！周师弟呀，我求你了，你们开枪吧，把我打死就得了，我无颜回越见江东父老啊！”哈哈哈哈，你们全变了心了。周师弟就劝他：“总指挥，你在北伐之中是为人民立过功的，我们怎么能打死你呢？我奉劝总指挥站到共产党一边吧，共产党是欢迎你们的。”这时候在张发奎身边的李汉魂说话的，他是怒气冲冲：“总指挥，少和他们啰嗦，你就是下跪，共产党也不会放你到南昌去，他们已经不认你这个

0: 总指挥了，已经跟你分道扬镳了。周师弟回身看看人马，差不多都上了火车了。他便对张发奎喊：“总指挥，我们要向南昌开进了，请你回去吧。”张发奎还站在那儿没动。周师弟又说：“总指挥，要不听劝阻，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着他低声啊对傅克镇说，命令部队朝天开枪。傅克镇立刻下达了命令，部队照天开枪。张发奎一见这情景，知道再坚持下去没什么好戏了，慌忙也上了他的火车。李汉魂也像丢了魂似的钻进了车厢，这车呀倒退着开走。这时候周士第和孙一中的两个团都上了火车，南去的列车一声长鸣向南昌古城是疾驶而去。再说这张发奎和李汉魂这回啊真是丢了魂了，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呢、也不知道怎么回到的庐山，急忙来见汪精卫。您听了半天，您听出来没？这汪精卫啊没啥本事，就知道在庐山别墅一坐，动不动就开会听汇报。他手下没什么兵权，全靠着旁人了，他是干着急没咒念。汪精卫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滴溜溜正转悠，一看张发奎李汉魂一前一后进了屋了，甭问，一瞅他们丢魂落魄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啊。张发奎长叹一声：“哎，汪主席，我对不起你呀、哎，说一千道一万，就怪我窝囊，就怪我举棋不定，老是晚着半拍儿。”汪精卫就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周师弟把两个团的人都拉走了，现在我手里的人凑吧凑吧也不够一个团呐，没有兵了，算什么当官的？我这个当官的不能掌握部队，我算个什么东西？哎呀，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汪主席，干脆你下命令把我枪毙就得了。”李汉魂在后边一说：“报告汪主席，卑职无能啊，我错看了人了，没想到周士第是共产党，是埋在我身边的一颗炸弹，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要早发现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汪主席啊，您下命令处分我吧。”汪精卫把那脑袋晃得跟崩楞鼓一样，他心里十分清楚，我要把你们都枪毙了，谁还给我干活儿？能那么干吗？这汪精卫啊反倒安慰他们俩：“二位啊，坐坐坐坐坐坐，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没关系，要看到希望，他们翻不了天，我们好好商量商量，赶紧调兵遣将，打到南昌去消灭叶挺、贺龙。”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

0: 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得交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才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消
6: 的家
7: 用电费消
6: 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

0: 难受，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书接前文，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现在据记录记载，光这庐山会议啊，大概开了有100回了。前文咱说了，充其量这个王精卫啊，没什么本事，就会开会召集听汇报。因为什么呢？他手里的没有兵权，论实力，以当时的蒋介

0: 实差的多的多，连他自己都明白，从抓军队抓枪杆的这一点，他远不如蒋介石。最近这汪精卫这火上大了，鼻子眼也肿了，嘴也破了，左边这个眼睛还有点发炎。军医官刚给他打完针吃完了药，汪精卫以往是非常斯文的，现在也剥去了伪装，又跺脚又拍叉机，是暴跳如雷呀。面对着开会来的这些人，他是机不得脑不得。为什么耗着这帮人呢？这帮人要摔耙子不干了，一点辙也没有。明明怪他们无能，这话还不能这么说，只能重复一句话，怎么办？怎么办？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叶挺贺龙，我岂能饶过尔等？烦了，烦了，你们说说怎么办？怎么办？开会的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摇头，谁也没说话。后来汪精卫啊，别出心裁，出了个主意。哎，各位啊，既然你等难以启齿，我出个下策跟大家商量，你们看好吗？汪主席，您说，您打算怎么办？面对贺龙、叶挺如此猖獗，而且他们勾结共产党那些武装，声势浩大，在南昌折腾的乌烟瘴气，要凭我们的力量去剿灭尔等，恐怕不易啊。我的意思是，马上有人代表我给南京发去急电，请蒋公届时出兵，咱们两路夹击，何愁贺龙叶挺不灭？得请蒋介石给帮帮忙，你们看怎么样？
1: 这个张发奎呀，眨巴眨巴眼睛，
0: 主席，这合适吗？我们跟蒋介石已经撕破脸了，他在南京建立政府，咱在武汉建立政府，是水火不同炉啊。在关键的时候请他发兵，他能帮忙吗？
1: 是啊是啊，汪主席，您看是不是多此一举？
0: 哎呀，顾不了这么多，顾不了这么多了，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啊。蒋介石也恨透了共产党，要请他发兵，对他只有利没有弊。我看他不至于袖手旁观，那咱们就试试看。汪精卫最后一咬牙拍了板了，回过身来跟张发奎说，我看这么办吧，发奎呀，就代表我以你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封急电，就说我们即刻等他们的回信。
1: 是，主席，我试试看。
0: 于是张发奎呀，就以自己的名义给南京发了紧急的电报。
1: 您还真别说，不到两小时，有了下文了。
0: 副官进来报告，南京急电。
1: 哎呦，
0: 汪精卫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不知道是吉是凶。不知道蒋介石是什么态度。张发奎先接过来，不看则可看，完了这脸刷就变了，跟外国鸡差不多少。
1: 这
0: 我可没有料到。电报上怎么说的？您看看，汪主席。汪精卫接过来一看呢，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也没词儿了。原来这电报上啊，是的确是南京发来的，不仅不肯出兵帮忙，相反把汪精卫为首的众人还给奚落了一顿，就是讽刺了一顿，说我绝不上当，我绝不相信从你们嘴里说的话，至于贺龙叶挺是否暴动还有待调查，请你们不要对我寄予希望。
1: 这驳回来

艇，现在就得孤注一掷了。我命令今天开会的带兵官马上返回营地，调集所有的力量，是会攻南昌，发展有误。是是。妙光听这词儿说的多干净多利索，其实是一纸空文，说跟不说差不多少。参加会议这些带兵官呢，不管张发奎也好，廖仲恺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是各揣心腹事，谁都有私心，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摆在阵地上去，因为什么？都想保存实力。有了枪杆的，这就是本钱，将来就可以升大官发大财。如果去围剿叶挺贺龙，叫人打个稀里哗啦，这点本钱没了，那靠什么呢？就等于过日子家产尽绝一样。别看表面上咱答应挺好，是是，其实啊各有各的打算，您说这玩意还好得了吗？咱旁人先不说啊，单说蔡廷锴的确是着急，现在人在庐山上开会，他那心里的一失也没有忘记，他有两个团的兵力，甚至说三个团的兵力，这是他看家的本钱呢。让叶挺给带走了两个团，现在正在南昌，那就等于把实力损失了三分之二，还挂零了，他心里可没底。他正盘算着，我想什么办法把我那两个团再带出来，我不能就这么的一抖了手不管了。正好汪精卫发布命令，他嘴上也答应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到南昌把我那两个团带出来，这是他心里的打算。回到第十师师部，他左盘算右盘算，最后做出决定，心说我现在就是到了南昌，我相信叶挺贺龙都不能把我如之何，因为我跟他们始终没有抓破脸儿。再者说我跟叶挺是多年的交情，那个人够哥们儿，讲义气，能说我到了南昌，他说啊你来的正好，把我给捆起的枪毙，断无此理的。凭着交情面子，我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方设法把我的两个团我好带走。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廖家介绍介绍。这个蔡廷锴是广东罗定县龙岩乡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是孤儿一个，那日子过的那就甭提了，经常是断炊，没有割许之粮，头天吃完饭睡完觉，第二天上哪儿吃饭就不知道。好不容易混到16岁的时候，这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他要过饭，给人家打过短工，给人家放过牛，给人扛过活，受尽了凌辱啊。到了18岁，蔡廷锴毅然是弃家投军，后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北伐的时候为陈明书第28团的团长，哎，还真就有两下子，他挺能干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苦孩子出身，他不怕苦，而且打起仗来是非常勇敢，就这么立了不少的战功，才升为28团团长。在围攻武汉三镇的时候他受了伤，但是轻伤不下火线，他带着伤指挥战斗，立下了战功。南京和汉口分裂的时候，第11军的军长陈明书发现蔡廷锴是个人才，因此往上提拔，任命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归第四军军长黄其祥指挥。这时候呢，武汉政府开始了二次北伐，蔡廷锴率第十师人马战于西华顺营，大败奉军。蔡廷锴啊与张发

0: 奎原非深交，因此两个人是貌合神离。蔡廷锴呢也是陈明书的老部下，二人过从甚密啊。宁汉分裂之后，陈明书投奔了蒋介石，蔡廷锴不赞成，因此他没跟着去。另外蔡廷锴这个人是老谋深算，顾虑重重啊，想的事比别人想的都细，他老怕旁人呢把他给吃掉。在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时候，他的第十师归叶挺指挥，所以这蔡廷锴跟叶挺交情不错。部队到达了九江之后，曾经有一次叶挺设宴款待蔡廷锴，在吃喝的时候，叶挺啊长叹一声，就跟他说，哎呀，自从北伐以来，我们已身经百战，打过了黄河，半壁江山落到我们手中，你说现在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要东征去讨蒋，就算我们打下南京来了，把蒋介石给战败了，是不是也属于互相残杀呀？对革命的前途毫无意义呀，你说呢？叶挺说着，蒋一杯酒是一干而尽。我看唐生智跟蒋介石这俩人是一样的虚伪奸诈，您说呢？蔡廷锴是边喝边点头，呼着叶挺的刺儿。叶挺叫西夷，他说，西夷啊，你说的很对，说的我心眼里去了，不但是蒋介石等人这样，我这跟你说私心话，就连这个汪精卫也是个软弱的领袖，只会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咱们跟着这样的人呢，我看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叶挺点了点头，我也有同感。我说，指挥啊，我们不如杀回广东，养精蓄锐，再伺机而行，你看怎么样？哎，好啊。蔡廷锴一听是点头赞成。正在这个时候呢，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所以蔡廷锴就上了庐山了，部队交给了叶挺，结果叶挺把两团的人给带到南昌去了，所以蔡廷锴这才着急，他总觉着叶挺跟自己的关系不错，通过叶挺，贺龙对自己也错不了，这是他决心上南昌的打算。因此返回师部之后，他把嫡系召进来，一五一十一说，手下人也全都点头赞成，觉得这个事儿虽然有点风险，但是不大。于是蔡廷锴是下定决心，带着所有的干部、军官以及班底700余人，全副武装是开赴南昌。当这个火车呀，离着南昌不远的乐化站时，乐化是个小地方，一支担任警戒的起义军部队将蔡廷锴一行给截住了。这儿到了南昌的辖区，这儿都归起义部队管辖呀。在这块负责的此人姓于，叫于大群，是个团长，也是叶挺的部下。于大群命人朝天空放了3枪，啪啪啪，把红旗招展，示意火车停车。其实不让停车，这火车也过不去，因为前头摆着路障，火车强行要通过就得翻车。火车这一停，蔡廷锴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众人的保护下，从软席包厢里下了车了。往前一看，他明白了，蔡廷锴恐怕发生误会，紧走几步到了前边，他看了看于大群，不认识。于大群35、6岁，长得是人高马大，手中提着枪，是全副武装。再看左右呢，沙包带上都架着轻重机枪，是严阵以待。蔡廷锴连晃手再晃头，哎，别误会，别误会， 弟兄们，我是国民第七师的师长蔡廷锴，我要去南昌，请各位弟兄们行个方便吧。于大群于团长可认识他呀，一看蔡廷锴，赶紧把手枪带起来，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啪打了个立正，而后和颜悦色跟他说：“哎，师长，原来是您呐！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哎，因为没有贺总指挥、叶军长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在此通过呀。卑职是奉命行事，多有得罪。”他这，蔡廷锴一听啊，急得直跺脚。怎么解释？这于大群也不开情，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进南昌。后来把蔡廷锴实在逼得没辙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卑职于大群。”“什么职务？”“小小的团长。”“啊啊，于团长，是否咱通融一下？你给我要个电话好吗？我想直接跟叶挺通话。”“嗯，这倒可以。”说着要了个电话，还真就是叶挺的电话，接通了。蔡廷锴过来，拿着手绢擦了擦胖脸上的汗。“哎，我是蔡廷锴呀，啊，西姨呀，哎呀，西姨呀，你好啊，我现在急于想要见到你，我的人现在在这个乐化站，你手下的人不让我过去呀。”“啊，好好，谢谢谢谢，那你跟这于团长通话吧。”于大群把电话接过来一听，是叶挺说话了，站得规规矩矩：“是是是，军长，我马上放行。”“是。”叶挺让过去，上峰的军令哪敢违背啊？于是于大群一声令下，把路障拆除，开始放行。蔡廷锴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个时候南昌城中啊，战事刚刚结束，那些起义的领导人听说蔡廷锴来了，对他的态度不太一致，因此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就说蔡廷锴来了，来的正好，正好把他的师长的职务给他解决了，马上把他给扣留，他不是个好东西。尤其是谭平山对蔡廷锴是最为反感，他说蔡廷锴的革命意志动摇，是个投机分子。叶挺呢是不同看法，叶挺就反问了他一句：“何以见得呢？”谭平山就说：“你想，数月之前郑衍达和我们谈起蔡廷锴的时候，说他曾与蔡廷锴做过长谈，蔡廷锴的思想恍惚，立场不稳。郑衍达当时对我就说过，说蔡廷锴这个人不能重用。”贺龙这时候也在场，贺龙就说：“蔡廷锴也曾对我讲过，他对共产党是有看法的，而今来南昌也是事机相随，我看他来的正好，应当把他给扣下。哎，第十师的师长另行委任他人。”谭平山跟贺龙说完了，叶挺没表态，周恩来也在当场，他就争取叶挺的意见：“西医啊，你的意见呢？”叶挺想了想说：“蔡廷锴本系穷苦人出身，革命意志我看还是坚决的，他作战勇敢，为人仗义，这次他来南昌，如果我们甩掉他或扣起他，不光第十师的官兵不服，便是汪精卫、张发奎也会以此做文章，以我之见，莫若将其黄袍加身，依然命他为第十师师长，使其为我服务，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我认为他来了，这就是好事儿， 大家说呢？叶挺这么一讲，大家都不言语了。一来都知道叶挺跟蔡平凯交情甚厚，二来呢，叶挺说的也有道理，自然不好再多说了。周恩来问叶挺，现在毕时时的官兵中共产党员有多少？叶挺算了算说，时时管着三个团，只有第38团团长孟禄生，参谋长陈大兴，第三营营长胡天骥，第28团参谋长涂石林四个人是共产党员，其他的就没了。周恩来听完了叹口气，哎，可惜呀，共产党员太少了。他又问叶挺，第28团团长是谁？叶挺回答，第28团团长叫陈之兴。周恩来又问他，此人思想如何，要不要换掉？叶挺想了想说，据涂石林讲，陈之兴的思想很左倾，他对陈明书啊、汪精卫啊、蒋光鼐啊、蒋介石啊、李济深啊、张发奎等人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的。我呢也曾想过把他给撤换掉，但是一时又找不着合适的人选，故此耽误到现在。他们正议论这事儿的时候，副官进来报告，蔡廷凯到了，要求见各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大家正在谈论的时候，蔡平凯到了南昌。咱们单说蔡平凯，下了火车，带着随行人员，这一路走来，他发现南昌大变的样，大街小巷是彩旗飞舞，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百姓，一个个是笑逐颜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简直是一派太平盛世。蔡平凯一边看着，心里一边翻个，难道时局变了？真是大势所趋啊。他暗自赞成共产党真有两下子。他能联合国民党人，能在南昌举行暴动，就这个气魄来说，无人敢比呀。看来贺龙叶挺也是当代的英雄啊。我来了，我的目的想把我两个团带走，能带的走，带不走这玩意可两说呀。这帮人要问我，我绝不能吐露实情，我得怎么交代呢？哎呀，他是心乱如麻呀。这时候他就来到南昌八一暴动之后设立的临时军政府，这是最高领导机关，领导人都在这儿。他下了车一看呢，叶挺带头来接他了，两位老友是热烈握手啊。如果说原来蔡平凯这心里还没底， 一看叶挺这个热情劲儿，他这心完全放下来。叶挺头一句就说：“欢迎欢迎，老朋友，我就知道你就得来。”哎呀，是啊是啊，西夷呀、啊，你我弟兄不分彼此，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我焉能不来呢？欢迎欢迎，现在我们众多的负责人都在里边等你，走走，跟我往里来。其他人安排好了，叶平请着他进了大会议室，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蔡廷锴。咱就这么说吧，寒暄之后，蔡廷锴这个人呢会随机应变，在周恩来面前把胸脯一拔：“恩来先生，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啊，您乃是当代的英雄，共产党人杰出的领袖，兄弟佩服之至啊！今天得以跟先生相见，这是足慰平生。”蔡廷锴没有什么特长，我就是一武夫出身，这次来到南昌，愿听周先生驱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革命也好，什么也好，我跟着，我愿意给周先生牵马坠镫。哎呀，净说拜年的话，他这一篇谎话还真就把大伙给欺骗住了。周恩来呢是搞统一战线工作，明知道蔡廷锴说的这些话未必都是发自内心，但是还是欢迎的。要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周恩来代表临时军政府就任命蔡廷锴依然是第十师师长，率领原来的部队，同时还是参谋团的成员之一。这个参谋团权力可大了，统领军队的一共七个人组成，负责人就是周恩来。至此蔡廷锴的心扑通，这才放归原位啊，心说阿弥陀佛，看来我南昌之行就对了，我要晚来一步啊，黄瓜菜都得凉了。但是他挺高兴，紧接着他心里头也有矛盾。哎呀，这个事儿肯定汪主席、汪精卫得知道，他对我的什么看法？肯定蒋介石也得知道，他对我是何看法？哎呀，这俩人我是彻底给得罪了。一旦将来我不愿意在共产党这儿，我上哪儿去？我退到哪里呀？心乱如麻呀，他心里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咱不必细说。咱们单说南昌暴动胜利后，胜利是胜利了，您看过电影，看过电视连续剧叫八一南昌起义，声势浩大，让人看着是心情鼓舞，振奋人心啊。但是您光看到表面现象，实质上南昌暴动之后那些事儿多的是，摆在众人面前头一个难题就是何去何从。这时候起义军面临的战略方向有三种，一是就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就像那三国似的，三个政府。第二是离开南昌，但不到广东，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地带，以山靠村，建立广大的根据地。这是第二个选择。第三是南下广东，夺取海口。这三种方向在当时来说，上策是上山，就是到农村建立广泛的革命根据地；中策是原地不动，以南昌为中心；下策就是第三个办法是下海，下海就是南下广东。这上中下三策，那么多的领导人，那么多的文臣武将， 偏偏就选中的下策。

干什么？大家一致决定南下广东。那位问了，怎么南下广东它属于下策呢？你想啊，那时候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的农民正需要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而广东呢，虽然那里的工农参加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地主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起义军南下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打开海口争取外援上，觉着这海南这是块宝地，要把海口给占了，那么海外的华侨华人众多呀，不下几千万，他们有的是钱，另外海路四通八达，这样我们随时随地就能得到外援。他们光重视到这一点上，所以才一致决定要南下广东。说起来，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这毕竟是第一次，那么经验在当时还是不足的，而历史又是无情的。现在翻回头去看8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这叫瞻事则迷，旁观则清。可是回到80多年前，当时来讲，这些领袖人物大家都认为南下广东是上策，包括周恩来在内。咱们单说蔡廷锴，回到南昌之后啊，他小心眼儿没变，他一看他的两个团保持得非常完整，南昌暴动的时候根本没动用他的两个团。为什么呢？前文咱说了，他这个两个团当中啊，共产党员太少了，恐怕人多了生乱，所以没动。因此蔡廷锴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稳稳当当又做了第十师师长，这两个团又归他所属，就好像做买卖一样，他一点本也没亏，保存了实力，他心里暗自庆幸，真是谢天谢地。头一个，南下广东是下策，另外当时这些人头来说也是复杂的很。南昌暴动是成功了，但是这些人当中分成3、6、9等，有一等是坚决革命的，以周恩来、贺龙等人是坚决投身革命，但这样的人呢数量并不是太多，可也有一大批。还有一等人是极端反动的，因为大势所趋，把他们裹挟到里边了，他们不得不如此。你要不顺应这个潮流，就有灭顶之灾，也跟着摇旗呐喊。其实他们心里想别的事儿，廖仲恺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不少的投机分子，在掩饰的形势下，没有别的办法，跟着随波逐流，等将来伺机而动。哎，总而言之，这个成员呢非常的复杂呀。就在廖仲恺来到南昌的当天晚上，前敌军事委员会开了会了，由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主持。那么南下广东这事儿定了，可是去广东呢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经吉安、赣州直下广东，另一条路是经赣东入广东，而这条路全是偏僻小路。这两条路走哪条合适呢？这天晚上开会啊，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一致同意走这条小路，也就是决定走福州、瑞金、寻乌，经赣东走小路入广东。会议决定之后，往下这一传达，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立时就急了，他到了20军的指挥部，贺龙、刘伯承两个人正在谈话呢，周逸群

进屋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跟两个人说：“我说你们前委会为什么决定走这条小路？”刘伯承啊，见周一群急的那个样子，就跟他解释：“现在王军的第三军在吉安，钱的军部在赣州，而广东的李济深部又占据着粤汉铁路，在这种形势下，就不如走宜黄、寻乌、乘虚而入潮汕，这条路是比较好走的。”周一群就说：“不知前委会考虑过没有？现在什么时候？正值盛夏呀！那山间小路之上，我们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队伍行军，如何展得开呀？那些大炮又如何携带呀？而这一路之上，人烟稀少，山路崎岖，部队给养如何补充啊？这不是劳师远征吗？”刘伯承又跟他解释：“谭平山也不同意走这条路，而周恩来、叶希夷诸人都同意走这条路。”这时候贺龙插话了，贺龙就说：“义群的意见呢，不是没有道理啊。小路将是困难重重，这样吧，咱们也别把话说死了，给希夷再打个电话，跟他再商量商量。”当下刘伯承给叶挺打了个电话，叶挺听完了一皱眉：“我正在召集军官会议，你们先等一等吧。”周一群等人只好等待叶挺开完了会然后再说。而叶挺主持召开的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钟才结束。贺龙呢，因为一日一夜没睡，早已支持不住了，就说：“这样吧，你们走哪条路我也没有意见，怎么走都行。”说完了，贺龙睡觉去了。到了深夜两点，叶挺开完了会了，周一群来到他的军部，他讲行军路线的意见这么一提，叶挺就说：“你看，我已讲行军路线向各师团的主官宣布，也都做了传达了，不便更改吧。尤其是蔡平凯部初次指挥他的部队，怎么能朝三暮四呢？我看有话明天再说。这条路实在是难走啊，我希望参谋团慎重考虑。”第二天一早，周一群又来到前敌委员会，这时候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众人都在。当下周一群又提出行军路线的事儿，还没等别人发言呢，叶挺挺不耐烦：“一群，你有这话你怎么早不说呀？既然已经决定下来的事儿，你偏偏又来嚼舌，难道你不怕动摇军心吗？这不就乱了套了吗？”被叶挺这一顿抢白，周一群没词儿了。哎，好吧。因此起义军决定回师广东，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话说回来，要听周一群的就对了，结果没听，行军路线选择错了，就使得这出戏演的是更加悲壮。就在这个时候，郭沫若赶到了，虽然大家彼此分别不长，但见面之后有如隔三秋一样的亲热。当下郭沫若把张发奎的意见转达给周恩来，周恩来就问他：“我们要去的是东江，与张发奎的部队不会发生冲突的。起义军决定南下，又决定了南下的路线，便开始了南征啊。”朱德率第九军作为南征第一纵队的先遣队，南征左路纵队司令蔡平凯率他的第十师为第二纵队，叶挺率十一军为第三纵队，最后出发的为贺龙的第二十军和革命委员会的各机关各路大军，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南昌，向广东进发。结果刚离开南昌不久，天降大雨，

0: 你说怎么那么不凑巧，这雨这个大呀，跟天呢捅了个窟窿一样，倾盆而下了。大部队是冒雨行军呢，就在行军的第三天，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领他这个师叛逃了。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都把大家给惊呆了。那可不是人数少，一个师都给拉跑了，可以说是出师不利，是当头一棒。那究竟怎么回事呢？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当叶挺、贺龙8月1日凌晨暴动的时候，蔡廷锴的第28团呢也在南昌，对蔡廷锴的部队呢，前敌委员会没有使用，也没缴他们的械。8月1日上午8点，起义军20军第1师第2团副团长张大武率一个警备班，压着军部的40匹马从28团的营门前通过，突然间从营房里打出了一排冷枪，将张大武是当场打死，还打伤了3名警卫兵。紧接着又从营房里冲出数十名当兵的，把警卫团40匹马全部给劫去了。那么没死的警卫兵赶紧跑回团部，报告了副师长兼团长欧百川。欧百川一听，什么？当时就急了，当即报告了师长贺锦斋。贺锦斋抄起电话向贺龙做了汇报。贺龙当时啊，正与周逸群商量军务，听到了这个报告，气得直拍桌子，马上派人把这个团给我收拾了。周逸群一看贺龙发了火了，赶紧就劝他：“云清啊，云清，慢着，慢着。”此事是不是找西夷商量一下？西夷就是叶挺啊，跟他商量商量，然后再拍板。贺龙愤愤的就说：“要依着我呀，我早把蔡廷锴的3个团缴械了。可是偏偏西夷就是不同意。”周逸群就劝了西夷跟蔡廷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是好朋友，他说可以争取蔡廷锴。贺龙狠狠地哼了一声：“哼，争取我看没那么容易。蔡廷锴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说到这儿，他拿起电话要通了叶挺的军部，正好通了。哎，贺龙在电话里就说：“西夷，怎么搞的？蔡廷锴所属的28团。”枪杀了我2团的副团长，抢走了警卫团40多匹马，你知道不知道？叶挺在电话里说：“啊，我也是刚刚听到。”贺龙啊，忍着气儿，那你说怎么办？叶挺就说：“我说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相信我能把这个事儿处理好，别着急，别着急啊。”叶挺在电话里话说到这个份上，贺龙只好把电话放下来，他坐在椅子上是闷闷的抽烟。周逸群就说：“云清啊，我看这个事儿让西夷看着办吧，好不好？”贺龙是愤愤不平啊，一句话不说，往椅子上一坐，吧嗒吧嗒抽他的大烟斗。过了一会儿的时间，哎，副官送进了一封信。周逸群拿过信来，给贺龙读了一遍。哎，这信上就说：“云清军长台谏。”云清就是指贺龙说的。卑职从九江来到南昌，精细我下属28团所做之越轨行为是异常愤慨，现已将28团团长关押，待审清事情原委之后，当即把他送给贺军长亲自处置，所劫马匹一一奉还，本当立即登门谢罪，应刚刚到师部 诸事都亟待处理，待事毕，我一定向军长赔礼道歉，等等等。周一群把信念完了，就说：“蔡廷锴这封信写的还是挺有诚意的。”贺龙听完了，闷闷的抽烟。这时候叶挺又打来电话，电话中他告诉贺龙说：“蔡廷锴呀，以决心率师起义。”贺龙就说：“告诉他，他要真心起义，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我就既往不咎了。”其实呢，蔡廷锴参加起义并非真心，咱们方才已经交代了，这是大势所趋之故啊。因为他的部队都在南昌，他要不参加这起义，他的队伍便立刻就得被起义军给缴械。这么着，他只得在表面上装出了坚决起义的表示。起义军南下之后，蔡廷锴心中暗喜，嘿，机会来了。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题：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应该起个名字，叫《一代英豪的错误决定》。为什么要这么说？咱前文书说了，有上中下三策，那么多的领导人，那么多的高人，偏偏选中的下策，这叫瞻事则迷，旁观则清啊。这个错误的决定是伤兵损将，后果不堪设想。果然头一件事发生了。拿蔡廷锴来说，他不是真心参加革命，他是个投机分子，但是被迫没有办法了，因此才假装信誓旦旦的说我要参加革命，如何如之何，实质他内心有其他的想法。他率领的第十师是第一波开拔，一共分四波，他属于第一波。他的前后左右没有友军要挟，他甩开膀子可以怎么干就怎么干。蔡廷锴的心里暗自高兴，真是天助我也呀。

所以部队一开拔，他就暗地之中留了心了，准备带着队伍逃跑。起义军南下，是一天开走一个纵队，而蔡廷锴的左路又前后没有部队，一看到这种情形，他内心是十分高兴啊。部队行进的时候，他亲率师部直属部队和第29团走到最前边，当中为28团，最后是30团。当天他的部队啊行进了60里，宿营之后，蔡廷锴啊没时间睡觉，他的心里反来覆去合计的事儿，现在进入亢奋状态，因此宿营之后，他草草的吃了口晚饭，立即命人把知心的29团团长张士德给找来了。张士德的祖籍啊是山东人，生长在江西，这个人长得是5大3粗，你别看外表这样，此人是面粗而心细，他是蔡廷锴最得力的部下，两个人的私人关系相当密切。张士德进屋之后先行了军礼，他就问师长，行军这么累，您怎么还没歇着？哎呀士德呀，我是心乱如麻呀，快坐坐坐，咱俩谈谈知心话。他一说这个，张士德就明白了。师长啊，我先说说啊，您是不是以为我师现在已经脱离了虎口，今后的行动应该有妥善之计划方可？如果跟随叶挺、贺龙反越，他们是共产党，我们是国民党，我们两家水火不同炉，不会合作到底的。您是不是找我来谈谈这个事儿？哎呀，知我者士德也。士德呀，为君之计，你看应该从何处入手呢？师长，我看呢，只有先跟共产党脱离关系，再做第2步的打算。为本师呢，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倘此时不清理清楚，将来都是麻烦，应当拿他们先开刀。张士德说完了之后，蔡廷锴是不住地点头。哎呀，咱们部队里有共产党，当初的时候我不清楚，后来我才得知啊，而今怎么处置这些共产党人呢？我说士德呀，如果我做任何决定，你能听我的吗？报告师长，您说的话就是圣旨，我是言听计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我没看错人，没白培养你。这样吧，你先做个思想准备，再过2天我就要采取行动，你要极力配合哟。师长您放心吧，我随时听您的召唤。这是头一天，部队继续南行，就到了进贤县的县境。当天晚上又安营扎寨，部队休息之后，这蔡廷锴又把28团的团长陈之心悄悄叫到了师部。陈之心一进门，蔡廷锴就说，之心呐，快坐坐坐，我正找你，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商量。这陈之心呢，也是蔡廷锴的心腹，遇有大事蔡廷锴都跟他商量。蔡廷锴说着把左右的人打发出去，叫陈之心坐下，而后跟他说，老弟呀，我现在要下个决心，我打算听听你的意见。陈之心冷笑一声，师座呀，您现在是应该下决心的时候，时不待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我这次来见您，就是打算商量这件大事。蔡廷锴就接着说，之心呐，我打算先听听你要谈的大

事是什么？师座，这还要问吗？我等参加起义实属无奈啊，咱们跟贺龙叶挺不同啊，叶挺他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贺龙是想取代张发奎升任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我等跟他们起义，如果拼杀势必我等在前，如今我们已经脱离了虎口，要趁此时不走，哎呀，后悔莫及呀、啊！希望师座早下决心。蔡廷锴不住地点头，知心呐、啊，只是我们到哪里去呢？你说说我们现在的处境，跟汪主席闹翻了，他不会谅解我；跟张发奎也闹翻了，他也不会如让我；你说跟唐生智也闹翻了，看来呀、啊，我们是四面楚歌呀。就即使脱离了贺龙和叶挺，咱们何去何从啊？到什么地方去安身立命呢？去投靠什么人呢？陈之心就说：“师座呀，您别想得太远了。我看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跟共产党脱离了关系。只要跟共产党脱离了关系，下一步都好办。咱们走一步说一步。说得对。不过呢，咱们要走得缜密啊。据张发奎告诉我，三师团的团长范孟生、参谋长陈其涵、三营的营长胡光山、28团参谋长涂石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呢。对待他们，咱们应该怎么办？这我也听说过。陈之心接着说：“我看呐、啊，咱们好好好散，也犯不上杀戮。师长，您比我想的清楚，这个事儿您老人家权衡利弊，看着办吧。您怎么决定，我都拥护。行行行，哎，我这个人就是善良啊，我跟蒋介石截然不同啊。你看那姓蒋的，说翻脸就翻脸，是六亲不认，高高举起屠刀，是血溅共产党人。我不打算那么办，是不是呢？俩山碰不到一块儿，俩人还有见面的时候，这事儿我看着处理吧。是，他俩谈到深夜，陈之心也走了。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第十师继续行军，当晚部队就进了进贤县的县城，这小城不大。蔡廷锴马上命令一声，叫28团一进城，关闭了4座城门，是严阵以待。街上采取了戒严措施。蔡廷锴又命令特务营警戒师部，而后他下了一道手令，命令30团全体官兵架枪休息，听师长训话。你说这个命令来得太突然了，这第30团把武器全交出来了，架枪休息，武器全都放在一边，每个人都是空手，就来到宽大的草场上。30团的官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等了不到3分钟，蔡廷锴来到队伍的前面，他先看看30团的官兵，挨个给相了相面，而后背着手转了2圈，清了清嗓音，把小肚一舔，脖子一拔，弟兄们，我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一听。国共合作以来，咱们两党是相安无事啊。我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江，伸展到了黄河流域，没想到竟告分裂，此乃是最不幸的事情啊。

分裂经过之是非太复杂了，我此时啊也不加批评，究竟怪谁不怪谁，我不妄加评论。但是我跟大家要说明一点，我蔡廷锴是一名国民党的党员，且有最贫困的农工出身，任何牺牲我都可以，任何艰苦我都能忍受，若不顾信义口是心非，我是不敢苟同的。众所周知，在月前政治部报告28团中校团副魏某，说他私通啊陈明书，伪造书信，使张发奎军长不加审查就提往枪决，此乃极冤枉极阴险之事啊。当时不是我抱打不平，就是全师的官兵无不愤慨，使人不寒而栗啊。自魏某被枪决之后，各级官长忧心如焚，纷纷向我请长假。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请假呢？他们说怕枪毙。他们说师长都不能保护我们，在您这待着生命是朝不保夕呀。如果政治部再报告说我们私通陈明书，1000条命都不够死。这样现象诚使人难忍呐！共产党员的努力我十分钦佩，但对待人的手段我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啊，为保全本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员暂行离开。离开的人呢，你的薪俸我照发不误，并且保证你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你安全撤离。我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言者痛心呐、啊！哎，没有办法呀，谁让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呢？蔡廷锴说到这儿，还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在场的官兵听得这是鸦雀无声，为什么？因为蔡廷锴的决心呢太出乎众人意料了。因为此时这一团的官兵都以为啊自己是起义队伍了，突然之间又倒戈成了国民党军队，这弯子一时他转不过来。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进步的官兵有心反抗，但武装被解除了，持守空拳反抗，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大家干着急，没有办法，沉默了大概能有10分钟。蔡廷锴觉得挺尴尬，他接着说：“现在我宣布任命刘占雄为第30团团长，王金榜为30团参谋长，李大峰为30团第3营营长，赵连山为第28团参谋长，原来的共产党员清退。”当天晚上，范孟生等共产党员都被礼送出去。您听这名儿多好听，礼送，打行李卷走人吧。哎，这是好的，如果再待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蔡廷锴清理了本部的共产党员之后，便通电宣布是脱离共产党，将部队开往赣东河口上饶一带。后来啊，他率部投靠了蒋介石，还参与了围剿红军的战斗。蔡廷锴率着部队脱离了起义军，就这一下，起义部队就损失了数千人马，少了一支强劲的主力啊。周恩来等人听说蔡廷锴叛离的消息，大家都十分的气愤。贺龙狠狠的一捶桌子：“嘿，怎么样？要依着我，当初就把他扣起来，哪会发生这种事情？”有人也说：“是啊，是啊，蔡廷锴从九江一到南昌，就应该解除他的武装，这回好，纵武归山。”

来回忆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地相信了他，并认为蔡队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因此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做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八月三号出发，四号到进贤县就叛逃了，投了他的老上司陈明书去了。有那么句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紧接着随军先行的第二十军参谋长陈玉新等也率第五团700多人叛逃，并将起义军开往寻吴的军事计划向武汉当局告了密，后在各大报纸上大肆披露。与陈玉新同一天叛逃的还有叶挺师的张姓参谋处长。除此之外，在起义军内部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人马刚抵达福州，便发现有20军军部特务营从南昌出发后并未作战，而子弹无缘无故就减少了3万余发。军直属炮兵营因为没有民夫搬运大炮，沿途竟被溃兵抢去大炮1门、平射炮2门、炮弹10来发。炮兵营营长因为害怕处分而失踪，特别是教导团和第6团，其士兵都为新招募的学生，他们呢从没吃过这么大的苦，没有受这么大的刺激，因此精神上崩溃了，是跑的跑，逃的逃啊。还有原有的4纵队教导团只剩下800来人，第6团也只剩下700多人。对此在南昌暴动后，刘伯承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起义不久，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及第20军第5团约700人都叛逃归唐生智去了，这是我们在可能范围内未取革命的断然手段的罪过呀。这些事儿可不是说书的编的，也不是作者异想天开，这是实事求是。后来吴玉章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南昌暴动经过的时候说过，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及第20军第5团约700多人叛逃归了唐生智，并知我由寻吴到东口的计划，已告武汉政府披露各报。汉口的民国日报1927年曾登有张发奎给武汉政府的微电，电报称本军24师张参谋处长由南昌逃回，据称叛军计划5号由南昌开拔完毕，向抚州逃窜，现16日到达寻吴集中，向朝梅入寇，进取广州等语，请寄电转知李任潮、黄绍红是严加防堵等等等。关于由南昌到临川这一段行军的情况，李立三和周逸群在起义军潮汕失败后都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李立三的报告称，5号从南昌出发，经3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高山路，每日行60里，实际多至100里，士兵负担极重，每人背250发至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括弧燕无夫子，就是没有民夫），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所以沿途农民是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都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周。

0: 可则引田沟污水，以致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闭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无法救治，军心大为动摇，逃去者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一汽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失几吨，逃跑及病死的士兵将近4000多人呢。因此咱们开头说，这真是一代英豪的错误决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7: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6: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7: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6: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6: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9: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8: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0: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8: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11: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8: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2: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8: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3: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8: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4: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6: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18: 现在环境也好，生势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9: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20: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2: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2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2: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2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7: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8: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22: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8: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6: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4: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6: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2: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3: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

0: 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

0: 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或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2: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3: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

0: 赴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0: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0: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1: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秦天进一步指出。
2: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5、6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1: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

0: 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0: 规划从八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6: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8: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6: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9: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6: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 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7: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1: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8月18号，全区产业赛道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对照义乌发展经验，系统总结区级领导包保产业赛道机制实施以来的招商工作成效，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推动产业赛道机制走深走实。区委书记陈亮、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会议。8月18号，全区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动员全区上下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舍我其谁的担当，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新成效助力九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向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全区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区委书记陈亮参加会议，区领导孙志超、祖东航、房阔、费新伟、白超参加会议。随着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隆重开幕，九台展馆以好物、好产、好品牌，九台农业向未来为主题，创新设置招商推介、现代农业装备、高端养殖配套、知名农产品品牌、绿色包装配套、农产品出口品牌、九台共理直播助农八大特色展示板块，全方位呈现九台农业全链条高品质现代化发展风貌。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杨建梅，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2: 你好，外卖。
13: 妈。
12: 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0: 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

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每年都好，
17: 用完就
1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0: 悄悄的家
21: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22: 庭
1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宣太后一生历尽

艰辛备受争议，他到底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2集《传奇宣太后》。

0: 公元前306年，秦武王因举鼎而死，在赵国赵武灵王的拥护下，秦公子嬴稷从燕国回到秦国，顺利登上王位。他的母亲秦宣太后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以太后之位主掌朝政。他执政期间是大秦崛起的鼎盛时期，因此在秦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位文掌朝中大权的太后，她又是如何对待权力的？她为秦国做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呢？她在政治上独到的眼光、英明的策略、狠辣的手段以及情感上的风流韵事，都成为了文艺创作的题材。关于秦宣太后这位传奇女性的故事，成为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芈月传中的芈月是否就是秦宣太后的真名？真实的她与文艺作品中的她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22集《传奇宣太后》。
1: 在大秦崛起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一位举足轻重的风流太后，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太后，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执政的太后，这就是秦宣太后。秦宣太后叫什么名？她的童年是怎么成长的？她的少女时代怎么度过的？她又是怎么样就嫁到秦国去的？等等等等，在历史上毫无记载。正因为历史上留下这么多的空白，所以这就给后人的创作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秦宣太后的儿子是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在位呢是56年，这56年中，秦宣太后执政和参政40年，这个时间呢，超过了西汉的吕太后和唐代的武则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呢，在这一时期啊，秦国发展到鼎盛阶段，人们有了想象的空间，创作了电视连续剧和小说《芈月传》。秦宣太后叫做芈月，这个名字啊是虚构的，但是它虚构的很有道理。我们姑且不说啊，那个秦国的兵马俑上面残存的字，以及的阿房宫那个铜瓦上边合体的字，有芈月两个字，咱们姑且不谈，我们仅仅找一个根据，就是将太后比作月亮，那可是名家的比喻。司马迁说，未稽之举以古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就是说未稽侯能够被提拔起来掌权，是因为在镇压吴楚七国之乱立了大功，而武安侯田汾呢，之所以能够显贵，是因为皇帝刚刚即位，还没掌实权，老太后还在执政。这里的日是用来比喻皇帝汉武帝，月呢指的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所以用月比喻老太后啊，这个比喻可是鉴于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了。秦宣太后她是秦惠文王的嫔妃，秦昭襄王的母亲，在秦惠文王时代她的称号是芈八子，在秦昭襄王一即位之后，她的称号就升为王太后，但是都没有记录她的名字。中国古代太后的称号就从秦宣太后开始，但是秦宣太后鉴于史传记载的故事啊，都没有作为一个什么正面形象来描写，这是因为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再就对于秦国的这位太后呢，大家对秦国没好感嘛，那对太后也没好感，所以只谈她的几则趣事而已。但是透过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位举足轻重 能够使秦国强大到空前未有的地步，是这样一位铁娘子。在秦惠文王众多的儿子中间，有两位的名字起得特别的有气势，一个是王后生的，叫荡，这个荡取自《诗经·大雅》的荡；另一个儿子呢，就是芈八子生的儿子，叫季，季也取自《诗经》最有名的《诗经·大雅》的声明，讲周民族的起源。季是中国农业的发明者，周民族的始祖，叫做后稷，这名字取得大气。秦惠文王去世以后，太子即位，这个太子就是荡，他就是秦武王。秦武王生得高大孔武有力，正因为高大孔武有力，所以他呢偏好举重，偏好比力气，在他的周围就聚集着诸侯各国来的几位大力士，大力士们在他的门下那可吃香，都做大官。秦武王时期干了一些大事，比如打韩国攻益阳，他重用的有甘茂还有初离子，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如果他没有和他的大力士去比那个举鼎的话，他可能会做一番大事。这个大力士叫孟月，说话的说读作月，孟月。结果呢，这个底还没有举起来的时候砸下来了，砸断了髌骨。按理说呢，这砸断髌骨啊，它也不过就是外伤骨折，但是他当天晚上就死亡了。所以由此判断呢，这个秦武王是内脏严重受损，内出血死，他死得他没儿子，更别说立的有什么太子了，没做这个准备。这样一来，秦惠文王的其他的儿子们人人觉得自己有份儿，所以朱公子争位，争这个国王的位置。面对着这样的情况，芈八子的儿子公子季在燕国做人质，他得到两个人的资助，鼎力相助，登上了秦王的王位。这一个人呢，就是当时的一个霸主赵武灵王。前面说过，赵武灵王了不起的胡服骑射，这个赵武灵王一反映这事儿啊，就派了他的这个赵国代郡的郡相，叫做赵固，也是他赵家人，赵固马上到燕国找到公子季，把他送回秦国。没有这一个赵武灵王的支持，你像一个在外面做人质的，在北方燕国你要回到秦国非常困难。赵武灵王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送回去不等于说你就可以保证把他送上国王的宝座，这个是人家的内政。所以公子季得力于第二个人的鼎力相助，更大力量的就是他的舅舅，也就是魏冉。魏冉也是楚国的王族，也就是他的祖上啊是迷信，但是呢得了士，这个士是卫士，先秦时代男子称士不称姓，姓是整个民族的，他不能够说明你高贵，只是区别婚姻。男子汉们打仗立功或者做了高官，以官职为姓，以地域为姓才得势。所以魏冉呢，他祖上是楚国王族而得势的人。魏冉其实说起来他也是一个三朝元老，在秦惠文王时期就在军队里混了，到秦武王时期掌权了，手里握有一定的兵权。那么秦武王一死呢，

0: 力量很强，利用手中的兵权，就把他的这个外甥扶上了国王的宝座，而且不是坐上去就完了。第二年就发生了叛乱，这叛乱的叫做季军公子壮。这个季军公子壮呢，他倚仗的是秦武王的王后，王后没有儿子，那么公子壮找了他，他就帮助公子壮了。这样还有其他的诸公子了，还有啊，联合国外的诸侯呢，发生了一场叛乱。这场叛乱呢，被魏然就这么三下五除二的给灭掉了，当然把公子壮给杀了。至于说那个王后他怎么死的，就在史记里面都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次叛乱被杀了，另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在秦武王之前他就已经死了，去世了，那这就是说不是在这个叛乱中被魏冉给杀掉的。那么魏冉在镇压了这一次政变之后，他的权力就很大了，因为国君这个昭襄王还很年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还不能够啊亲政，基本上就是太后临朝，舅舅呢参政。太后临朝并不是垂帘听政，他不垂帘，直接坐在朝堂上，坐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当然当时他并不老，他最多也就是一个30多岁。
1: 年幼的秦昭襄王成功登上王位，他该如何与手握大权的母亲秦宣太后相处？今后的秦国到底由谁说了算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2集《传奇宣太后》。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有网友问，秦宣太后是秦惠文王的嫔妃，那么秦国的后宫都有怎样的等级呢？
0: 秦国的后宫，国王的那些女人们分为8个等级，有8个专门的称号，他们是王后、夫人、良人、美人、八子、妻子、长史、少史。
1: 从秦惠文王的嫔妃到太后的宝座，米八子一路走来历经艰辛，登上太后宝座，执掌40年朝政的他也迎来了人生的巅峰。他的儿子秦昭襄王在位期间政治清明，良臣众多，军队强大，国力昌盛，使得秦国成为战国时代的群雄之首。可以说在位56年的秦昭襄王是一位颇有威望和建树的君王。那么这两位强者在权力面前又是如何共处的？在此期间的秦国朝政究竟由谁说了算？秦宣太后所做的决定是否能被大臣们接纳和听命？
0: 又一件事能够说明呢，宣太后是说话算数的，也就是在秦昭襄王做了36年的国王之后，我们看他母亲说话算不算数。这一年有一个魏国人是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秦国求见秦王，但是呢住了1年多啊，秦昭襄王没有接见他。最后他通过上书说，一句话说的不对，你给我砍了。这样秦昭襄王就赶忙来接见。一接见这位先生啊，首先就给他道歉，说寡人很早就想听一听先生的教诲，一直没有机会，最近呢又因为义渠的事情太紧急， 天天要出主意想办法，而我每天呢要到太后那里去请示，所以呢我没工夫来接见你。现在好不容易把义渠的事儿处理完了，我才有机会来见你。从这个话里可以听出来，处理义渠大事儿，每天得向太后汇报，太后不点头，太后没参与意见，这国王还不能够轻易的就去执行。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宣太后在这几十年中一直是秦国的一个支柱，一直在秦国是执政者，他的执政是有分寸的，就是并没有说把这个国王当作个妈宝，我不说了算你就不能够施行，恐怕也不能够这样的去理解。第一，看出太后她的执政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尽管没有具体的记录，一从这段话，秦昭襄王那时候一直每天汇报，没功夫接见先生，现在有点功夫才来接见，就可见老太后执政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呢，我们要说明第二个问题，太后执政，这个秦昭襄王是不是个傀儡？那我们就拿秦昭襄王刚刚即位的情况来说事儿。秦昭襄王刚刚即位，楚国派出军队猛烈的攻击韩国，我们知道韩国就在秦国河对面，韩国受到楚国的攻击还到哪儿去求救呢？就只好派了一个叫上晋的大夫，上晋啊来到秦国，知道国王刚刚即位，那么有事儿我们向太后请示。他就讲一个道理，唇亡齿寒，咱们韩国是秦国的外围，就像秦国的嘴唇，韩国被楚国灭掉了，秦国也就危险了，直接的面临着楚国的威胁，所以请太后一定要下令出兵援救韩国。太后啊，他说话了，他说这么多的各国使者，我看看就那个韩国那个上晋啊说话还在理儿，让他进来我跟他说说，单独跟他讲，说上晋先生啊，韩国向秦国求救了，你想想啊，我们只要去出兵，不出兵则已，只要一出兵就要耗费，每天都要消费千金，这样大的耗费，您是不是也应该让我得到一点好处呢？这个秦宣太后啊，完全是从利害关系，咱们平等的公平交易，我救了你韩国你怎么报答？你不报答再摆给你干了，这不公平的买卖咱不做。太后这话应该说也没错，这个叫做话糙理不糙，说的俗气，但是它就是一个真实的道理，总得双方都得到好处才行。这个上晋啊听了这一番话，哭不得笑不得，赶快回去向自己的国王向韩王汇报，汇报以后韩王就另外派了一人再到秦国，派来这人呢叫张翠，他到秦国来行路的时候啊，他就慢慢吞吞说自己啊生病了，所以每天呢走得很慢，一天走一个县。秦国的甘茂来接见啊，这些个达官们就说啊，先生啊，我看出来了，韩国太危险了，正因为韩国危险，所以先生您带病而来呀，你每天走不动路还能来向秦国求救啊，韩国危险了。张翠说不是，韩国现在还不到危险的程度，是即将危险，即将危险和已经危险那是两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韩国我现在怕啥呀，向秦国求救唇亡齿寒，秦国就该救，秦国如果不救呢，在韩国也有办法，我们就投降楚国得了，我们投降了楚国，那魏国也投降楚国，这样楚国有了韩国魏国这两个国家，你想想对付秦国的不是更有力量吗？所以我们有什么危险啊？不过我们是求秦国还是

投降楚国的问题，这就在告诉甘茂，你要再不派救兵，你还要我们给出一个对等的，给你的好处，咱现在穷没好处给你，也没土地给你，我们只好投靠楚国了。我一投靠楚国，是秦国的灾难。甘茂一听啊，张水先生你别说了。甘茂赶快找到秦昭襄王，讲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说我们可以要求韩国来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韩国现在满足不了，我们不能失去韩国，因为我们不救韩国，韩国不会灭，他就投靠楚国，投靠楚国，魏国势单力薄，也投靠楚国，我们对面的敌人就称邦了，那对我们的损失就大了。秦昭襄王一听，这个道理是对的。年轻的秦昭襄王说：“这个不用请示太后，马上出兵。”秦国一出兵，楚国一看来势啊，啊，这个不好对付，马上就撤出了对韩国的包围。这故事说明什么呀？说明秦昭襄王是有决断的，就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决断，这是刚刚即位不久啊。太后做了决断的事儿，我可以改变他，所以秦昭襄王他绝对不是个庸才，他非常了不起，不但是一个这个明智的国君，而且是一位雄主，是一位霸主。不过他的母亲在位，在太后之位，一步一步的要把这个儿子培养成咱们这个时代最成功的国君，有的事儿让他自己做，有的事儿我要参政，这个中间他都是很有分寸的。秦昭襄王的朝廷是一个很有秩序的，能够互相制衡又能够通力合作的朝廷，所以这样秦昭襄王这个时代才能够成为大秦崛起的鼎盛时期。他朝代有些什么人？三朝元老有两个地位最高，一个是初离子，他的名字叫疾，疾病的疾，他就是秦惠文王同父异母的弟弟。秦惠文王在世的时候，初离子跟着他鞍前马后，什么大事兄弟两个商量着办。所以在秦武王秦昭襄王这个时代，初离子他仍然代表着秦惠文王的意见，秦王不在了，初离子就是老秦王的代表人，所以这个人举足轻重，而且呢他很有智慧，秦人把他称为智囊。有句谚语说：“利者任鄙，智者出离。”任鄙是最有力气的大力士，智慧这是出离者，这是一个。那么相制衡的另一个呢？也就是芈八子的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他也是三朝元老，所以这两人，一个代表着秦惠文王，一个代表秦惠文王的嫔妃这个芈八子，他们本身既能合作能理解，同时呢能够制约。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不是王秦国戚的三朝元老，那就是司马错。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都离不开他，也没有给他很高的官职，但是国家大事他都是参与者之一。三朝元老之外，又由于呢魏冉他推荐了一个奇才，就是白起。白起特别有才，是个军事奇才，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再加上还有魏冉的弟弟就是芈戎，初离子也是能带兵打仗的，所以在这个朝廷里啊，基本上可以说他实行了一种集体的讨论制度，由秦昭襄王来发命令，由太后来点头审核，其他几位出主意，这是一个呢既能够互相制衡又能够通力合作的集体领导。但这个他也埋下了一些矛盾的种子，因为秦国历代国君实行专制的现象是非常普通的。尽管秦昭襄王他相信了母亲，但是母亲很多作为

0: 在他来说，心里也是特别的不舒服。特别是他母亲啊，敢爱敢恨。
1: 甘泉宫内，秦宣太后为何与义渠王相思相守？他们两人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2集《传奇宣太后》。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有网友问，先秦时期的鼎都有什么作用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鼎最初就是实用的生活器皿，用来烧水、煮饭、煮肉。鼎有小有大，那么人口越多，它的鼎就做得越大。特别是一些大家族，逢年过节祭神祭祖，平常不在一起吃饭，现在到一起，那就要大鼎。这个鼎是越来越大，但是平常呢，这个大鼎啊就搁置不用了，知道又有祭祀活动才抬出来用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它就由实用器皿变成了礼器。那么这些大家族要攀比，至于说王族国君，他用的鼎就特别大，因此这个鼎啊，它就有了权力的象征。所以后来的九鼎传世，据说夏传商，商传周，秦朝秦国想把这个鼎弄到秦国去，楚国想问问这个鼎有多重，那么鼎最终就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1: 战国时期的秦国国力强大，却始终有一个心头之患，就是活跃在秦国后方的游牧少数民族义渠。义渠曾趁宋齐韩魏赵五国伐秦期间乘虚而入，偷袭秦国，取得战果。秦国千方百计拉拢与攻打，却无法将其彻底征服，因此义渠成为顶在秦国后心的一把刀子。秦昭襄王继位后，义渠王前来祝贺，那时的他年轻力壮，桀骜不驯，在此期间遇见了年轻貌美的秦宣太后，两人暗生情愫。秦宣太后与义渠王之间发生了诸多惹人非议的情感纠葛，到最后甚至改变了两国的命运。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而这一个太后秦宣太后喜欢谁？喜欢义渠王。有的史学家评价说，这位太后当时30多岁吧，以色相去诱惑义渠王，最后消灭义渠，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的功劳可以和司马错兼并巴蜀相比美。但是你要说这个宣太后是以色相去诱惑义渠王，这恐怕就不对了。因为宣太后从小生活在楚国，出嫁生活在秦国，西方的秦国，南方的楚国，他们本身对中原的礼仪啊，那就是可行则行，不行则否，没有那么多的礼仪，没有受那么多的束缚，他们向往的是一种自由，起码自己的恋爱那还是可以自由的，这决定了他的个人性格。他见到义渠王，义渠王来秦国祝贺啊，祝贺这位新上位的国君。这个时候呢，义渠王他也是瞧中了寡居的太后，就是灭霸子。而太后也就是灭霸子，他也瞧中了义渠王一表人才。义渠王基本上属于那种硬欧血统。